0: 增小，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8月25号，记者走进滦平县辉耀半导体有限公司项目地，看到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助企服务，现场解答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安心发展。辉耀半导体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华：
1: 这个招商引资中心一直对我们非常关照，项目落地对接、手续办理全程跟进、全程帮办，很多繁琐手续不容我们来回跑，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指导，积极节省了我们时间和人力的成本，让我们切实感受到滦平优质的营商环境，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发展信心。
0: 近年来，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锚定县域产业布局，推动一链一专班模式，精准开展沿链补链强链招商，系统梳理全县土地、风光点、闲置项目等优质资源，完善资源图册与惠企政策汇编，依托临京区位优势，全力将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持续深化以商招商、精准招商，借力各类大型经贸活动，开展小团队对接，成功对接多家大型企业，落地多个重点项目，同时压实全员全域招商责任，组建专项招商队伍，落实领导包联机制，常态化为企业纾困解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保姆式帮办代办服务，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持续擦亮滦平招商服务名片。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主任田玉民：
2: 下一步，县招商引资中心将持续聚焦全县中心工作和重点产业发展方向，把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作为主赛道、主战场，坚持全县一盘棋，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优化营商服务环境，提升项目服务精细化水平，持续主动靠前服务企业，精准破解项目推进、企业发展难点、堵点问题，浓厚谋发展、求共赢、爱滦平的全员招商氛围，全力引进优质产业项目，培育壮大现有企业，以高质量招商引资工作助力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记者范秋实报道。8月25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扶扫劳务输出座谈会，北京扶贫家政有限公司、月月优品、母婴护理有限公司等12家企业参加座谈。会上，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县劳动力基本情况，讲解了一次性就业服务补助、点对点劳务输出等政策。月月优品和扶贫家政分别介绍了公司基本情况、主要特色、招聘岗位信息等情况，本地人力公司、培训学校也就务工诉求、培训计划等进行了交流发言。会议现场还对薪资待遇、权益保障等问题进行了互动答疑。北京扶贫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招聘部负责人史文超：
3: 北京扶贫家政成立于2002年，初衷是为城乡妇女解决进京就业问题。24年来，我们为9万多名城乡妇女提供了就业岗位。公司主营业务为月嫂、育儿嫂、家务、护老。我们在去年与滦平县签订了劳务人员输送进京合作协议，并成功输送40余名人员进京就业，取得良好的合作效果。
0: 近年来，我县紧紧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契机，以劳务输出工作统揽就业全局，本着稳存量、挖增量、组织化、保收入的工作思路，稳住老资源，开拓新渠道，内外发力，精准服务，千方百计构建一体化的劳务输出信息和服务体系。滦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中心职员詹从玲：
4: 今天呢，我们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进一步畅通供求对接渠道，打破家政劳务协作壁垒。下一步，我县将依托京津冀常态化劳务协作机制，完善技能培训、岗位对接、劳务输出、跟踪服务、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动家政劳动力稳定进入京津市场。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28回。上文书说了，贺龙带着董亮来找罗建仇，这是贺龙啊精心安排的一场戏啊。这个董亮啊也知道贺龙的心思，想要透过罗建仇接近谭彦凯，好把他干掉。但是两个人配合的相当默契，你根本就看不出来是演戏。贺龙一见着罗建仇，把他拉到没人的地方，就跟他说：“哥，我后悔了，我年轻气盛，说话多有得罪，不识好歹，哥你还得原谅。这不，我在外边漂流些日子，左思右想，你说这条道太对了，我回来又投奔你来了。哥，能把我收下吗？”罗建仇听完之后是哈哈大笑啊，兄弟，我早就料到了，你肯定还得回来。行啊，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你回来哥哥欢迎。说明咱哥俩有交情，里边请，里边请。哥等等，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小伙子姓董，叫董亮，是我新近交的过命的好朋友，没有他我寸步难行。你看他也会武术，一身的好功夫，也想借着我这光谋点生路。哥，将来有机会你给他找个差事，他也忘不了你的好处。没说的，你的弟兄就是我的弟兄，你的哥们儿就是我的哥们儿，一家人。行行行，董亮，走走，跟我进屋。说着话，他把贺龙和董亮领进自己的办公室。贺龙一看，他这个办公室还真挺漂亮，超大的写字台，大转椅，那边放着沙发、茶几。所使用的东西都是明光测量，有人在这服侍着，真跟小天堂一样啊。再看罗建仇满身笔挺的军装，那头上打的法蜡是锃明刷亮，大皮靴擦的跟镜子面一样。贺龙看着是一阵阵的恶心呢，心里说话，人的变化太大了，曾几何时啊，这罗建仇不是这样，现在变了另外一个人呢，贪图享乐，贪图享受啊！看来人呢，架不住金钱的诱惑呀。因此，贺龙这心很复杂。单说罗建仇，坐了一会儿，跟贺龙说：“咱别在这儿待着，多没意思。咱们找个地方抽两口去。”贺龙说：“我这抽着呢。”我说抽不是这个，是抽点鸦片福寿膏。
2: 不，
1: 我对那玩意儿不感兴趣。哎呀，你真不会享受啊！在这个年月，要不抽点福寿膏，往来人世一场啊，那玩意儿抽完了之后是飘飘欲仙，那太舒服了。哥，我谢谢你，你饶了我吧，我的确是个外行。你看我抽这旱烟行，我抽那玩意儿抽不了。那也罢，不见，哎，我领你们跳舞去得了，找几个漂亮的妞陪着跳跳舞，喝点花酒，那有多好啊！今儿个我给兄弟你介绍一个小妾，你肯定满意，将来不用我领你去，你自己就主动投到他的怀抱。贺龙就一愣了，哥，啥玩意儿叫小谢？他是姓谢吗？哎呀，你呀、啊， 将来得好好练的练的，什么都不懂。小蟹呀、是一种时髦的语言。你吃过小螃蟹吧？啊，吃过。所以啊，这也叫小蟹。这个小蟹呢，非常松软，非常酥脆，非常鲜美。换句话说呢，就是那个年轻的小姑娘。小姑娘多嫩呢，就叫小蟹，明白吗？我给你找个小妞，包你满意。哎呦，贺龙好像没吐了。心说话狗日的罗建仇，你真他妈学坏了，你真不是个人呢。但是表面上还不能得罪他。贺龙苦笑了一下，哥，我没那口艳福啊，我不喜欢什么小虾小蟹的。你看，这你也不喜欢，那也不喜欢，往后在官场上你怎么混呢？我可告诉你啊，哥哥告诉你都是好话，你要不学会了这套，你往后很难升官晋级。贺龙点点头，行，哥，我记住了，慢慢学吧。那喝点酒还行吗？哎，喝酒可以。行行行，那咱就出去喝几盅，叫几个菜啊，我还有话跟你说。罗建州把他们两个领到一处高级饭店，要了几个菜几壶酒，他是边吃边谈。贺龙就问他，哥呀，那我投奔你来了，你想叫我干点什么？哎，怎么我叫你干点什么？你还记得不，上一次我跟你谈话的时候给你一张委任状，那就是湖南督军谭彦凯发下来的，任命你为参议官呢，每个月800银元呢。好家伙，你摔桌上转身你就走了，幸亏我留了个心眼儿，我没给你退呀、你知道那一张委任状你得花多少钱能买来？我锁到我的柜子里了。这不你说到这儿吗，你依然还是参议官呢，你跟我一样啊，每个月就开饷去800块光洋啊。哦，多谢哥哥细心，哎，应该的，朋友们。吃完饭又到了罗建仇家里头，罗建仇家里那个漂亮妞还在这儿看家呢。罗建仇吩咐一声，打开抽屉把委任状取出来，然后罗建仇呢又拿出个手绢来，包着挺沉的东西放在贺龙近前。我兄弟，你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关了两回饷了，你人不在，都是哥哥我去给你领的，一共是1600块大洋。我这人得有个毛病，好海椒，花钱太大，所以我也没想到你回来的这么快。你这钱呢我花了一部分，这是剩下的，还剩600块钱，那1200算我欠着你的。贺龙笑了，我哥啥话说的，你我不分彼此，还在钱上掰扯吗？花了就等于我孝敬哥哥的，这600块我也不要。说着话，贺龙打开了，拿了200，剩下400，往前一推，哥，这你花吧，你比我花要大，我谁也不认识，用不着花多少钱，这点就够我们俩维持生活的，那多不好意思。不不不，哥，就这么办。贺龙出手大方啊，罗建仇是非常高兴啊。兄弟，行，就算我先借你的啊，将来我一并还你。兄弟要想上班的话就开始上班吧，明天我就去领你见见谭都督啊，见着面今后有个大事小情的好办。行行行行，那我这个兄弟呢，哎呀，他又会武术又年轻，我看这样吧，你现在不是普通人了，你是湖南省一等参议官呢。你身边没人服侍也不行，是不是呢？我看你俩又是好朋友，又是贴心的哥们儿，就暂时让董亮跟着你做一个跟班和随从，你没个人也不行，让他跑跑腿啊，送送信儿啊，保护你的安全呢、暂时委屈委屈，先干这个。 往后湖南省有了美差，我再想法给调动。那多谢哥哥了，拜托了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第二天贺龙上了班了，进了湖南都督府啊，那相当气派，他也有一间漂亮的办公室，挨着罗建仇不远。每一天贺龙也穿上军装，登上马靴，跨上军刀，出入都督府，一回生两回熟，逐渐的就认识了不少的熟人。在此期间贺龙干什么呢？无功可办。什么叫一等参议官呢？参什么议？议什么呢？那叫掩人耳目，一天是无所事事，说白了就是谭彦凯花钱养着一帮吃客，这帮吃客到时候维护着他的利益，就是干这事儿的。贺龙心说话，人要到了这份上，跟一个主人养了一群狗一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但是为了刺杀谭彦凯，不得不委曲求全呐。一天假戏真唱，哎，书说简短，在下周的周一，这天罗建仇来找贺龙，一点手，挺神秘。兄弟，今天资政会你得参加呀，谭都督主持，利用这机会你见见面。哎，贺龙等的就是这一天，把军装收拾收拾，让董亮在外头等着。董亮没有那个身份，也没那个资格。贺龙跟着罗建仇进了会议室，这会议室也相当漂亮，富丽堂皇，所有的人都到齐了。贺龙用眼睛数了一数，大概也就六七十人，这都是资议官，一等的、二等的、三等的。贺龙是一等的，跟罗建仇坐到前排。时间不大，一阵骚动，有人喊都督到，哗，众人起立鼓掌欢迎。贺龙第一次见着谭彦凯，一瞅这家伙五十来岁，好像还年轻一点，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闪光，留着两撇胡，胡子尖往上翘翘着，这个头比自己稍微矮不多，穿的是便装，乐呵呵向大家招手。贺龙假意的热烈鼓掌，谭彦凯就坐之后双手一招，各位请坐，坐坐坐坐坐，大家呼啦朝坐下了。罗建仇赶紧过来，啪行了个军礼，大人，我跟您介绍的叫贺龙的，叫贺云清，因为前些日子身体不好闹病了，现在身体康复，前来报道，跟大人见上一面。啊，好啊，谁是啊？兄弟过来。贺龙过来也行着军礼，谭彦凯上下打量多时。好啊好啊好啊，我听说怎么怎么，你是桑植县的人啊？我是湘西桑植县的，听说你用两把菜刀就打了一片江山，行，就冲这个冲劲儿够个军人，往后好好干，好好表现，我肯定不会亏待了你，懂吗？谢谢都督。贺龙又行了礼归座，谭彦凯就没往下说别的，因为那个等级差的太多了，没工夫陪他说话。往后谭彦凯怎么讲的话贺龙几乎都没听。贺龙想什么呢？我要刺杀的就是这条狗，条老狗，他真恨不能现在就拔出枪来，砰砰两枪把他毙在这儿。但是事先没做准备，那怎么贸然下手啊？杀完之后往哪儿跑啊？难道把自己也搭上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贺龙这个心呢，激烈的跳动，上下打量谭彦凯，找他的枪眼，我是打他的心脏啊，我是打他的光脑袋。后来听见一阵掌声，散了会了，保镖们前呼后拥， 保着谭延闿离开了会场。罗建仇长出了一口气，拍拍贺龙的肩头：“兄弟，行了吧？哥哥该做的事儿都做完了，走，喝酒去。”贺龙跟着他又去喝酒去。回去之后没人了，贺龙把董亮叫到近前，把详细的经过做了介绍。董亮不住地点头：“我贺大哥，你说吧，咱们什么时候下手？我听你的。今天就是下手的好机会。可惜的是，你我事先没有沟通，咱们把这个道也没踩好。事出仓促，我没敢贸然行动啊。不过我相信往后这个机会少不了。咱俩好好琢磨琢磨，找一个什么地儿，找一个什么时间，打完了之后，咱们达到目的了，怎么逃走，这是至关重要的。您说的对，是是是是。”打这以后，他们是注意观察谭延闿的一举一动。时间长了，贺龙心里都有数了。他发现这个谭延闿也是个酒色之徒啊，出来喝花酒就是抽大烟，出来抽大烟就是玩女人，出入娱乐场合，他有时候防范的比较严，前呼后拥带着100多人，身边离不开10几个保镖，可有时候疏于防范，身边就跟着2-3个人。贺龙一想，要想干掉他，最好找风月场，在窑子把他干掉是最合适不过了。那会儿女人居多，办成了之后我们好撤身。因此各个娱乐场所，也就是谭延闿经常出入的地方，贺龙没事就去转悠，把出入道下手的地儿都选好了，做到心里头有数。他跟董亮两个人每天都筹划这件事儿。这贺龙这个人是认真的，既然承诺了我要达到目的，要不我就不答应。所以说两个人真动了脑筋了。话说当时的社会现状是个什么现状呢？大官大贪，中官中贪，是小官小贪，文官也贪，武官也贪，没有一块净土啊！上至中央的黎元洪政府，下至各省的都督，都是大贪官，老百姓可苦透了。他们一天干什么？就是每个月官饷，除了官饷之外，就是想办法在老百姓身上挤油，那损透了都。那么有大把大把的钱怎么办呢？就娶姨太太，什么大婆子、二婆子、八婆子、九婆子，数不胜数。有这么多老婆还不满足，还要到风月场中窑厂妓院去逛窑子，还养着一大群妓女。这个湖南长沙有一个头等班子，这个班子叫潇湘馆，按《红楼梦》那里边起的名字。这潇湘馆十分了得呀，房舍又宽大，院里又漂亮，这是湖南达官显贵常来常往的地方。这里边有10几个姑娘，那是拔了又拔，选了又选的，从各地集会到长沙。她们不仅容貌端庄秀丽，而且琴棋书画无所不精。谭延闿在这块也有几个小红人，什么小辣椒、大洋梨，呵，多了，这个名是光怪陆离。谭延闿没事的时候就扎到潇湘馆，有时候开会都在这开，您说这叫什么官儿？贺龙啊，观察的非常详细。他一看谭延闿最近张罗什么呢？9月初9菊花会。这个湖南这地方，这个菊花相当闻名了，到了时候老百姓也赏花，达官贵人也赏花。谭延闿高了兴了，发下一道命令，自己掏腰包拿出10000块钱大洋来，叫潇湘馆的人要把潇湘馆装扮得跟花山一样， 起了个名字叫菊花山盛会，让他高高兴。他这钱拨过来之后，潇湘馆的负责人可忙活喽，购买大量的菊花，请来不少工匠搭花牌楼，四外布置，里边准备了菊花台，到处全是菊花。另外谭彦凯还有个毛病，每年到九月初九这一天，他要把他辖下的什么县长啊、官啊、这个镇守使、那个镇守使、部队里的师以上的干部全都找到这儿来，大家来个大聚会，美其名曰菊花龙虎风云会。贺龙知道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也不保密，贺龙心里都挺激动啊，跟董亮两个人合计着，就利用九月初九这天咱们下家伙。董亮点头，好，这个地方人多嘴杂，影响最大，真把谭彦凯铲除了，马上全国人都得知道啊，我看是最佳的选择。两个人制定了刺杀方案，但是不敢做主，去请示林修梅。林修梅是顶头上司，当贺龙把这个计划说完之后，林修梅激动地一拍桌子，好，太好了。我说贺龙啊，好归好啊，危险性相当大呀，谭彦凯身边少带不了人，而且那些师长手下都有保镖，就你们两个人孤身作战，我真有点担心。您放心吧，我们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得手就走，您就听喜信吧。行，就这么办。事成之后，我向孙先生给你请功。哎，我图的不是这个，我就是为民除害。贺龙请示过之后回来，跟董亮两个人收拾手枪，准备匕首，里外的衣服又换得干干净净的。但是贺龙告诉董亮，下手那天就是九月初九那天，你在门外等着我，你别进去，我在里边亲手刺杀谭彦凯，你听着枪响之后，然后给我声援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我各自分道扬镳，别在一块跑，听没听见？找一安身之处，风停浪息之后我们再约会。行行行行，这倒是天大的胆子。贺龙激动的前几天都睡不着觉，盼哪盼哪，九月九这天到了，贺龙也假装跑在这块张罗来，一看人来车往，来的客人不下千人，好不容易盼着这天的晚上长了灯了，有人喊总司令到。总司令就是谭彦凯，他又是都督又是总司令。就见谭彦凯也穿着一身便装，高高兴兴向大家是频频招手，而且从贺龙的眼前通过。贺龙暗中一咬牙，握紧手枪，心说谭彦凯今天就是你的末日。贺龙全传二十九回，九月初九，湖南督军谭彦凯在长沙举行着盛大的菊花大会，他给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菊花山英雄大聚会。中心会场设在长沙市里的潇湘馆。晚上七点钟，长沙各地、湖南各地文武大员是汇聚一堂，盛有如云呢。七点半钟，大会胜利开始。再看谭彦凯穿的一身便装，神采奕奕，是居中而坐，他的上吹手都是手下的龙兄虎弟，各地的镇守使、节度使， 下垂手做的都是参议官、参议员、什么厅长、司令官、军长、师长等等等。在他的身后坐着一溜女人，什么水仙花、水蜜桃、小辣椒、廖沫沙，这廖沫沙是个俄国女人，充当他的女秘书。再其他的台前台后都是他的保镖和护卫。满院子全是菊花，香气扑鼻呀。谭延闿今天是特别特别的高兴，举杯在手，说了几句祝酒词，然后是开怀畅饮，笑语欢声。贺龙呢早安排好了，他让董亮带着手枪埋伏到督军府的门外等候接应。他本人呢今天换了一身笔挺的西装，带着领结，哎，挺干净挺利索的，怀里的也揣着德国造的手枪，是子弹已经上了膛了。贺龙坐在第三排第七个座位上，跟这个谭延闿是斜对着，相距不到20米远，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地方非常得下手。他的身边坐的是罗建仇，所谓的好朋友，其他的人坐在前后左右。贺龙也没听谭延闿说什么，此时此刻他就是一个心眼儿，要为国除害，为湖南除害，把这个新型的大军阀今天晚上就解决了。因此他是热血沸腾啊，就想着什么时候我下手。他一看酒开始喝了，酒过三巡，谭延闿跟身边的左右女人是亲亲热热，暧昧之极。贺龙就觉得一阵的恶心呢，心说你们在此花天酒地，老百姓受苦受罪，现在我该着给老百姓出气的时候到了。7:30开会，也就是7:50左右，贺龙偷偷摸摸的把手枪拽出来了，二门手指的扣住扳机，对准了谭延闿的脑袋就是一枪。这一枪啊，如果不出现意外，肯定谭延闿的脑瓜就崩裂了。但是你说这个事儿他怎么那么巧，贺龙这头一枪啊是个臭子儿，没打响。像这德国造的手枪事先都准备好了，他怎么是一颗臭子儿呢？要不说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事儿，越是在关键的时候越出差错。可是他这一比划，谭延闿用眼角的余光已经看见了，他瞅着第三排第七个座一个人贺龙正朝他举枪，他就一愣，如果这枪响了他是躲闪不及，那哪躲去，但是可惜是个臭子儿。贺龙在开第二枪的时候，啪，就这不到一秒钟的时间，谭延闿是个武夫出身，经验丰富，在过去啊他也遭过几次暗杀，因此警惕性非常高。他身子往后一闪，把那小辣椒往前一推，做了他的挡箭牌，结果贺龙的第二枪正打死小辣椒，没有伤着谭延闿。枪声一响，整个座位就乱套了，啊，狼哭鬼嚎。尤其小辣椒这一死，身边那些女人尖声怪叫，一时保镖警卫也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了，不知道谁是刺客。贺龙一看第二枪没有奏效，谭延闿躲开了，就知道第三枪没有用了。贺龙是转身便跑，要尽快脱离虎穴，心里这个懊恼啊，失败了失败了，该着谭延闿这个老家伙命大，天意该着啊。贺龙双脚夹紧，越过人群就跑到府门外头去了， 刚到督军府门外，两个站岗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端枪刚要拦他，贺龙手里提着手枪，左右开弓，啪啪，两枪把俩护卫给打死了。你看，打谭延闿没打着，打这打得非常准，没用啊。正在这时，贺龙就听着身后有人厉声喝道：“站住，你跑不了了。”贺龙一回头，这个人离他非常近，一把抓住贺龙的西服领子。贺龙一看是谁呀？罗建仇。原来贺龙开枪的时候，这个罗建仇啊，正在那块瞅着一个女子发呆呢。这小子是个色中的魔鬼，没注意贺龙的一举一动。当枪声一响，他回过味儿来，回头一看，贺龙手里拎着枪。他就知道这个刺客是贺龙了，这他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他心说，贺龙是我介绍的，将来一旦事发，我头一个就得受到株连子，好好我的脑瓜就保不住了。因此他当时就变了脸了，想抓住贺龙将功补过，因此提枪在后的就追，跟贺龙脚跟脚就到了门口这。罗建仇一咬牙：“贺龙，你竟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来了！督军对你不薄，你……”他刚想往下说，还没等着贺龙还击呢，从旁边有人举枪射击，啪啪，两枪把罗建仇是打死在地。头一枪打脑袋上，第二枪打胸膛上。那还活得了吗？贺龙的眼尖一看，正是董亮。贺龙一个箭步跳到董亮近前：“不好，快走！”董亮也知道事情没成，两个人惊慌失色，钻了胡同就跑开了。后边开了锅，军警宪特呀，各拿利器在后头追赶。奔西边跑了，抓住他，截住，有刺客，截住，啪啪啪啪。这两个人可慌了神了，这在城里正好是谭延闿的治下呀，他那周围的保镖走狗挡雨多如牛毛，两个人往哪儿跑，慌不择路啊。刚跑到十字街，后边一颗子弹飞过来，正击中董亮，就见董亮一摘呗，手枪落地，说了一句话：“快走！”告诉谁快走？贺龙呗。贺龙转回身来，叫了两声：“兄弟，兄弟，兄弟！”一看董亮已经死定了，没有办法，是忍痛逃走。把尸体扔到这儿，后边的军警宪特是紧追不舍呀。贺龙往哪儿跑？没地方跑。前边是两道矮墙，也不知这墙那面是干什么的。仗着贺龙年轻，练过武艺，腰腿灵活，一翻身跳过矮墙，又一翻身又跳过一道矮墙，把追他的人甩出一段距离来。他还往前跑，耳边似乎听见锣鼓点的声音，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他也顾不得这是什么地方了，眼前闪出一道门来，贺龙推开门就进了屋了。结果到屋一看呢，是戏园子，外边还高朋满座。九月九登高的吉日，老百姓没事了，有钱的了，买张票来听戏。他进的这地方正是后台的化妆室。因为贺龙被追得蒙灯转向，推开门，他一进屋一看，有几个女人在那化妆。贺龙觉着不妥，刚要退出去，却被旁边一个女人给拉住了。“恩公，怎么是你啊？”贺龙心说：“我在这儿没熟人，怎么叫恩公？”定睛观瞧，认出来了，原来啊，正是戏班子的小旦角，叫月荣。您还记得这个茬吗？ 前者岳荣的马家班到桑植县去演出，叫朱海山请去做堂会，没安好心，要强暴岳荣，结果叫贺龙给救了，就是那个马家班的小岳荣，闹了半天，现在在长沙唱戏呢。你说这不是偶然巧遇吗？岳荣是个钟情的女孩，知道贺龙是救命的恩公啊，一家人感恩戴德，到现在也不忘。一看恩公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狼狈不堪的样子，就知道摊上事儿了。他赶紧回头就喊：“爹，爹！”他爹就是马班主啊。离这不远，马班主也赶到了，一看，哎呀，恩公啊，恩公你怎么到这儿？贺龙知道时间紧迫，不容多说呀，就跟他们说了几句话：“我摊上事儿了，我刺杀湖南督军不成，后边有人正在追我，咱们将来慢慢再说吧。”说完了，贺龙转身要走，就听外边脚步声音：“
3: 不许动，都不许动！”双手抱头，就地站好，站住！我们要搜查！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1: 军警宪特把戏园子包围了。贺龙知道走不了了，刚一犹豫，要说这个小岳荣啊，别看年纪不大，经过世面呢，他急中生智，从墙上摘些个面具了，夸给贺龙就扣上了，然后拿一把红胡子给他挂上了，又把贺龙的西装给扒下去，迅速的给穿了一件龙袍。这回好，整个人大变样了，你根本就看不出他是谁来了。一身的西装，把贺龙摁到座位上，假装在这给他化妆。正这时候，那个队长带着一伙人闯进后台：“
3: 别动，都别动！”
1: 他一看，就几个女人，吓得惊呆在那里，还一个老头，没旁人。我问你们，刚才有一个穿西装、拎手枪、留着小胡的人来过没有？
4: 没有，没有，
1: 没有，骚！其实贺龙就在这椅子上坐着呢，谁也没认出来呀。搜了半天，果然什么也没有。那个队长翻了翻眼皮：“我告诉你们啊，如果发现那个人，及时报告，不然的话，你们就是一律都通匪枪毙。”说完了，转身走了。贺龙那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啊！哎。没想到化险为夷，这叫有惊而无险。人撤完之后，贺龙是长出一口气。马班主看了看外头军警宪特撤了，这才转身回来：“阿弥陀佛呀，恩公啊，没事儿了，起码说暂时没有事儿了。”贺龙是千恩万谢。这爷俩真热心肠，把戏班的人召集起来，告诉他们严守秘密。这帮人都是被贺龙救过的，感恩戴德的不得了，还能往外泄露吗？因此一概保密，没说此事。贺龙要走，马班主就说：“恩公啊，你往哪儿走啊？虽然说戏园子这儿没有事了，外边全是岗哨啊，全城大搜捕，你走到哪里去也是危险啊，不如这样吧，你暂时委屈委屈，住到我们戏班子里头，待风声过去再走也不迟。”呀，那就讨扰你们了，你怎么说这话呀？要不说人得做好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因为贺龙，前者栽下好种子了，今天开花结果。在众人的保护下，书说简短，贺龙在这戏班子上眯了十天，这十天是平安无事。长沙城里的暴风雨也刮过去了，人心才得安。但这件事湖南全省都轰扬动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说有个姓贺的小胡子九月初九要刺杀湖南的督军，多大胆子，影响是相当之大呀。贺龙一想，我不能常在人家这待着，万一被发现了，戏班子都得受我的株连，所以贺龙三番五次提出了要走。马班主说了，明天我们要挪地儿了，长沙这戏园子到期了，我们出城的时候您跟着一块儿走，到了外边之后您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去。行行行，多谢多谢。就这样到了第二天，贺龙随着马家班平安无事就出了长沙城，离城十里开外，地处荒僻地带了。贺龙从车上跳下来了，一抱拳，马班主，月荣，我说不尽的感激之情啊，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你们保重，我走了。马班主就问，恩公啊，您准备上哪儿投身？我想回我的老家桑植县。哎呀，一路之上过许多关卡，您可千万谨慎，我相信佛爷保佑好人一路平安呢。多谢多谢，月荣啊，我走了。贺龙转身要走，这个小月荣啊，还是性情中人，跟贺龙在一起待了十几天了，现在还真就有点舍不得，眼泪掉下来了，从他父亲的怀里掏出个小包塞到贺龙的手里，我就叫你一声大哥吧，大哥呀，路上保重。贺龙一掂量还挺沉，打开一看是几块光洋，您还真别说，这几块钱还真就有用了。贺龙行刺且兜里能揣钱吗？那现的洋挺沉的，哗啦哗啦的，他也是个累赘，所以身上没带着钱，现在还真就需要钱。贺龙接过钱来点了点头，我多谢多谢。月荣啊，你年纪轻轻，长得又挺好，这世道太坏太坏了，你要多加保重。哎哥，我记住了，你也保重，再见。贺龙心说，什么节骨眼儿，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一概都要不得呀，逃命要紧，因此头也不回，是大步流星扬长而去。马家班怎么样了，咱们现在先不说，还说贺龙。贺龙是归心似箭，恨不能逃离虎口，但是到了城外他一看，村庄镇店河路码头到处都有关卡，而且大布告在那上贴着，明晃晃的还印着贺龙的照片和画像，那上的写的清清楚楚，如果拿着这个凶犯，赏大洋10000块。来往的行人盘查的也非常的严呢。贺龙一看不行，这走不了，不敢走光明正大的国道，怎么办？他钻了山了，仗着这边山多呀，净走一些荒山野岭偏僻的小路，虽然说耽误点时间，但是比较平安，路上无话。这一天他就来到宁兴县的县城。贺龙一看是宁乡县，远离长沙，这地方可能啊能平安一点了。哎呀，钱也花没了，怎么办呢？现在囊中哭

0: 空无一文，吃饭怎么办？怎么解决？他正琢磨着呢，哎，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哎，对呀，宁香仙，我这有老朋友，我也是他的救命恩公，此人姓高，叫高二。当初在马帮的时候，我救过他一家人的性命，他告诉我住在宁香县，要不我投奔他去，在那儿借俩钱吃几顿饭，再打听打听风声。他打定了主意，但是又为难了。他回忆回忆，高二告诉他，我住在宁香县北关，就挨着城门不远，您到那一打听，我没有不知道的。哎呀，话虽如此，事情过去两年多了，能找着他找不着他，他在家不在家呀，他有点犯难。正这么个时候，他一看北关呢出了一个打柴火的老头，贺龙估摸着不会有什么危险，仗着胆子把老头给拦住了。大爷你好。
1: 啥事儿啊？
0: 大爷，我跟您打听一个人，这个人呢是敢驼垛的生活的，姓高，叫高二，您认识吗？
1: 高啊，高二啊，
0: 你往前走，进城门一拐弯就是他们家，他们家是红油漆的门楼，非常显眼。
1: 哦，红油漆的门楼，
0: 对，当初赶马帮的苦人出身，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发了财了，家那房子都翻盖了，阔气的不得了。高二现在成了我们本地的财主了。哦，多谢多谢。老头说完走了。贺龙心里的一翻个，高二成了财主了。现在对财主这俩字贺龙是极其反感。看来啊，人随着经济的改变而改变了。今天的高二已经不是过去的高二了。算了，不找他了。困难到什么时候再说吧。他转身刚要走，你说事情有多巧？对面来了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主，那人离老远的就端向贺龙。等马到近前了，那个主把马带住，甩凳跳下来，牵着马仔细打量。
1: 哎呀，恩公啊，恩公，我想死你了。
2: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3: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关键词，描绘出了全新的美丽中国。在表现新时代爱国主题的同时，也让歌曲成了中国音乐标识。本周就把这首由徐千雅、沙宝亮演唱的《美丽中国》送给您，一起来欣赏。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一起向未来的旋律在电波中响起，当我们走在大路上的铿锵节奏穿越时空，两首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在今天的广播节目中奇妙地相遇了。这不仅是两首歌的对话，更是两个时代精神的共鸣。今天就让我们在歌声回响中聆听这份穿越时空的青春力量。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这是一起向未来的开篇，也是2022年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与2008年北京欢迎你的那种敞开怀抱的迎接姿态不同，一起向未来更多了一份携手的平等与坚定。这首歌的歌词质朴清新，简洁精炼，却艺术性地揭示了一起向未来这一口号的丰富内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易烊千玺演绎的版本，他的演唱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修饰，更像是一种从内心流出的吟咏式的表达。 MV 的镜头也没有对准激烈的赛场角逐，而是转向了民间手工艺者、科研团队、普通志愿者和冰雪运动爱好者，这恰恰赋予了这首歌更广泛的人民性。它讲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冬奥故事，描绘的是中国百姓喜迎冬奥的生动缩影。当疫情阴影尚未完全散去的那时，那句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唱出的正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对团结、对美好明天的期盼。当我们的耳畔还回响着一起向未来的青春和声，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半个多世纪前，1963年，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横空出世。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铿锵有力进行曲式的节奏，瞬间点燃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建设激情。如果说一起向未来是面向世界携手共进的邀约，那么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面向国内自力更生的宣言。他歌唱的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迈气概和坚定步伐。这首歌的旋律昂扬向上，节奏坚定有力，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它诞生于国家克服困难、奋发图强的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和干劲儿，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直到今天，在重要的庆典、集会场合，我们依然能听到它的旋律，因为它所承载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升华为一种永不过时的奋斗者姿态。

0: 一首是60年代的奋斗战歌，一首是21世纪的青春邀约。表面上看，他们的音乐风格、时代语境迥然不同，但细细品味，内核中却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首先是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无论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坚定豪迈，还是一起向未来的开放自信，都充满了积极、乐观、向前看的力量。他们拒绝颓丧，排斥躺平，用音乐为听众注入一股新气儿。其次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呼唤，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我们，是团结一心建设祖国的中国人民，一起向未来的一起，是呼吁全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共创未来。两首歌都超越了小我的悲欢，将个体的命运与更宏大的集体、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从大陆到未来，从建设到共享，这两首在不同历史坐标点上响起的歌声，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那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更光明的未来而持续奋斗、永不停歇的壮阔征程。歌声会回响，精神会传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些旋律能穿透时光，将散落的个体心灵凝聚成强大的共同体。今晚就让这两首时代的歌声在你的心中交汇回响。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开学收新篇，一上学就头晕、恶心、焦虑、失眠、没有食欲，还莫名觉得心慌、烦躁、记忆力下降，甚至不想上学。出现以上现象，那你很可能得了开学综合征，怎么办呢？调整生物钟，规律作息，调节作息，早睡早起，改变晚睡赖床的习惯，尽快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确保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均衡营养，合理膳食，一日三餐规律饮食，荤素搭配，均衡营养，少吃零食，少喝饮料，元气满满迎接新学期，回归日常，营造仪式感，收好电脑、平板、手机，安静地看看书、练练字，尽快进入学习状态。每天固定时间收拾书桌、整理书包等，逐步培养良好的习惯。归纳总结，制定计划，总结假期的收获与不足，制定新学期的目标与计划，带着目标奋力前行。交流沟通，感受校园生活，多与同学交流，感受校园中与同学相伴的快乐。如果还不能缓解，可以找家人朋友倾诉，也可以向心理专家寻求帮助。成功靠努力，爱拼才会赢。

0: 明天开学了，我们一块去报道吧。
1: 明天下午咱俩操场足球赛，不见不散。
0: 假期里我给你画了幅画，明天给你带过去。
2: 新的学期悄然在路上，老师、同学、课堂，在期待中拥抱新生活，你准备好了吗？
3: 家长呢，你就要去理解尊重孩子，你要学会去倾听孩子的这种感受。当然你可以做一些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比方说看一本书啊，出去跑跑呀，活动活动啊，听听音乐呀，找你的小伙伴倾诉倾诉呀等等。第二个方法呢，遇到问题以后，你先要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是不是可以去问一下朋友，问一下同学，问一下父母，问一下老师，或者是找你的心理咨询师，都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建议和方法。
2: 点亮心中灯塔，眺望诗与远方，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迎着朝阳奔跑，描绘青春的模样。

0: 今天呢，我就是想安安静静去做这个东西，他觉得可能我跟其他年轻人不太一样了。
1: 好多的老艺术家都是从自己沉寂，然后不逐渐的，然后成长起来，是吧？
0: 是。
1: 包括好多大师也是如此，就是要耐得住寂寞。
0: 对，我觉得最归根结底还是要真正的喜欢。
1: 对，
0: 就不是自欺欺人的喜欢。
1: 对，
0: 跟别人说啊，我热爱。
1: 不是说我为了达到什么目的。
0: 对对对，现在很多人就说啊，我热爱他，热爱他，他当着媒体面他表达他对他的热爱，实际上坚持下来他是挺费劲。
1: 对。
0: 那我们这些人就是做了这么多年，还是觉得。他还是有值得探索的地方，
1: 发自内心的喜欢。
0: 对，还是有自己没做的特别理想的地方，还不停地去追求它。
1: 就像刚才我们说，就是在说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复杂。哎，在形容这张琴的时候，您怎么就是他的声音，刚才我没看清后边这几个字都是怎么形容他的声音的。
0: 他古琴啊，它有三种声音的这个趋向，古人说叫天地人三音，最直接的呢就是右手参与，左手不参与，这种声音，它很低沉，悠远，这古人把它称为地音，像大地的震颤，比方说像
1: 很浑厚，
0: 对，像很浑厚，它有一种承载力，所以它叫地音，还有一种呢是右手完全参与，左手半参与，它会出现一种很空灵的声音。像从高处滴落下来的水花，空间四散而开的这种水花，这种古人称之为天音。因为它琴面上无论这琴的大小长短，它都会能在相同的这个节点上出现这种声音，所以古人就认为这是老天爷赏赐的这声音，就天音。还有一种呢是左手和右手都完全参与，通过左手改变琴参与振动的这个琴弦的长度来达到这个声音的变化，这种就称之为人音，因为它这个声音的变化非常细腻啊，流畅，有点像人的这种情感，或者像人的这种一些思绪。

0: 但是很温婉，
1: 对，
0: 很柔媚的这种，
1: 好像在讲述个故事，
0: 在讲述一样，对，这种称之为仁义、啊，就是天地仁义。一个人好的这个古琴呢，说它的嗓音就是要低沉浑厚，它的泛音要空灵清亮，它的人音要听起来很温柔，像一个女子在淡淡的讲述自己的生平一样，
1: 对，
0: 哎。这是一张琴好的声音的音色的。
1: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听到这个古琴的声音之后，觉得特别感动。
0: 可能就跟您有缘分，前世的缘分。
1: 就是听了之后特别的感动。就是在您的名字里边哈，就是您叫随意扬这三个字里边，有没有人说过您的这个名字特别像一个古人的名字，或者说是有意境的名字？
0: 反正之前有一个朋友，他说我就适合干这个。我说为啥？他说你看那个"意"字，你拆开的是音心，
1: 嗯，
0: 就是说你这个人可能就有一颗这个喜欢音乐的心。他有这么解释，然后我觉得，因为这个名字是我老头给起的嘛，他当时起的时候他并没想那么多，他是受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的影响。他有一首歌曲叫《我们走在大路上》，第二句歌词叫"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他取了前面字和后边字一凑。就凑着这个了，哎，但是结果呢，跟音乐产生了这个联系，
1: 有缘分是吧？
0: 对，因为它也是一个歌的歌词嘛。
1: 对，我们在这个就是在准备这个稿件之前，我也查了一下这个名字，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名字，特别适配您的身份。首先姓随，这个随呢本身就是姓氏并不是特别的多，
0: 对，
1: 而且呢，大家可能想说到随的时候，就会想到隋唐的文化。是吧，有一个古代的传承。然后义扬呢，我查到的就是意气飞扬啊，就是有一个创新，有一个发展出去的一个过程，所以和您的这个身份就特别的契合，特别适合这个职业。
0: 是吧，冥冥之中好像是就这个名字跟我现在干的事儿是有点交集。
1: 对，就是您在做琴的时候，就我们在看以前的视频，包括那个李子柒做一些大漆的一些东西的时候，都会过敏。您过敏吗？
0: 也过敏。这个对这个漆这东西啊，可能万分之一的人不过敏。我还问过就是湖北的老漆农，我说有人天生不过敏，他给出来这个答案，他说那就是他祖上有人做过漆。他说你祖上比如说太爷爷或者爷爷辈儿的做过漆，他那时候就过敏，过次数特别多。到了这孙辈儿，他可能就不过敏了，
1: 有抵抗力了。
0: 对，他有这么个说法，但是这个说法我没经过这个考证啊，这回这个只是听说。然后呢，正常的过敏呢是一次比一次轻。那我第一次过敏的时候呢，身上长那个水泡，就跟那个蟾蜍那后背似的。然后那个痒啊，它那种痒可不是像被蚊子叮的那种痒。它是无数个小针儿从皮底下往上扎的那种痒，又疼又痒，你就忍不住挠。
1: 对，
0: 那个时候也不懂防护，不懂，就是痒的就挠啊，挠完了以后那水泡破了，那个水沾到其他地方又起大片。就是连着十几天吧，痒的每天晚上睡不着觉啊，就也不敢洗这个热水澡，
1: 对，
0: 就是凌晨两三点钟被痒醒了之后，就用冷水把身上全浇透。浇透完了，血液流速低了，它就痒的就轻一些。敷了好多药也不管用，什么芦荟膏也用了，芦甘石也用了，好像都不太理想。后来呢，第二次过敏就没这么严重了。第二次过敏就结硬痂，就不起水泡了。就是这皮肤整体就硬硬的。
1: 摸着就很硬。
0: 摸着特别硬，就跟那个咱们小时候那个卡了壳的时候长那个嘎巴似的。就跟那嘎巴那么硬。然后一次比一次轻，到现在基本上把手放在气筒里边也没大事了。
1: 就是带有免疫力了，
0: 对，就完全脱敏了。然后之前过敏的地方也看不出来。然后呢，就是跟家人喝酒的时候 喝脸红了，他这个之前过敏的地方就显出来了。就是这样，这是每个做漆的人需要承受的这个代价。
1: 那个时候特别痒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我不想干了？
0: 其实没有。痒的时候也没讲说不想干了，就是觉得确实挺难熬的。这个痒，没过敏的人啊，就没过过这个敏的人，还真理解不了这感受。有一年我去那个湖北割漆，就是中国有四大名漆嘛，重庆的城口、贵州的毕节、陕西的安康和这个湖北的毛坝，说最好的漆是在毛坝，我就当时想去找这个所谓最好的这个漆，就去了那毛坝。毛坝当时到那个地方割漆的那个师傅叫安师傅，当时我认识他就60多岁了，他就问他小孙你过敏不过敏？我说过敏啊，做漆那还不过敏呢、啊。他在树上割漆。割完以后那漆就是他在树上那漆树啊，割一个割口，下边放一贝壳，那漆就流到那贝壳里。 然后他从那个树上直接把那贝壳拿下来，他说你喝。他就说你喝，
1: 嗯，
0: 我说你开玩笑的吧，这玩意儿能喝吗？他说你信我，你喝完你就不过敏了。
1: 嗯，
0: 我就把那贝壳那其他刚留下的时候是有点这个奶白色，
1: 嗯，
0: 初步氧化之后有点像那个奶油黄的颜色，
1: 嗯，
0: 啊，我就一喝就喝了一贝壳，喝完之后喝，我这舌头
1: 麻了，
0: 十几天没有味觉，就是它这个漆就在我这舌苔上结膜了，因为它那个漆的干燥的理论温度湿度啊。跟口腔的温湿度就基本一样，
1: 嗯，
0: 它理论温度是25度正负5度，
1: 嗯，
0: 理论湿度是75%到85%之间，
1: 嗯，
0: 我一咽下去之后这漆就在舌苔上结膜了，结膜之后吃辣的没有辣味，
1: 嗯，
0: 吃酸的没有酸味，十几天没有味觉。
1: 嗯，刚开始喝进去的口感什么样？
0: 辛辣
1: 的，
0: 就是它那个闻到的味道就像那个没有熟的苹果，你把它切开一半闻它那个切面的味道，
1: 嗯，
0: 有点青苹果的香气，
1: 嗯，
0: 然后你喝下去以后就有点辣辣的，就是那种辣就跟吃了好多这个麻椒胡椒似的，那种又麻又辣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之后就没有感觉了，嗯，
1: 已经麻木了，
0: 嗯，然后就吃尝不到味觉，我也挺害怕，我说这东西它咱也没有什么科学的这个依据，咱就喝了，反正就信它，
1: 嗯，
0: 然后就不停地用天天把舌头抻出来用牙刷刷，
1: 嗯，
0: 最后把那漆皮刷掉了才能尝出点味儿。
1: 是不是喝了之后就不过敏了？更轻的？
0: 还真是像他说的，就是没那么严重了，
1: 嗯，
0: 啊！就是那时候我去上山找他的时候，还是有点过敏，
1: 嗯。
0: 后来喝完之后，好像也就是不知道是心理原因还是真是管事儿，
1: 嗯，
0: 还就真不过敏了。
1: 好在不会有哮喘什么的。
0: 对，然后后来我还专门打电话问他，我说这漆都能吃？他说不行，他说就是刚下树的，
1: 嗯，
0: 就是刚刚采割的才行。啊，你收集时间长了不能喝，
1: 嗯，氧化了可能。
0: 对对对，
1: 还在植物上出来的时候还可以。
0: 对，你刚把树皮割开以后，它留下的那个汁儿，
1: 嗯，
0: 哎，然后那个时候你尝一杯壳，应该是量不大的话，应该没问题。
1: 嗯，好的，刚才我们了解了您的一些故事哈，那我们了解现代，就是，从隋老师做好了古琴之后，就开始发扬光大，
0: 嗯，
1: 就是收了好多的学员，这个学员也是遍布英美加澳。嗯，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就是连汉字都不认识的这样的外国学生，你怎么跟他解释这个古琴里的儒释道的哲学呢？
0: 说这个，因为我们作为这个省级的这个非遗传承人啊，
1: 嗯，
0: 这省文旅厅啊，还有这些相关的这个文旅单位，他们经常给我们提供一些外出的机会，
1: 嗯，
0: 就是去各地，有的时候是去各地，有的时候去海外，
1: 嗯，
0: 去跟这些人交流，
1: 嗯，
0: 去响应这个。咱们所谓
1: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0: ，讲好中国故事，
1: 嗯，
0: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一般的像这种出行的时候，他会带着这个随行的会有翻译，
1: 嗯，
0: 啊，然后就把自己想说的就告诉翻译，他就会给这个外国人传播。
1: 嗯，
0: 等我个人呢，在社会上收的这些学员，有很多就是当时在北京的时候，他是一些中国朋友的。他的外国的同学，
1: 嗯，
0: 啊，他也有感兴趣学这个东西，
1: 嗯，
0: 他们来中国上学都上了很长时间，
1: 嗯，
0: 他们不能说对汉文说的特别流利，
1: 但是
0: 他能了解，他能听懂。还有一部分人呢，是他就本身是中国人，
1: 嗯，
0: 后来他到外国定居了，
1: 嗯，
0: 他就到那个地方就去定居，他就也算是这个文化的参与者，也算是文化的传承者，
1: 对。
0: 所以这十几年里边，经常就会有这种情况的学生啊，你看我一个学生难以想象啊，他在中国学了作琴，他要在加拿大开一个制作古琴的这个工作室，
1: 嗯，
0: 啊，他就是每年会抽出那么1到2个月的时间来回到国内，就系统的跟我学习这古琴制作工艺，
1: 嗯，
0: 也是让我挺感动的，
1: 嗯，
0: 啊，他觉得这个东西在国外推广的话，可能是更有助于他标识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身份。
1: 对，
0: 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两个同学，他是公费赴法的，
1: 嗯，
0: 然后他到法国之后呢。就是遇到一个困惑，也是他回来以后跟我说的，就外国人是一直把他们误认为是日本人，
1: 嗯，
0: 就始终就把他们当成日本人，
1: 对，
0: 他说我是中国人，
1: 嗯，
0: 然后那老外就气他，开玩笑，
1: 嗯，
0: 他说你凭什么证明你是中国人？
1: 嗯，
0: 你会唱京剧吗？
1: 嗯，
0: 你会中国武术吗？
1: 嗯，
0: 你会写书法吗？
1: 嗯，
0: 那个时期的父母很少有对孩子有这方面的这培养，就希望孩子努力考高分考到国外去，
1: 嗯，
0: 他基本上你像我们小时候的好多音乐体育课那都被 物理和数学老师霸占的，他们都没有受过这方面的培养，那让老外一问，问的哑口无言，
1: 觉得自己都不像中国人了，
0: 确实拿不出代表中国身份的手艺来。
1: 对
0: 啊，所以回来以后，现在他们也都是这个小孩的这个父母了。
1: 嗯，
0: 他就说我无论如何，我得培养孩子有一项中国人身份的这个标识。
1: 嗯，
0: 哎，哪怕是武术，哪怕是京剧，能代表他就是中国人的。
1: 嗯，
0: 哎，这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他受的这个。
1: 侮辱
0: 受到这个刺激啊，他在下一代身上他要找出来。
1: 嗯，
0: 你看我那学生也是，他说我上国外我不能去学老外的那些东西，我学吉他学摇滚那对我来说没有啥意义，我把中国的东西带到国外去让老外看，这才是好东西。
1: 嗯，
0: 他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有这种想法。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这咱们所谓文化复兴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是吧？
1: 对，
0: 那一个典型。
1: 您在教学生的时候有没有中西文化的碰撞呢？
0: 有，就是之前孔子学院来了一波人，他带了一个埃及的小伙儿，
1: 嗯，
0: 而这埃及小伙儿是中国通，他在中国待的时间特别长，
1: 嗯，
0: 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个中国这乐器啊，这个历史够久，然后文化也够久远，
1: 嗯，
0: 但是你这个东西弹的这个脱离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喜好，
1: 嗯，
0: 说你能不能用这个传统乐器，你给我弹一段复仇者联盟，啊，他让我使这古琴弹复仇者联盟。哎，我说我要这满足不了你，我多难受啊！哎，我就回去，我说那你给我一天时间，我回去练练。练完我以后，我就给他弹出来了。
1: 嗯，
0: 我说你中国传统东西一样能给你弹这个西洋的这东西，
1: 嗯，
0: 只不过是这个弹那种东西，在我们眼里边是属于小儿科，很空泛。
1: 嗯，
0: 你真正的这种大音希声，你能在一首曲子里边，你能感受出高山的巍峨，你能感受出泉水的淙淙，你感受出人说古人的那种宽大而包容的这种胸怀，人文情怀，
1: 嗯，
0: 这个东西才是高级的音乐。
1: 嗯，
0: 不是说我拿这东西我弹一个复仇联盟你就觉得这东西高级了。
1: 对
0: 啊，我在逐渐的转变他们这些思维。
1: 嗯，现在这个学生大概有多少遍布到哪里呢？
0: 我有一个学生在英国开了一个就是中华传统文化联谊会，
1: 嗯，
0: 另外一个学生在加拿大开了一个制琴的工作室，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是在澳大利亚，
1: 嗯，
0: 他虽然没有像这种开工作室公开讲课，
1: 嗯，
0: 但是他也是拿着琴到处去跟在华人圈子或者在洋人圈子里边，他就不停地让他们去欣赏欣赏这些东西，
1: 接触到是吧？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在新加坡，
1: 嗯，
0: 啊。他们有的就是他本身就是华人，就在那儿定居的，
1: 嗯
0: 啊，然后之前教过的这个洋人呢，他们，我们联络就比较少了。
1: 嗯。

0: 是像现在像刚才说那几个人就定期有互动的、
1: 嗯、
0: 我估计他们在国内学了接触了肯定也是喜欢，因为当时他们也都是花钱就买了一些就练习琴嘛，
1: 嗯
0: 啊，等到他们在中国学习完之后，他也会把这个乐器带到国外去，
1: 嗯
0: 啊。
1: 您的学生当中有没有就是当初像您师父选择您那样的，就是一眼相中的学生，或者说能够看好他的资质的学生的？
0: 我现在就是这方面是我比较大的一个困惑，
1: 嗯，
0: 就是现在呢，虽然年轻人并不排斥这种传统的艺术、传统的艺术门类、
1: 嗯，
0: 但是你真正让他们拿出几年时间来投入，而且你不能承诺给他们一个通过这行来改变自己未来生活的那么一个承诺的话，很多年轻人没有勇气，
1: 嗯，
0: 或者说他们没有太强烈的意愿去参与进去。你看这个乐器，你真正要想弹好、做好，未来能够靠它养家糊口的话，你6年时间是一个基本的投入，还不能说你成为一个很好的这个职业琴人的素养。
1: 对，
0: 你至少要投入10几年的时间，你才能够真正所谓进入到这个门槛儿，你找到了自己想要去努力的这个方向或者研究的这个方向。那现在的年轻人，因为受到互联网的影响啊，他们可能更
1: 快餐文化，
0: 对，他更喜欢短平快。
1: 对，
0: 我投入这个事情，我投入2年、3年甚至5年，马上就能看到回报，
1: 嗯，
0: 而不是我投入了10年，我还不知道未来怎么样靠这个东西来养活我自己。
1: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一直是挺困惑我。你像我现在我也在大学教书嘛，
1: 嗯，
0: 我一个学期我得教上百个学生，
1: 嗯，
0: 但是这些学生里边他就有感兴趣的，他说老师，哎，我看这挺好，我能不能跟你学，他只要来学我都教，
1: 嗯，
0: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他们这热情啊最长最长的就持续2、3个星期，
1: 嗯
0: 啊，头一个星期那是高度热情，恨不得天天就泡在我那工作室里，我都烦到要死了，
1: 嗯，
0: 然后呢第二个星期呢就带来带不来，第三个星期人就消失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我未来想要去解决的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样呢让这个传统的这个器物、传统的乐器、传统的这种艺术门类能够逐渐的在年轻人的这个内心世界里唤起一种他们这个年龄段的这种共鸣，
1: 嗯，
0: 让他们真正的去喜欢，而不去太多的考虑将来的这些事情，
1: 嗯，
0: 然后等到他们充分投入之后呢，这个东西又能作为副业去反哺他们的生活，
1: 嗯，
0: 我也在逐渐摸索这条路，
1: 嗯
0: 嗯。
1: 您在教课的时候都教哪些课程呢？
0: 我教漆木器文物保护修复，还有古琴鉴赏，
1: 嗯
0: 啊，就是古琴鉴赏算是选修课，
1: 嗯，
0: 漆木器文物保护修复算是我的主课，
1: 嗯，
0: 因为古琴的制作里边含的涉及到木器制作和漆器制作，
1: 嗯，
0: 涉及到这两个。我们所在的那个学院呢，就是以文物艺术就是见长的那么个学院，
1: 嗯
0: 啊，所以我就在那儿从事这个文物保护这种课程的这个讲授，
1: 嗯。现在大家就是像刚才您说的，不仅是国外的，就是定居到国外的中国人，他会让孩子去学一些古琴，
0: 嗯，
1: 包括现在就是很多家长也会让孩子去学这个古琴、古筝啊，是吧？
0: 对对，
1: 嗯，等等。
0: 对，
1: 然后您觉得是缺的是这个技法呢，还是需要静下心来呢？
0: 我觉得整个的这个大环境啊，它是都需要一种媒介了，让自己变得安静。这古琴只是众多媒介的其中之一，
1: 嗯，
0: 有些人喜欢瑜伽是吧，有些人喜欢禅修，
1: 对，
0: 有些人喜欢书法，有些人喜欢喝茶，
1: 嗯，目的都是一样的。
0: 对，目的是一样的，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它节奏有点太快了，
1: 嗯，
0: 然后这个互联网呢它又更加的让这个原本就很快的节奏就更加催化的，
1: 对，
0: 然后人们通过网络呢看到了各式各样的生活状态，导致很多人他有点迷失，因为各种各样的活法他也分不清哪个是对的，哪个是最适合自己的，但是他的这个眼界确实打开了，
1: 嗯，
0: 眼界打开那之后呢，他就是他的心可能是跟不上，
1: 对，
0: 就跟咱们在网上似的，咱们这手机的内存可能只有128，
1: 嗯，
0: 这个兆是吧，128G， 可是他全网有上万个 APP，
1: 嗯，
0: 他到底应该下载哪个呢？
1: 嗯，
0: 很多人就是这迷失了，而且大多数的人，就咱们说这个大多数的这个劳动就是所谓从正常工作上班的劳动者，对，
1: 嗯，
0: 大多数的人其实就是在过朝九晚五的很平稳很规律的这种生活，每天上班下班接孩子送孩子，然后照顾父母，
1: 嗯，
0: 然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种生活，他也确实就是太适应了，
1: 嗯，
0: 这个生活就毫无波澜，
1: 对，
0: 就像一潭就没有新鲜血液融入，没有
1: 一潭湖水一样，
0: 一潭湖水一样，就
1: 没有新的湖水注入进去的，是吧？
0: 对，就跟那是人有时候什么诗嘛，他说这是一潭绝望的死水，然后睡也睡不起，半年过来，大多数人的心态好像都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呢，他又在互联网上看到了那么多光鲜亮丽的这种生活榜样，
1: 嗯、
0: 什么什么这个前卫的人物啊，是吧？
1: 对。
0: 什么的话，这个所谓的话语精英啊，是吧？
1: 不断刺激他。
0: 对，不断刺激他，他又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有所突破，
1: 嗯、
0: 他又无能为力，没有方向感。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啊，就是已经浮躁到有一定程度了，
1: 嗯，
0: 可能是我个人的这个视角哈。
1: 对，
0: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一方心灵的净土。
1: 嗯，
0: 你不管是学什么，你绘画也好啊，焚香也好啊，喜欢喝茶也好，种花种草，养鱼遛鸟都可以。
1: 嗯，
0: 就要有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个东西，让自己放松下来，安静下来啊、
1: 嗯。
0: 然后你安静下来之后呢，就跟这水似的，你把它搅得很浑。你越搅它越浑、
1: 嗯、
0: 你要放东西了它自己慢慢它就沉淀
1: 下去了，
0: 对、
1: 嗯、
0: 沉淀泥沙就在底层，清明的水就在上层，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在众多的这个让自己安静沉淀的方法里面，我觉得古琴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1: 嗯、
0: 你通过弹它能够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跟古人一个频道上啊，能够让自己安安静静的放松下来、
1: 嗯、
0: 那古人什么都没有、
1: 嗯、
0: 啊，古人没有汽车，没有飞机，没有互联网，
1: 没有手机
0: 他一样在那个时代活得很潇洒，
1: 对，
0: 是吧？咱们就可以找到这个人最需要、最能够最值得人去追求的这些东西，
1: 找一个寄托，是吧？
0: 对，寄托啊、
1: 嗯、
0: 很简单，是吧？
1: 对，
0: 向古人学习就可以了。
1: 嗯您在廊坊和承德都有工作室，就是您平时做琴的时候就琢琴啊，
0: 嗯，
1: 都是在哪儿？
0: 廊坊那边也做、
1: 嗯、
0: 然后呢我在廊坊是一个学期呢会连续的有那么四周的课，
1: 嗯
0: 啊，然后大多数时间我可能还在承德这边也是在从事古琴的教学和制作、
1: 嗯、
0: 在这边咱们有自己的研究会，
1: 嗯，
0: 然后即将也要成立一个承德市古琴协会，
1: 嗯
0: 啊，然后就是会用这个协会的平台呢跟全省的各地的琴友啊去联谊，然后扩大一下承德古琴的这个影响力，
1: 嗯，
0: 然后呢在这边呢也是教一些弹琴的学生啊，啊也有一些制作的爱好者从各地过来，我们也有这个交流，
1: 嗯
0: 啊。
1: 做古琴的时候这个气候对古琴有影响吗？
0: 有影响，
1: 嗯，
0: 这个历朝历代的琴谱啊都涉及到这部分内容，
1: 嗯
0: 啊，人有说是立夏收其材，立秋和其交期，立冬和其身、
1: 嗯、
0: 春分后以晖午休，周岁而成琴也、
1: 嗯、
0: 这是过去古谱里写的，
1: 嗯，
0: 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文字有待推敲，它很有可能写这个文字的人他是南方人，
1: 嗯，
0: 因为古琴呢它是强调一个固定的气温来制作漆，
1: 嗯，
0: 漆就刚才咱们提到它的温度必须要在25度正负5度，
1: 对，
0: 湿度要在75%到85%之间，最适合做漆的时节呢就是现在三伏天儿啊，然后三伏天儿做漆的话，那其他步骤就可以顺着这个定格的这个步骤往前推演、
1: 嗯、
0: 是吧，因为它是一步一步都有时间的嘛，
1: 对
0: 啊，那你就在三伏天之前你的木胎首先你要做完，
1: 嗯，
0: 是吧，然后你三伏天出来之后你到秋天的时候你这张琴就基本做完了、
1: 嗯、
0: 啊，所以他说这个立夏收其材，立秋和其交期，立冬当合其身，春分以晖午休，春分的时期那是一年湿度最低的时候，
1: 嗯，
0: 所以他写这个文字的人我单纯怀疑他就是南方人、
1: 嗯、
0: 跟北方的气候
1: 不一样、嗯、
0: 所以北方的人呢一定是这个时期做漆，
1: 嗯，
0: 就是你看我现在我做的这个活计目前集中做的就是在这个时候做漆，
1: 嗯
0: 啊，然后在冬天的时候去做木活，
1: 嗯
0: 啊，冬天的时候有暖气，咱们北方，
1: 对，
0: 那木头
1: 干燥度高
0: 、
1: 嗯、
0: 它木头该变形该开裂的它也就在那时候它就暴露问题了，
1: 嗯
0: 啊，你要在这个季节呢它温湿度适宜它木头不变形，
1: 嗯，
0: 然后你在冬天有暖气的时候它才会产生形变、
1: 嗯、
0: 啊，那时候形变的时候你去把这木头的造型啊给它修理啊，它做完之后的变形开裂几率就会比较小，
1: 嗯
0: 嗯，
1: 琴的这个木头有什么要求吗？
0: 古人说琴有四善，叫材有四善，叫青松翠华，
1: 嗯
0: 啊，举之则青，击之则松，
1: 嗯
0: 啊，折之则翠，抚之则华，
1: 嗯，
0: 说这个质量啊拿起来要轻，
1: 嗯，
0: 然后敲的时候它的震动反馈要有一种松透的感觉、
1: 嗯、
0: 就像敲拜棺木鱼似的，
1: 嗯
0: 啊，然后呢你拿起一撅它的柔韧性要够差，
1: 嗯，
0: 你不
1: 能柔韧性要够差，
0: 对，
1: 就是很脆是吧？
0: 你不能跟柳条似的，你一撅它就弯，
1: 哦、
0: 它不行。它的、
1: 哦、
0: 你一撅啪就折，
1: 嗯
0: 啊，它的柔韧性越脆， 它对振动能量的消耗就越少。
1: 嗯，
0: 滑呢是它纹理顺平，
1: 嗯，
0: 你不用，你抱完了之后你不用刹车打，你用手一摸倍儿滑，
1: 嗯，
0: 它的纹理调达顺直，这是古人对选材的这个标准。然后到近代之后呢，就是从宋代开始啊，
1: 嗯，
0: 就是就有这个制琴的人，他用古旧的材料去做琴了，
1: 嗯，
0: 他发现古旧的材料经过常年的风吹日晒雨淋，它稳定，它不容易变形开裂，
1: 嗯，
0: 所以用古旧材料制琴呢，就应该就从宋代就有了。
1: 嗯，
0: 现代的人呢，就基本现在的制琴师都基本完整的继承。
1: 嗯，
0: 我们去挑都挑能找到最老的，能找到明代的木头。
1: 哦，
0: 啊，再老的木头就朽的不成样子。
1: 哦，已经朽了。
0: 啊，对，那他们有人说找好几四五百年、好几千年的，那吹牛呢？
1: 不可能是吧？
0: 吹牛呢？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0: 那就是就是明代的木头基本上已经用指头一掐。就已经很喧很喧的啊，
1: 嗯，
0: 那就是说你可能你找了这么多年也找不着几块儿，
1: 嗯，
0: 啊，那网上说的呢不太可信，
1: 嗯，
0: 我们找的最多的就是100年左右的，
1: 嗯
0: 嗯，就大概这个清晚民国左右的那个时期啊，
1: 嗯，
0: 那些没有保护意义的古民居的建筑结构件。
1: 嗯，您带的这张琴的这个木头都多少年了？
0: 这张琴的木头得百十多年，
1: 也是百年的了。
0: 百十多年，您看一听它很松透，是吧？
1: 嗯，
0: 它裹着灰胎，它都很松透。
1: 嗯
0: 啊，那个时期的这个很多人啊，他不太重视这种古建筑的结构件。
1: 嗯，
0: 他们重视这种花梨紫檀这种硬木
1: 对
0: 家具。
1: 嗯，
0: 那会儿铲地皮的人啊，都上这个南方的村落里去收成品的带雕花的家具。
1: 对，
0: 很少有人留意这些房梁啊、柱子呀，啊。那个时期都便宜得很，啊，基本上花个几千块钱就能收一个整栋的建筑，
1: 嗯，
0: 连那个底下的石柱础都送给你了，
1: 嗯，
0: 啊，我们那时候都大量的收，
1: 嗯，
0: 收了好几吨，
1: 得存着，
0: 对，得存着，对，
1: 嗯，这个保存的环境也需要有一个温度湿度的吧？
0: 对，南方来的木头当年不能用，
1: 嗯，
0: 南方来的木头就拿到北方来要退湿，
1: 湿度高，
0: 对，找一个密闭的没有流动风的这么一个房间，
1: 嗯，
0: 就别有对流的窗户。啊，就是一面有窗或者是都没有窗户那么仓库，底下给着地暖或者给着暖气，
1: 嗯，
0: 把它闷在那房间里闷2到3年，裂了的就裂了，
1: 嗯，
0: 变形的就让它变形，
1: 嗯，
0: 然后2到3个供暖季之后拿出来在走廊里边再风干5年，
1: 嗯，
0: 啊，4到5年就可以做琴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每张琴的这个琴材的这个储备就要经过这么一个周期。
1: 嗯，哎呀，很快我们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要到了。嗯，作为承德大工匠，那对于承德九一古琴研究会的未来，您此刻最想做的一个具体的小事儿是什么呢？
0: 我就希望咱们承德的人呢，能够越来越多的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古琴啊，
1: 嗯，
0: 能够关注上古琴。
1: 嗯，
0: 因为承德古琴不是从我开始的，
1: 嗯，
0: 但是从康熙爷、乾隆爷他们就喜欢古琴。
1: 嗯，
0: 只是呢，很少有人关注到他们对古琴艺术有多痴迷。
1: 嗯。
0: 你像康熙爷呢，他自己亲自制作了一张琴模，
1: 嗯，
0: 因为他那个时候他的政治其实不算特别稳定嘛，
1: 嗯，
0: 是吧？然后他的这个国事也是特别这个需要他处理，
1: 对，
0: 他喜欢琴，但他没时间去投入，
1: 嗯，
0: 所以他自己为了表达自己对古琴的向往和喜好，
1: 嗯，
0: 他自己动手做了一张琴模，
1: 嗯，
0: 那琴模的那个制式比例跟真琴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它等比例缩小，
1: 一个小模型，
0: 上面有弦，有琴灰，
1: 哦，
0: 有这些玉枕足，这个枕子就跟米粒那么大，
1: 都很全。
0: 那是唯一有记载，就是康熙爷他亲手参与制作的，
1: 哦，
0: 啊，就为了做这么一个东西放在案头。陶冶自己，觉得哎，我也有，虽然没时间弹琴，但是我也是看着他就挺高兴。
1: 嗯，
0: 等到雍正皇帝呢，他的这个古琴的这个琴艺啊，他就被那时期的所有的大臣都写诗赞颂。
1: 嗯，
0: 雍正帝是非常喜欢古琴的。
1: 嗯，
0: 然后乾隆皇帝呢，他可能不会弹琴，
1: 嗯，
0: 但他为了表达他对他爷爷、对他父亲的这种崇敬，
1: 嗯，
0: 他也是把自己就是弹琴的那个画像。让老师您画的是红历抚琴图啊，红历赏荷抚琴图，
1: 嗯，
0: 现在都在故宫博物院里。
1: 嗯，
0: 他不会弹，他做那 cosplay， 他摆拍，
1: 嗯，
0: 啊。然后他在1725年到1741年的时候呢，他们还干了一件事儿，就把明宫遗留的这个120张藏琴啊，都分别评定等级，
1: 嗯，
0: 啊，然后选了103张都放到圆明园去。
1: 嗯。
0: 那这些琴现在咱们可能都见不太着了，
1: 嗯，
0: 然后咱们现在承德呢，避暑山庄博物馆里边还藏着5张古琴，
1: 嗯，
0: 啊，其中有一张拿到那个这个承德博物馆的地下一层还在展出，
1: 嗯，
0: 啊，咱们承德的这个跟古琴的历史渊源是非常深的，
1: 嗯，
0: 啊，就是需要有人去关注这部分内容，
1: 对
0: 啊，
1: 对。 就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气干透的时候有声音吗？
0: 没有，
1: 没有声音，
0: 没有声音，对。
1: 就是在这个上气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声音的。
0: 上气的过程当中。

0: 就是刷子跟琴体摩擦的声音有一点点，很微弱、
1: 哦、
0: 啊。它充分干燥以后，它就跟正常的漆是一样的、
1: 哦、
0: 啊，它不会有声音、嗯。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在节目最后，我还想请隋老师一个问题哈、
0: 啊，
1: 就是想对现在的年轻人，或者说是喜欢古琴的，这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祝福，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叮嘱呢？
0: 我觉得那喜欢古琴的甭说了，我肯定就想喜欢古琴你就好好坚持下去，这绝对不是不这个艺术门类绝对不会让你失望了、
1: 嗯、
0: 它是一个可以让你弹到老的一个传统艺术。
1: 嗯，
0: 像我师父临终前九十岁的时候，一天还能弹两个小时琴的。
1: 嗯，
0: 估计要是玩吉他打架子鼓的肯定是做不到、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然后没有接触过古琴的这个人呢，我是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也可以静下来去听听一首古琴曲，是吧、
1: 嗯、
0: 看看是否能够让自己达到一种放松的状态。
1: 嗯
0: 啊，能够给自己的日常生活带来一些美好的加持。
1: 对、嗯、也许大多数人这辈子都不会去学酌琴、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您通过我们今天这期节目，那下次听到古琴的声音的时候能够多听那么几秒，是吧？
0: 对的，是的。
1: 好的，那感谢隋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0: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为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1: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0: 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1: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的是 FM 89.1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上午十点的法理民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组新闻资讯。中央政法委消息，近日发布通知，号召全国政法机关和全体政法干警认真学习宣传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先进事迹和精神品质，忠诚使命，担当奉献，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努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应急管理部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市场监管总局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8月23号凌晨，安徽阜阳一居民楼突发火情，有人员被困，民警迅速到达现场，疏散周边群众，配合消防展开救援。救援过程中，民警将警帽打湿，捂住被困人员的口鼻，减少浓烟吸入，同时不断暖心安慰其不要怕。经过及时扑救，火情得到控制，被困人员在送医救治之后，身体无大碍。近日在河南安阳东站，一名孕妇乘坐 J1588 次列车下车后突现临产迹象，郑州铁路公安处安阳东站派出所民警接到求助，迅速赶赴现场，拉起警戒线隔离，用遮挡布搭建临时产房。面对疼痛难忍的孕妇，民警联合车站工作人员就地接生，14分钟后一名女婴顺利降生，母女平安。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资讯，广告信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法理民生。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

0: 方位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2: 广告信息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收听法理民生。当患者突发危机急症就诊于小诊所的时候，医护人员在极短的时间内开展了应急处置，并且及时的呼叫急救，事后却因为病历的补记不规范被诉索赔。紧急救治中的善意施救行为，是否应当因文书形式的瑕疵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呢？那近期江苏无锡惠山法院就审理了这起医疗损害责任的纠纷案件，以司法裁判理清急救边界，为医者善意的施救撑腰。我们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康某呢，是一家小型诊所的经营者，也是这家诊所的医生。这个诊所仅有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提供门诊服务。2025年6月的一天，蔡某因为身体不适到诊所就诊。进入诊所之后，蔡某表示头晕难受，康某当即为其进行了检查。听诊之后，康某发现蔡某心跳过速，出汗较多，无法自主喝水，便安排护士协助喂服救心丸。随后蔡某陷入了昏迷，康某为蔡某测量血压之后初步诊断为中风的征兆，立刻对蔡某人中部位进行针灸，并安排护士拨打120急救电话。因事发紧急，诊所也没有收取蔡某的诊治的费用。那经过其他医院的判断，蔡某为基底动脉瘤破裂伴蛛网膜下腔出血，多个脑室出血，急性梗阻性的脑积水，吸入性肺炎，高血压三级，低钾血症。事发的第二天，蔡某的家属就对康某某采取的紧急治疗措施提出了质疑，并且报警。公安机关向在场其他病人及诊所的工作人员核实事发经过，康某也向公安机关陈述了蔡某的就诊及治疗过程。同时呢，结合路口的监控录像、通话记录等证据，能够证实从蔡某进入诊所到诊所拨打急救电话，间隔仅仅10分钟，至其被救护车接离，总耗时仅20多分钟。蔡某经过医院治疗后顺利出院，但是纠纷却并没有终止。蔡某以康某未及时提供病历材料、延误救治、诊疗行为存在过错为由，起诉到法院，要求康某及其诊所赔偿医疗费损失22万余元。对此呢，康某及其诊所辩称，蔡某所患的病症由其自身原因引起，康某已经尽到了基本的急救以及诊疗的义务，不应该承担责任。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康某提供了其补血的病历材料。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通过委托鉴定、咨询医生等方式，向康某所实施的救治措施与蔡某病症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了审查，无法判断双方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从蔡某进入诊所到护士拨打120仅相隔10分钟，康某在短时间内判断蔡某的情况超出其处理能力，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不能认定为延误救治。蔡某到诊所时身体已处于严重不适的状态，并且很快陷入了昏迷，康某采取的量血压、听心跳、针灸以及服用药物都是紧急状况下所采取的常规的救治措施，无法认定康某在诊疗过程当中存在过错。康某未能及时补记病历，存在病历补记不规范的情况，仅是形式的瑕疵，而不能据此判定康某存在过错。综合现有的证据，也无法认定康某的救治行为与蔡某的病症之间存在着因果的关系。法院表示，善意不应该被苛责，蔡某的病症超出了康。

某的处理能力，康某本可仅拨打急救电话而不采取任何的急救措施，但康某仍然基于主观的善意采取了紧急的救治措施，对康某的善意的救治应该予以鼓励。如果苛责那些在紧急关头挺身而出勇于施救的医护人员，仅仅因为医疗管理规范中的细微的瑕疵就要求他们承担巨额的赔偿，让医务工作者在面对生命垂危的病人时陷入救或不救的纠结，既是对敬佑生命、救死扶伤职业精神的伤害，更背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综上，法院驳回了蔡某的全部的诉讼请求。在这个案件当中，康某虽然在补血病历上存在着程序的瑕疵，但程序瑕疵不等于医疗过错。法院认为，病历的规范书写固然重要，但在突发急性脑出血这种分秒必争的时刻，抢救生命优先于书写文书。法院对证据的审查不仅看形式，更看实质。康某在病历补记上的程序的瑕疵，不能直接推定其诊疗行为上存在过错。救死扶伤呢，是医护工作者的职责所在。紧急情况下，医护工作者所采取的合理的救治措施，只要其主观动机出于善意救治，并已经尽到与当时条件相适应的合理注意义务，通常不承担法律责任。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医护工作者，在紧急抢救的过程当中，应该尽可能的保存相关的诊疗的记录，并且及时准确的补记抢救的病历，这既是对患者负责，也是对自己的保护。而广大的公众应当尊重医护工作者的善意的救治行为，理性的来认识危重疾病发病急、病情复杂的特点，客观地去看待基层紧急救治的客观局限性，不宜过于严苛的标准片面地去评价医护工作者，也不应该随意将自身疾病的风险归责于善意施救的医生。如果说确有证据表明存在着违规诊疗的过错，可依据法理性来进行维权，共同维护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听众朋友，山水之间古建筑旁摩登大楼里，一部手机，一个主播，正成为越来越多景区的标配。镜头里的风景也有风景之中来来往往的游客，有人呢在打卡点摆好姿势准备拍照，一回头却发现自己早已成为隔壁直播间的背景，有人被主播刻意的推进镜头，而后又被网友在弹幕当中挑三拣四，好像生活在现实的楚门世界，出去玩一直对被相机对着，类似的吐槽呢在社交平台上随处可见。对此呢，也有声音认为景区直播日益普遍，很难完全的避免游客入境，如果游客在景区旅游的时候非自愿入境，还被主播和网友们随意评价，应该如何的来维权呢？记者呢进行了采访，一位游客姓段，他回忆起自己此前的一次出游的经历，仍然十分的生气。他说那天呢，他在某景区游玩，走着走着就发现在前方游客的必经之路明晃晃地支着多部的手机，画面显示正在直播，一条山路走下来，他竟然误闯了十多个直播间。随后他走上前和其中的一名主播交涉，希望对方不要把路人拍进去，对方头也没抬，直接甩出了一句，这么多人来来回回，根本看不清你的脸。交涉没有结果，段女士呢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就举报了这个直播间，但始终也没有等到任何的处理结果。一名姓董的游客，他的经历更让人感到不适。旅行的时候，他曾订了一家带泳池的酒店，入住之后随手刷了社交平台，竟恰好刷到了这家酒店的直播间。直播间用福利二字的字眼来吸引眼球，弹幕则毫不掩饰地对入境游客的身材品头论足，镜头再往下一点，主播再换一个人，诸如此类的留言不断地滚动刷新。他站在泳池边，觉得自己不是来度假的，而是来参加一场被人围观的展览。
董女士当即在直播间里提出了疑问，主播轻描淡写地解释为

所谓福利不过是下单优惠，没有别的意思。董女士找到酒店前台抗议，说这很明显就是在打擦边球，而工作人员却理直气壮地回复，公共区域直播很正常，公开的泳池又不是温泉私汤，而这场直播当天并没有终止。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游客都抗拒景区的这类直播模式。一位姓石的网友说呢，我有时候还会对着镜头打招呼，这也是记录我旅行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呢，他还会主动到社交媒体上搜索当天同去该景区的游客发布的内容，看看自己有没有被拍到。采访过程当中，记者进入多个景区的在线直播间，在弹幕区留言提问，画面是否属于实时直播，有无征得入境游客同意。对此呢，大多数的直播间并没有回应，少数的直播间则直接将记者的账号给拉黑了。律师表示，在旅游场所直播可能会侵犯游客的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以及人格尊严和生活的安宁权。公共场所并不是无肖像权保护地带，只要画面能够识别出特定的自然人，未经许可将其用于引流宣传，就满足了肖像权侵权的构成要件。相关侵权责任的认定并不以盈利为唯一的前提。此外，发表带有挖苦、丑化还有羞辱性质的评价也是属于侵权行为。游客出游本质上是属于私人生活活动，当然享有不受公开打扰的权利。把镜头对准我直播本身就是一种打扰，我没办法再安心的去欣赏景色了。那姓段的女士呢，向记者展示了某社交平台上一个景区的多个账号，有些游客不仅出现在直播间被网友及主播审判，后续还被剪辑成短视频的一部分，在网络空间持续的为景区引流。对于游客意外入境的情形，一位摄影师说，有时候拍摄场景中的很多人不能去征求他们每一个人的同意。他表示，在自己平时发布的作品和直播画面中很难避免拍到游客，在连续几条视频被举报下架后，这个摄像师呢，有些也是无所适从的。那景区把游客画面发在网络平台上，如何界定其合理使用还是侵权呢？最近呢，在广东省清远市中级人民法院就通报了一起案件当中，徐某身着泳衣在某公司的游泳池游泳的时候被拍照，此后三年间，这些照片呢，连续六次被该公司用在公众号的商业宣传当中。法院审理之后认为，照片中的徐某可以被熟人辨识，被告未经授权以盈利为目的使用其肖像已经构成了侵权。最终法院判决该公司书面道歉，并赔偿损失10000元，公证费1300元。主张肖像权的前提呢，是可识别性，也就是一般人看到画面之后能够把它和具体的人对应起来。如果画面里的人模糊到谁也认不出来，则很难主张权利。景区即便在合理的范围内使用画面，游客只是作为背景一闪而过，也只能将这类画面用于展示环境等非商业用途。一旦涉及到了商业宣传，就必须要征得肖像人的同意。记者注意到，国家有关部门就规范网络直播已经出台了多项规定。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曾经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广电总局和文理部联合发布了《网络主播行为规范》。此外，多家网络平台不断完善直播规则，集中治理直播侵权行为。景区管理单位应该尽到安全保障的义务，加强对景区直播行为的管理，通过景区的公告、广播等方式对直播者和游客进行提醒和提示，在接到游客投诉之后及时的介入处理，同时保存好证据，配合警方进行处置。说到底，游客选择来一个景区，买的不只是门票和风景，还有一份不被打扰的安心。平台负有内容监管的义务，应该完善社区治理的规则，细化路人肖像的保护。

0: 条款，同时利用 AI 等技术筛查偷拍的路人画面、游客引流切片等可能违规的内容，开通人格权快速维权通道，对屡罚不改的违规账号采取限流、封禁等惩戒措施。
1: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
0: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和未成年人保护所相关的话题。现在互联网已经成为了未成年人去学习以及获取信息和娱乐的重要的渠道。不过呢，网络在拓宽孩子们学习生活空间的同时呢，也带来了一些争议的问题，比如未成年人背着家长进行充值打赏，那么这些钱能够返还吗？社交软件里的未成年人模式形同虚设，平台是否要为此担责呢？今天我们就从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一起涉及未成年人充值刷礼引发的纠纷来说起。
1: 11岁的圆圆经常在放学后使用奶奶的手机学习。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下载了一款连麦 APP， 也就是语音交友应用。用奶奶的手机号注册登录后，圆圆深深地着迷了。
2: 整个软件就是一个连麦 APP， 在 APP 中有不同的聊天室，通过不同主题的聊天室，陌生人之间可以连麦进行唱歌，包括发言等。
3: 你这个就是当时觉得这个到底好玩在哪儿呢？这个软件
4: 就是可以升级，然后可以聊天。
3: 哎，升级了之后有什么好处吗？
4: 有表情。
1: 除了可以连麦社交互动，这款 APP 上还有各式各样的虚拟礼物，圆圆就经常充值购买虚拟礼物送给平台内的好友们。
3: 它都是一些小礼物，可能就几块钱送一朵花，送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大家也并不觉得是一个大额的消费。但是由于这样一种强社交属性啊，然后它里面的页面呢就非常鼓励大家不停地去互送礼物，导致这个小朋友在这个社交软件中啊，通过连麦，通过大家相互比拼，甚至于相互比拼送礼物。
1: 直到有一天，圆圆的爸爸发现女儿使用的手机中多了这样一款连麦社交 APP， 一番询问之下才发现事情不对劲儿。经查询，2022年7月至9月，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圆圆陆续向这款 APP 充值了10000多元。之后，圆圆爸爸向运营这款 APP 的科技公司提出了退款申请，但却遭到了拒绝。于是他将科技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对方返还钱款。
2: 圆圆的话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其实这种打赏行为是效力待定的，需要爸爸进行确认，如果爸爸不予确认或同意的话，这个行为是无效的。
1: 在原告方看来，圆圆是未成年人，尚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充值金额巨大，与其年龄智力明显不相适应，圆圆的这些行为未经监护人同意追认属无效行为，

0: 被告科技公司应返还充值款。不过被告方认为，圆圆进行充值的账号注册人为圆圆的奶奶，无法证明充值行为是由圆圆做出，且充值兑换的礼物已经被全部消耗，相当于科技公司已经完整履行了服务内容，没有返还义务。不仅如此，被告科技公司还主张他们开发了青少年模式供用户使用，孩子的充值行为是缺乏监护人监管导致，公司不应为此担责。
1: 就被告你们提到的青少年模式的介绍中写明了无法充值打赏，你这个公司怎么实现呀？
2: 我们把它交给监护人来管理，那我们这个功能呢，就是如果监护人使用了青少年模式，那这些未成年人就使用不了这个软件了。他只是按时间，比如说我一天让孩子玩一个小时，那我就给他开一个小时非青少年模式，我让他玩两个小时，我就给他开两个小时非青少年模式。
0: 那么被告公司所说的青少年模式实际使用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法官下载了涉案 APP 并尝试设置青少年模式进行体验。
3: 现在我们就一起登录这个涉案软件，来看一下它的未成年人模式是如何运行的。只需要简单的输入手机号就可以进入到软件中，可以看到软件中有各种各样功能，包括聊天室等。关于涉案软件的青少年模式设置，从设置中我们可以看到，点击青少年模式按钮之后，点击开启青少年模式，需要设置一个简单的密码后，青少年模式就设置成功了。但是在这个页面，未成年人就没有任何的操作，比如说我们没有再返回继续使用软件的各种操作，点击任何区域都是无效的。只有两个按键，一个是关闭青少年模式和一个使用验证码关闭模式，两个都是关闭的选项。
0: 办案法官发现，涉案 APP 虽然设置了青少年模式，但模式开启后却只能停留在设置界面，根本无法使用，只有关闭青少年模式的选项可以点击。
4: 这个软件它设置了所谓的青少年模式或者未成年模式，但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呢，发现它打开未成年模式，它是一个事实上是一个虚假的未成年模式，没有真正的未成年人模式可以使用。
0: 办案法官还注意到，在涉案 APP 的聊天室页面，用户点击送礼物按钮可以轻易发起充值送礼物，也无需进行实名认证，仅在提取礼物收益时才需要实名认证。
1: 是不是所有的只要购买金币或者提现都是需要身份证的那个核验的？
2: 那他如果只在这个软件里玩的话，只在这个语音聊天里进行聊天或者是互相赠礼物的话，那他是可以不提供自己的身份证号的。
1: 再听一遍我的问题，就是如果我要充值、提现，需不需要身份证？
2: 充值是不需要的，但提现是需要的。
1: 好，明白了。好，
0: 法院审理认为，综合考量涉案账号的使用情况，可以认定该 APP 使用者是圆圆，且充值打赏行为也是由圆圆做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9条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法官解释，本案中圆圆的家长对其充值消费的行为不知情不同意，事后不予追认，且充值消费金额10000多元，不属于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原被告之间的网络服务合同当属无效。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被告公司应当返还全部的充值款呢？
3: 那在返还的过程中，我们也平衡了双方的过错情况，比如说我们考虑到了软件在未成年人模式设置以及未成年人身份识别机制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应当承担一部分的责任。同时圆圆的父母作为其监护人，没有很好的去监护圆圆的用网行为，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过错。
0: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科技公司运营的连麦 APP 在界面设置、内容提供上对未成年人具有较大吸引力，在可以轻易发起充值等网络消费行为的情况下，该 APP 应当依法依规设置未成年人模式。

0: 成年人模式，建立配套未成年人身份识别机制，但该 APP 未成年人模式虚假设置，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形同虚设。某科技公司应当为未尽到合理管理义务承担责任。同时，圆圆的家长疏于管教，导致孩子长时间使用该 APP 发生多笔充值交易，也存在一定过错。北京互联网法院依法判决某科技公司退还充值款5500元。一审判决作出后，被告科技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后经二审法院调解，当事双方就赔偿金额达成和解，原告撤回对被告的起诉。
1: 听众朋友，未成年人网络非理性消费的问题一直广受关注。5月28号，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了首个未成年人网游退费标准征求意见，明确划分了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监护人等责任方的担责比例，为解决未成年人游戏消费退费纠纷提供了参考。而在北京互联网法院举办的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新闻通报会上，梳理了近些年来受理的涉未成年人案件的一些新的特点，我们来关注一下。
0: 法官称，未成年人的网络活动一般集中于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社交等平台，随着网络服务内容的丰富，一些语音交友、游戏社交等多元化的应用正成为未成年人的网络新宠。
2: 我们是发现未成年人用网还是很多元广泛的啊，比如说涉及一些很多新的应用，包括一些社交软件啊、连麦软件啊，比如说在一些连麦的活动中，他们在那个直播间里面又展开聊天，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形态引发多元的一种纠纷。
0: 法官认为，未成年人通过互联网拓展学习生活空间的同时，也面临一些风险，比如网络信息内容良莠不齐，影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网络欺凌发生频率上升，网暴惩治面临挑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不足，信息泄露引发多种损害，以及网络沉迷、非理性消费等问题。
2: 那么我们知道国家呢，对于防治网络沉迷有很多那个具体的法律法规，但我们从案件发现呢，还是有孩子能够通过各种方式来绕过这个未成年人的实名认证啊，比如说他偷拿父母的身份证号去注册这个账号。
3: 小朋友如果真的要使用互联网平台的话，一定要他自己的真实身份信息去注册账号。小朋友在使用过程中，家长一定用家长监护模式，就不要把这个家长绑定自己的银行卡的这个相关的密码呀、免密支付啊这样的账号给孩子的账号进行绑定。
0: 健康的网络生态不仅需要法治力量的护航，还需要市场主体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建立健全相关保护机制，需要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引导孩子们合理使用网络。
4: 我们的孩子们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数字时代，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他和网络空间隔离，所以家长们也要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这些的数字素养，能给孩子们首先从第一关就营造好一个很好的家庭的用网的环境。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法理民生。接下来的法治书场，请您收听沉迷游戏的儿子。
6: 一天上午，北方某市一户居民家门口突然热闹起来，一对老年夫妻正不断地将一对年轻夫妻的衣物往门外扔，一边扔呢还一边大叫，赶紧搬走，别再回来了。而被扔衣物的年轻夫妻呢，则拼命地将衣物往回搬，一边搬还一边回怼老年夫妻，这也是我们的家，我们有权住在这里。就这样，双方你来我往，衣物在门里门外来回转，非常的热闹。 老年。

0: 这男子姓马，人称马大爷，和妻子啊都是某国企的退休职工，家庭条件还不错。也正因此，夫妻俩对独生儿子马强自小啊就娇生惯养，从不让他做一点家务，让他全部身心呢都用在学习上。马强呢倒是不负众望，不但考上了一本大学，毕业后还入职了一家外企。
1: 儿子马强一直是马大爷夫妻俩的骄傲，老两口逢人就夸儿子马强有多优秀。可慢慢的，夫妻俩就不再提儿子了。有时候被朋友问到，马大爷夫妻俩还表现出对儿子的失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呀，马强进到外企工作不久，就因为领导的一句批评辞职不干了。后来他又在一家民企找了份工作，可干了不到一个月，又因为感觉受到了同事的排挤，愤而辞职了。之后马强啊再没有主动找过工作，年纪轻轻的就开始整日窝在家里打游戏，从早到晚连房门都不出，而且啊还动不动的就跟父母要钱买游戏装备。马大爷夫妻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小被千娇百宠，顶着好大学光环的儿子，最后竟成了啃老族，还打算啃他们一辈子。马大爷在后悔之余啊，想到了一个改造儿子的办法，那就是成家立业。他对老伴说呀，不如啊我们先给儿子娶个媳妇儿吧，没准有了老婆孩子后，儿子啊就能有点责任心了，愿意出去找工作了。妻子觉得呀主意不错，立马开始不遗余力的到处托人给儿子说媒。很快儿子啊就相中了一位漂亮姑娘，没多久两人就结了婚。
1: 马大爷夫妻俩认为儿子马强结婚后会有所改变，结果让他们大失所望。儿子结完婚没几天，他就带着新婚妻子搬回了家，原因竟是因为妻子不会做饭。而令马大爷夫妻俩生气的是，儿媳也辞了工作，每天跟着马强一起打游戏。然而没过多久，一件让马大爷夫妻俩更发愁的事发生了。
0: 儿媳又生了一个孙女，抱上了孙女，马大爷夫妻啊本来很高兴，可是一想到今后养孙女的重担呢又要落到老两口的身上，他们就是愁眉不展。此后儿子一家三口的日常开销全向父母要，每月少则五六千，多则上万元。马大爷夫妻退休工资不高，虽然早年呢有些积蓄，但这些年给儿子买房结婚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可儿子心里没数，还当父母是取不完钱的银行。一次儿子啊又跟马大爷要钱，马大爷气得呀冲儿子大吼道，想要钱自己出去挣。儿子听后恶狠狠地瞪了马大爷一眼，还回敬了马大爷一句，你个老不死的。马大爷陷入了深思，认为现在自己和老伴儿还能用退休金勉强照顾儿子一家，可是夫妻俩年纪啊都大了，不能照顾他们一辈子，最后啊还得靠他们自己。与其等儿子儿媳年纪大了再被迫出去找工作，不如现在呀就狠下心来撵他们出门自力更生。
1: 随后马大爷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妻子虽然有些于心不忍，可为了让儿子儿媳不再沉迷于游戏，早日承担起养家的责任，她还是同意了马大爷提出的建议。可儿子马强会同意吗？
0: 这天马大爷夫妻将儿子儿媳叫到跟前，马大爷郑重其事地对两人说，你们都是成年人了，早就该挣钱养家了，从明天起你们就得搬回你们自己的房子去住，我们呢 也不会再给你们。

钱花了。话音未落，儿子就急得大叫道：想得美，你们既然生了我，就要养我和我的老婆孩子一辈子。听到这话，马大爷听后啊，气得浑身颤抖，冲儿子大吼道：别人都是养儿防老，我们养你难道就是为了养你到老吗？马大爷是越说越激动，直接给了儿子一巴掌。那这儿子不但不反思自己，还直接把马大爷推翻在地，踢了几脚。儿媳见状，不但不阻止，还在一旁帮腔说：现在啃老的年轻人多的是，也没见哪个父母要将儿女赶出门的，你们也太刻薄了吧。儿子儿媳的言行彻底伤透了马大爷夫妻的心，他们决定强行把儿子儿媳赶出门。接着便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马大爷从地上爬起来，就开始将儿子儿媳的衣物往门外扔，马大爷妻子也帮着一起扔。儿子儿媳见父母动真格的了，慌忙将衣物往回捡。就这样折腾了半天，马大爷夫妻啊也没有成功将儿子儿媳撵出家门。这天伤心绝望的马大爷夫妻啊来到了法院，直接将儿子儿媳起诉了。他们要求儿子儿媳尽快搬出马大爷夫妻名下的房屋。马强觉得父母小题大做，并一再坚称自己长期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属于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因此啊父母依然对自己有抚养的义务，不能将自己和老婆孩子赶出家门。那么马强到底属不属于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的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依据法律的规定，父母照顾子女，子女赡养父母，都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对于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如何界定也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41条规定，上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1067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我们回到本案中，马强作为成年人，身体健康，没有法律规定的丧失劳动能力，非因主观原因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情形，其主观上拒绝工作，不愿自食其力，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因此啊，马大爷夫妻对啃老族的儿子没有继续抚养的义务。最终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马强夫妻在7天内搬出马大爷夫妻的房屋，将房屋清理腾退完毕。马强夫妻被父母起诉，还被强行赶出家门。一开始啊，两人对马大爷夫妻充满了怨恨，为了生计两人戒掉了游戏，开始外出找工作。在经历了生活的艰辛后，两人才知道在父母的照顾下有多幸福。同时两人呢也都对之前的好吃懒做心生后悔。一天上午，家住南方某乡镇的黄秀英买完菜回家，惊奇地发现自家盖的2层小楼着火，她顿时慌了，想着赶紧冲进去抢救一些贵重物品。怎奈被赶来灭火的消防

0: 员给拦下了。不一会儿，消防员从房子二楼将黄秀英的儿子杜斌给救了出来。黄秀英见儿子被救出，没有关切一句，反而狠狠地给了儿子两巴掌，并痛斥他道：你个没良心的，你还真把家给烧了，那你还出来干嘛？滚回房子里烧死得了。黄秀英越说越激动，一边骂他还呀一边把儿子往火里推。儿子杜斌此时啊已被吓傻了，一再哭着对母亲说：妈，我知道错了，我知道错了。
1: 一个小时后，火被彻底扑灭，可房子里的物品基本都被烧毁。黄秀英崩溃的大哭，这个房子是黄秀英和丈夫辛苦了大半辈子的心血，现在全烧没了，今后他们一家人该怎么办呢？
0: 这时消防员上前询问起火原因，黄秀英气得指着儿子杜斌说：都是他干的好事，你们去问他。杜斌见状害怕的低下了头，他不敢直面消防员和母亲，只是点头承认了放火，却没有回答为什么要放火。黄秀英见状气得大叫道：还能因为什么呢？肯定是因为想要打游戏呗。杜斌今年24岁，是家里的独生子，父亲是工地的包工头，常年住外，母亲是国企内退职工，家庭条件还算不错。自小父母啊就对杜斌特别的疼爱，家务从来不让他干，凡事啊也都顺着他，这养成了他好吃懒做又极端任性的性格。杜斌学习不好，没能考上高中，只好就读外地的一个中专。中专毕业后，杜斌被分配到一家机械厂当车间工人，可他仅干了3天就辞职了，说是太累了。后来呢，他又应聘当了保安，工作倒是轻松了，可是他又嫌工资太少了，还不如上学时父母给的零花钱多。于是乎，杜斌很快又辞职了，想再找个轻松挣钱呢又多的工作，怎奈这类工作呀对学历要求的都特别高，他条件不符合。3番2次被拒绝后，杜斌心灰意冷地回到家，自此当起了啃老族。原本杜斌就酷爱打游戏，现在更是每天以打游戏为业，还经常啊打到半夜，直到快中午了才起床。母亲黄秀英回到家，一看到儿子就烦心，周围邻居家里跟儿子差不多大的孩子要么在读大学，要么在外工作，没有一个像自己儿子这样整日在家打游戏的。起初黄秀英啊趁吃饭的时候啊没少数落儿子，催促儿子外出再找份工作，可儿子不但听不进去，还嫌黄秀英烦，动辄呀就摔盘子打碗，要么干脆绝食。黄秀英心疼家里的东西，更担心儿子会饿坏肚子，后来干脆呀就对儿子听之任之了。心里想着，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东西啊都是一阵一阵的，或许儿子打一段时间游戏就烦了，没准到时啊就会主动出去找工作。
1: 一晃2年时间过去了，儿子杜斌不但没有戒掉游戏，反而更加痴迷，并且经常通宵打游戏。这下黄秀英和丈夫开始着急了，要是再不对儿子进行管教，儿子的人生可就要毁了。
0: 天中午，丈夫从外地回家休假，儿子竟还没有起床。黄秀英说儿子昨晚呢又通宵打游戏了。丈夫听后顿时气不打一处来，直接冲进儿子房间，一把将儿子从床上给拽了起来，大骂道：你个废物，工地上像你这么大的年轻人天天的是拼命挣钱，你却天天在家睡觉，难道真要我们养你一辈子不成？ 丈夫越骂越激动，还动手打了儿子。

0: 儿子急了，一把推开父亲，穿上衣服径直出门。黄秀英和丈夫啊都认为儿子不过是赌气，过会儿啊就回来了。可他们却没有想到，直到第二天，儿子仍然没有回家。夫妻俩联系了所有认识的人，都说没有见到儿子。夫妻俩慌了，赶忙报了警。很快，儿子杜斌被民警在一个网吧找到。此时的儿子已经连续在网吧待了50多个小时，吃住都在网吧，整个人憔悴极了。母亲黄秀英见状啊，眼泪都掉了下来。因为害怕儿子再次离家出走，黄秀英夫妻俩呀再不敢打骂儿子了，对儿子痴迷打游戏的事也只好继续听之任之。
1: 随着儿子杜斌年龄越来越大，跟他同龄的人都陆续结婚生子，黄秀英着急了。可他知道儿子连份工作都没有，不会有姑娘愿意嫁给儿子的。黄秀英狠了狠心，决定还是先帮儿子把游戏戒了。
0: 案发当天早上，儿子又没有起床吃早饭。黄秀英想都不用想就知道，儿子昨天晚上肯定又通宵打游戏了，顿时啊气得不行。恰好呢这时啊，黄秀英又接到了一个电话，是邀请他呀去喝喜酒的。新郎新娘都跟儿子年龄差不多，这下黄秀英更气了，恨不得立马将儿子电脑给砸了，用这种方法逼迫儿子戒掉游戏。可是电脑也是花好几千元买回来的，黄秀英啊有些不舍，于是呢他就把电脑收起来了，藏到了自己的床底下，不让儿子找到。做完这些，他便出门去买菜了。在买菜的过程当中啊，黄秀英接到了儿子电话，儿子质问他，你把我电脑弄哪去了？黄秀英谎称卖给收废品的了。儿子急得大叫，你赶紧把电脑给我要回来，不然我就把家烧了。黄秀英不相信儿子会做出这么疯狂的事，直接挂断了电话。可他却没有想到，买完菜回家竟真的发现自家房子着火了。接着便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杜斌说，得知电脑被母亲卖了之后，他非常的气愤，对母亲扬言说呀要放火烧家。原本只是一句气话，可一想到若他只说不干，母亲今后啊就不会重视他的话，于是呢他决定把客厅里的沙发烧。随后杜斌呢从一楼厨房拿来了一瓶食用油，把油啊泼洒到一楼客厅沙发上，再将一包拆开的抽纸用打火机点燃，然后扔到了沙发上。随后杜斌呢就去到了2楼自己的卧室，又用手机玩起了游戏。正玩着，他突然听到1楼客厅有东西掉落的声音，他闻到了烟味，他想下楼去查看火势，却没有想到门外到处都是浓烟，他只好又退回自己卧室。此时的杜斌心生后悔，因为担心火势若继续蔓延，自己会被烧死在房子里，他赶忙拨打了火警电话。随后他被消防员从2楼窗户及时救出。事后杜斌被检察院以涉嫌放火罪提起公诉。在法庭上，杜斌一再声称自己放火烧的是自己家，又没烧到别人家，不应该构成放火罪。那么杜斌的说法正确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烧自己家房子是否构成放火罪。放火罪是指故意引起火灾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

0: 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放火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的多数人的人身和重大公司财产的安全。由于放火罪是一种严重犯罪，社会危害性很大，所以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放火行为，足以危害公共安全，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也构成本罪。从法律上讲，任何人对属于自己的财产都有处分权，包括将其毁损，使其失去使用价值或价值。但实施该权利必须以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为前提。本案中，杜斌故意在家中放火，丝毫没有顾忌，若火势失控，波及前后左右相邻的邻居，会给他人人身和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另外，杜斌烧毁的家其实更是父母的家，并不完全属于杜斌。经此次放火，家内物品基本被焚毁殆尽，直接经济损失约10万元。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杜斌故意放火危害公共安全，其行为已经构成放火罪，虽未赔偿，但已取得被害人谅解，酌情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杜斌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法理民生节目就结束了。刘畅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最初。

0: 最常见的入药方式是做成外敷的红花油，治疗跌打损伤、风湿骨痛。采摘红花很有讲究，要在花瓣由黄变红之际进行。采得早了，花还未成熟；采得晚了，则花容憔悴。为了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时机，采花工们每天清晨采花，个个眼疾手快。追逐一朵鲜花盛开的时间，等待一颗果子成熟的时节，然光阴似水，疏忽来去。所以把握住最佳的采摘时机，是中药人心头牵挂绝不敢怠慢的事情。数月后，在千里之外，又一位本草迎来采收的时节，它与红花在名字上仅一字之差，身价却高出近千倍。藏红花，一个近乎传奇的名字。事实上，藏红花并不产于西藏，而是原产于中东及欧洲地中海一带。明朝时途经西藏传入京城，故而有了藏红花这个俗称。它与红花一样，可活血化瘀。《本草纲目》称其解郁安神，久服令人欣喜。它以花及柱头入药，平均80到100朵鲜花，仅能收获一克花丝，尤显名贵。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种又名西红花的娇贵花朵才首度引种成功。养育它的土地就在长江的出海口，上海崇明。
1: 我叫李福生，1858年的时候，政府叫我们开始种西红花，这是国外进口来的一种名贵药材，一种就是30年了。
0: 早上8点，是退休村支书余福生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每年11月初，崇明岛上的藏红花与室内开花，昼开夜闭。别看此时含苞待放，要不了几小时便会凋零。这意味着余福生的采摘工作必须立即开始，一刻不停。男人采花，女人剥丝。为了保证药效，从鲜花采下到完成剥丝的全过程，几乎以分秒计算。唯有心思细腻的女子方能胜任。这段日子，老余家人丁兴旺，平日在外忙碌的女人们都赶回来帮忙。藏红花开是堪比春节的团圆日。
2: 把头往后去了，
3: 你过去了，这边往后去了，
2: 你回来了吗？
0: 余福生顾不得吃饭了。藏红花的采收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朝起采花，尝鲜剥丝，及时烘干，这都是少不了的步骤。

0: 合作社是当地药厂提供的免费烘干点和收购站。这段日子一过正午就被挤得水泄不通。
1: 再见，我回来。好，来。今天喝。基本上水平。
0: 于福生的华丝品相不错，只是来得稍晚，已拿不到今天的号。一克烘干的华丝收购价大约为25到30元，隔夜便会掉价。他怎么也不肯离去。在这场争分夺秒的大战中，于福生好不容易才逮到机会见缝插针。

0: 24.8啊。
1: 傍晚是一天中难得的闲暇时光，余福生反倒有些不知所措了。
2: 有些人会去当伴呀，有些人会去旅游呀，我觉得喜欢这个进行培养，其实好像是一种寄托一种一种概念。
1: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摸索着与时间相处之道，赶时间似乎有一股较劲的味道，而等时间却呈现了另一种处世哲学。九月，夏季的炎热还未完全消散，空气里弥漫着暖暖的湿。退休的药厂老厂长王良春正要去检查他的发酵进展。

0: 这一堆堆僵冷的米饭，看上去除了颜色略微泛红外，并没任何其他特别之处。只有经验老道的药工，才能从细微的味道和温度差别中察觉，一场神秘的演变正在悄悄拉开序幕。曲是一种中药剂型，制曲是中药炮制中耗时最久的方法。红曲是一种由红曲霉菌发酵米而来的药物，起源于汉代，根据《本草纲目》记载，多用于治疗食积饱胀。让其再放异彩的是，现代医学研究发现，红曲能分离出一种名叫洛伐他汀的元素，用于降低胆固醇，疗效等同于美国公司研发的他汀类降脂药物，却没有副作用。在古时，红曲是大户人家专享的特殊规格。红曲不仅可入药，能酿酒，还常常担当食品调色剂的角色。甜美温顺的江南人爱吃红烧菜肴，无论咸淡酸甜，必是做到红而发亮。这艳丽的红，必是红曲的红。时至今日，桐庐峨山一带，主妇们仍然沿用着这古老而天然的烹饪材料。
1: 红烧肉、红曲烧身、红烧鱼、红峨眉莲雾。
0: 如今，工厂里多用机器制作红曲，而古法制曲的方法却被淡忘了。王良春退休后，总想试着再来一回手工制曲，也算替祖辈传授的手艺和传统还个愿。

0: 猪年他会做红出的，有的时候我师傅叫回去，我看到红出酒，师傅在喝，但我叔学徒都不能喝，所以我一直有这个印象。
1: 古法制曲的准备工作大概得从两天前开始。红曲的原材料是鲜米，把米淘完后浸泡上一整晚，第二天才能蒸饭。饭要蒸得恰到好处，时间不够，心思太硬，容不下菌种寄生，煮得太久，饭团粘软，又可能感染杂菌。

0: 老林，一二三。
1: 木桶里红色的液体，便是调和好的红曲木，它是秩序的灵魂，让普通米饭蜕变的种子。王良春把接种用的曲木与米饭均匀的搅拌，让它们彼此渗透，互相吸附。就这样，神奇的变化慢慢发生了。一小时，两小时，一天，两天，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饭粒上长出了肉眼显见的白毛，紧接着一颗颗粉色斑点冒了出来。但对王良春而言，这才只是开始。

0: 退休后的日子云淡风轻，王良春觉得自己有大把时间慢慢等待发酵。
1: 这个传统的工艺发酵的过程要将近六七天啊，我们每天都要观测。
2: 小饭盒四方方，
0: 浓烈的酸味扑面而来。时间已过大半，将手指插入米堆中央测温，检验发酵程度，热量上升意味着要赶紧洒水进去。

一场秋雨如期而至，空气里活跃的水分子是微生物梦寐以求的催化剂。王林春知道，只要再耐心等上几天，雨过天晴就是丰收。晾晒，这场旷日持久的转化之旅的终点，历经了漫长的发酵时间，米饭们终于在这一刻脱胎换骨，神奇的红曲

0: 去春来，夏末秋至，对于四季的更替，中药人有独到的见解。夏枯草、秋桑叶、冬葵子，这些以季节命名的药材，不仅凝聚着先人洞悉时间的匠心，也暗藏着千百年来约定成俗的规矩。10月23日，农历节气霜降，在山东，这一天人们要炖萝卜、吃柿子。所谓一年补透透，不如补霜降。而对于德州夏京的老中医张荣恩而言，霜降还意味着一味本草的成熟。
1: 霜草也霜厚的，它能提神，它能利水去火，按老医学来说算个神药，人人不可缺少的。
0: 霜桑叶在夏霜后方能达到疗效，这是现代医学仪器也无法测量的神奇。《本草纲目》中关于桑科的记载长达数页。春取桑枝，去风湿，利关节；夏摘桑葚，生津止渴；秋打霜桑叶，疏散风热；冬刨桑根白皮，利水消肿。一株桑树，四季入药。德州夏京的古桑园已经存在2000多年了。张荣恩的诊所就在桑园边，门面不大，名气不小，方圆数百里无人不知。
1: 这祖上来是1866年起听医，说我是第六代。
0: 人们慕名而来，不仅为了高明的医术，也为求一味好药。

生看来，所谓好药，必要精准地掌握节气，时辰一到，立刻出发。参天的古桑对采摘构成了难度，这些用床单改制的布兜是夏金人独特的发明，三五人一围，以竹竿挑落，刹那之间落叶飞舞。春桑未残，秋桑炒茶。作为世界上最早种植桑树的民族，中国人对于桑叶的加工得心应手。新鲜的双桑叶风干之后，便有了入药的资格。张荣恩自小在桑园长大，每年霜降之际，他都会蜜炼双桑叶，这是家里祖传的方子。坚持按季采收，亲手炮制，几代医者心口相传的训言，与古桑一起见证百年光阴，四季轮回。

0: 从霜降到立冬，贵州德江下了一个月的雨。温郁的天气并不影响乡亲们看挪腾戏的热情。土家人认为这古老的民间艺术能祈求风调雨顺，带来五谷丰登。他们心里正默默为一位即将采收的本草祈福。天麻自古以来就被列为药中圣品，可用于治疗头晕目眩、肢体麻木。《本草纲目》称，久服天麻，轻身健步。立冬已过，天麻成熟，须赶在次年清明前茎苗未出时采挖。此时的天麻圆润饱满，质量达到一年顶峰，也被称为冬麻。同一种药物在不同季节采摘，药效亦有强弱，这是本草与时间的秘密。23岁的田旭林去年回家种天麻，今年第一次的收成对他而言至关重要。
1: 我叫田旭林，大学毕业后呢，小伙伴们呢他们都留在城里了，我就回来和家人一起在种天麻，用我个人的一点点的力量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
0: 几天后乌云散去，雨水停歇，田旭林赶紧出发，

0: 你吃完没呢？
1: 嗯，
2: 吃啊，
1: 喜欢。
3: 大山里的天马是土家人的生活支撑。田旭林觉得如今轮到他来回报家乡了。土家人的天马采用仿野生栽培的方式，埋种于深山野林之中。入山之前，按照惯例得举行一个吼山仪式。吼山是麻农对天马图腾般的敬重，深信有灵性的植物必有豺狼虎豹守护。在过去，天马一度被视为神物，它无根无叶，栖身于深土之中，几乎无迹可寻。
0: 在军事期望我呢，这个今年把抓中央一队就是咋的哟。
3: 而今，天马能实现种植，全是因为发现了蜜环菌。乳木之下，这稀稀缕缕的菌丝与天马有着双生关系，天马依附于它，完成自身的代谢。小田没有把所有的天马卖掉，而是挑选了最大最好的带回家中。他要用第一次丰收的成果酿一次天马酒招待乡亲们。在高山乡的寨子里，家家都有这样的饭桌，土家人不管它叫桌而叫火炉。火炉中心烧柴，桌板上热菜，天马在火炉上烘烤，水分随着时间慢慢蒸发，待到表皮干透，芯子微软，便可用来酿制天马乳酒。把天马刀刀剁碎是件没有多高技术含量却极考验耐心的事儿。石磨推酒，随着一勺勺高粱酒注入，磨酒人必须一鼓作气。绿酒还是一件枯燥的重复劳动，但田旭林固执地认为，越是简单而消耗时间的工序，越是浸透着制作者的心意。现在轮到厨房里的女人们一展身手了。一席精心准备的天麻药膳，便是田旭林决心一生守护天麻的承诺。
0: 有点辛苦了哈，各位。
4: 有的，今天狗钱要抓本哦。
0: 我的话就是从小的话，就是看着父亲种着天麻长大，在寒冷的冬天的话，可以吃上一顿天麻火锅，然后再喝上一小口天麻酒的话，那挺温暖的。这天麻的话，可以说上是咱们土家人的温暖的象征那样子。

0: 中国南方都市广州，每一刻都在车水马龙中喧嚣。下午三四点，喧嚣是属于清平街的。以食为天的广东人最懂得把本草融入生活，煲汤是药膳，凉茶以中药煎煮，难怪这个城市会舍得将珠江畔最黄金的地段拿来建药材市场。南来北往的药材与此相会，演绎出独树一帜的广药文化。这其中当然也少不了广东本土的道地药材陈皮。俗话说，广东有三宝：陈皮、老姜和甘草。陈皮可理气健脾、和胃止呕、燥湿化痰，不仅能入药，也是一种常见的食品。而在以陈皮为荣的广东，它甚至上升到了高价收藏品的地位。
1: 我叫陈永娟，是陈体全公的第十一代的后人。我在陈李济已经三十多年工作了，我从小就闻着陈李济的药味长大，所以对陈李济有特别的眷恋。
0: 作为广东最著名的老字号，陈李济已经营了400余年，让其成名的不仅是悠久的历史，还有它的镇馆之宝百年陈皮。陈皮以陈者为贵，它是历久弥新最好的注解。所谓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如何让一种中药逃过腐烂粉化的宿命，从而获得不朽，是陈李济的最高机密。金秋，柑橘满枝，距离广州118公里开外的小城江门新会，不动声色地繁忙起来。大凡晴朗的日子，家家户户皆会剥柑橘、晒陈皮。陈永娟也趁此时机来新会验货。陈李济选陈皮有一套百年不变的老传统，陈永娟固执地认为必须亲自监督，按部就班。果皮一定要选择新会的大红柑，是因为这里出品的柑橘不仅果皮油亮，酸甜适度，连挥发油成分都与异地有别，也被称为广陈皮。3刀开皮是新会陈皮的标志之一，陈永娟从小就谙熟此道。从果顶开3瓣，留果蒂不相连，便是正3刀法。但陈李济的陈皮更多的是使用对称2刀法，也就是从两侧果尖弧2刀开3瓣，留果脐不相连。无论何种刀法，皆保证果皮完美，只取皮不留干，这恐怕也是新会才有的奢侈。在陈皮的炮制中，阳光和时间是必不可少的，任何非自然的烘干手法在这里都是禁忌。新皮年年晒，日日晒，旧皮定期翻晒，如此循环往返，不厌其烦，年复一年。

0: 晒干的果皮被麻绳片片串起，悬挂于灶台之上，灶下干柴烈火，灶上烟雾缭绕，干皮与这日积月累的炊烟之中慢慢陈化，如此历经春夏秋冬，方不负陈皮之名。这灶台熏皮的古老方法，到了陈李记，被演绎出另一种招式。
1: 晒完之后呢，放到麻袋里面去，把它封好，然后编上年份，一袋一袋的放在楼阁上，下面就烧柴，中间就炼蜜，天天都这样熏。
0: 蜂蜜的分子与果皮细胞日以继夜耳鬓厮磨，长此以往，陈皮表皮焕发出檀香木的光泽，内层附着松化又不脱落的粉末，这便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陈李记陈皮了。无论现代存储技术如何日新月异，陈李记固守着400余年的老规矩，始终如一。陈永娟和他的父辈们是时间最忠诚的捍卫者。正当广东沉浸在陈皮丰收的热火朝天中时，上海崇明的藏红花已悉数凋零，20天的花期转瞬即逝，偌大的宅子里空空落落，只剩下渔夫生一人。渔夫生要赶着冬天降临之前，把这些临近枯竭的藏红花茎球种回土壤之中。漫长的冬眠即将开始，光阴荏苒，幻化了因果，待到来年11月，鲜花会再度绽放。贵州德江，年轻的大学生田旭林正在延续祖先的事业，破开蜜黄菌，把它与种麻、腐木一起埋入深土，这是新一年天麻生长的开始，更是新一代药农生涯的启程。双桑叶究竟为何在霜打后方能达到疗效？其中的原理张荣恩也说不清，但他深知世间万物顺乎天理，如期而至的灵性成就了本草神奇的生命，也揭开了医者深藏着的良苦用心。陈李记的果皮仓里，无论是上了年龄的旧皮，还是一年出头的新皮，都一同在斗转星移间接受着光阴的洗礼。
1: 很多人都这样说，陈李记的陈皮肯定有秘方，其实没有的。陈李记的陈皮就是靠陈化，靠时间。
0: 在浙江桐庐，红曲的加工早已步入现代化，没有了天气、温度、杂菌感染的困扰，洁净车间里发酵变得简单有效，唯一不变的是时间的跨度。如今工厂的附近建起了中药博物馆，很多展品都曾是王良春每天使用的。在馆方邀请下，王良春捐出了他最后一次手工炮制红曲的工具。
2: 给吧。
0: 一个属于手工业的时代，也许就这样结束了。间无影无形的力量，万物生长，花开花谢，在这些亘古不变的轮回中，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勤劳、执着、坚守，正是这些中国人维系千年的品格，赋予了本草生命的温度，让它经得起时间的洗礼，并终于见证岁月的光辉。

0: 锦绣山川孕育了中草药这一万物精华，时过境迁，如今道地药材退化严重，而寻找道地野生药材并进行样本 DNA 采集，就成为了中草药品质管理的首要工作。
1: 大一些的，
2: 就那个叶子会大一点。
1: 嗯，对。
2: 那关于基因保存的，这是提取了这个物种的 DNA， 可以为我们今后开展种植资源评价以及筛选中药材的优良品种奠定物质基础。
0: 追根溯源，中国智慧。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守候与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5: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6: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5: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6: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6: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7: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8: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6: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8: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0: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9: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0: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 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8: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压实责任，强化担当，凝聚优化营商环境的整体合力，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栾平县持续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栾平县举办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扶扫劳务输出座谈会。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责任重于泰山，担当成就未来。近日召开的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对全市上下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出了明确要求，做出了具体部署。优化营商环境事关全局，事关承德长远发展，全市各级各部门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牢牢扛起责任，强化使命担当，凝聚整体合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供坚强保障。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3: 文章说，优化营商环境是一个持续性工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必须坚持把党的领导贯穿始终，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各职能部门主要负责统治，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抓好关键科室重点岗位，定期以办事人员的身份全程跟办审批事项，及时发现问题，改进工作，将责任落实到岗，明确到人，具体到事，确保政策执行到位，行政服务到位。各县市区要落实属地责任，聚焦抓营商环境主责主业，深入企业调查研究，实地听取企业诉求，现场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同时广泛收集企业所想所盼，建立清单台账，现实解决到位，打通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卡点，为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创造更加优质的环境。要建立定期调度机制，推动各项工作末端落实。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是提振社会信心、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后劲的重要抓手，关键是党员干部核心是作风效能。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的理念，切实增强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诚信意识、廉洁意识，以优良作风厚植营商沃土。市县两级包联干部要定期深入项目和企业，开展现场办公，全力解决政策服务、手续办理、项目施工、企业生产、市场对接等方面问题，有效解决企业后顾之忧，让企业开足马力生产。营商环境好不好，企业最有发言权，要深化企业评价部门机制，以企业感受为第一标准，以问题解决为核心导向，督促广大党员干部主动服务、靠前服务，以评促改助推营商环境再升级。
2: 记者谢天吉报道。近年来，栾平县立足县域发展定位，紧扣全县产业发展总体布局，坚持以项目建设为核心，以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不断创新招商方式，提升服务质效，健全服务机制，全力做好招商引资、项目落地、企业服务各项工作，持续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8月25号，记者走进栾平县辉耀半导体有限公司项目地，看到栾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助企服务，现场解答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安心发展。辉耀半导体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华：
4: 这个招商引资中心一直对我们非常关照，项目落地对接、手续办理全程

0: 跟进，全程帮办，很多繁琐手续不用我们来回跑，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指导，积极节省了我们时间和人力的成本，让我们切实感受到滦平优质的营商环境，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发展信心。
1: 近年来，

0: 完善资源图册与惠企政策汇编，依托临京区位优势，全力将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持续深化以商招商、精准招商，借力各类大型经贸活动，开展小团队对接，成功对接多家大型企业，落地多个重点项目。同时压实全员全域招商责任，组建专项招商队伍，落实领导包联机制，常态化为企业纾困解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保姆式帮办代办服务，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持续擦亮滦平招商服务名片。滦平县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中心主任田玉民：
1: 下一步，县招商引资中心将持续聚焦全县中心工作和重点产业发展方向，把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作为主赛道、主战场，坚持全县一盘棋，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优化营商服务环境，提升项目服务精细化水平，持续主动靠前服务企业，精准破解项目推进、企业发展难点、堵点问题，浓厚谋发展、求共赢、爱滦平的全员招商氛围，全力引进优质产业项目，培育壮大现有企业，以高质量招商引资工作助力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记者范秋实报道。8月25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扶扫劳务输出座谈会，北京扶贫家政有限公司、月月优品、母婴护理有限公司等12家企业参加座谈。会上，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我县劳动力基本情况，讲解了一次性就业服务补助、点对点劳务输出等政策。月月优品和扶贫家政分别介绍了公司基本情况、主要特色、招聘岗位信息等情况，本地人力公司、培训学校也就务工诉求、培训计划等进行了交流发言。会议现场还对薪资待遇、权益保障等问题进行了互动答疑。北京扶贫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招聘部负责人史文超：
2: 北京扶贫家政成立于2002年，初衷是为城乡妇女解决进京就业问题。24年来，我们为9万多名城乡妇女提供了就业岗位。公司主营业务为月嫂、育儿嫂、家务、护老。我们在去年与滦平县签订了劳务人员输送进京合作协议，并成功输送40余名人员进京就业，取得良好的合作效果。
0: 近年来，我县紧紧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契机，以劳务输出工作统揽就业全局，本着稳存量、挖增量、组织化、保收入的工作思路，稳住老资源，开拓新渠道，内外发力，精准服务，千方百计构建一体化的劳务输出信息和服务体系。滦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服务中心职员詹从玲：
3: 今天呢，我们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进一步畅通供求对接渠道，打破家政劳务协作壁垒。下一步，我县将依托京津冀常态化劳务协作机制，完善技能培训、岗位对接、劳务输出、跟踪服务、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动家政劳动力稳定进入京津市场。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全域旅游、乡村振兴、
1: 环境保护、
0: 教育医疗、
1: 社区治理、
0: 党建
1: 卫生、
0: 医疗
1: 民心公、
0: 食品安全，
1: 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0: FM 九十七点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我们脚下这片热土，走进滦平的文化遗产，感受中华文明沉淀千年的深厚力量，八月来自八个国家的网红达人不远万里齐聚金山岭长城脚下，他们登上巍峨的金山岭长城，触摸历经风雨的古城砖，沉浸式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磅礴气魄。夜幕降临，他们又驻足观赏传承三百余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滦平抡花，亲眼见证铁花流转、漫天星火的震撼场面，古老的长城与璀璨的飞翼相遇，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打开了一扇读懂滦平、读懂中华传统文化的窗口。金山岭长城坐落在我们滦平的群山之间，它是明长城保存最为完好的段落之一，也是享誉全球的世界文化遗产。一座座错落的敌楼，一块块刻有明代工匠印记的文字砖，静静矗立在燕山群峰之上，诉说着几百年前戍边守土的历史故事。对于很多外地游客来说，金山岭长城是千里奔赴而来的风景名胜，可对于我们滦平人而言，它是家门口触手可及的文化瑰宝。我们抬头望见的山峦，脚下踏过的土地，就承载着世界级的文化财富。如果说金山岭长城是镌刻在群山之上的历史史书，那国家级非遗抡花就是流淌在滦平民间烟火里的浪漫诗篇。这项技艺源自清代康熙年间，距今已经传承三百多年，一人把木炭与碎铁锅片装入花筒，点燃之后转动花架，炽热的铁花四散飞溅，夜空之中绽放出流光万丈的金色光环，寄托着百姓祈求风调雨顺、平安顺遂的美好心愿。没有绚丽的火药，依靠传统手艺演绎出震撼人心的民间浪漫，外国网红达人亲眼目睹抡花表演，纷纷为之惊叹，这就是中华非遗独有的魅力。当外国友人行走在金山岭长城，惊叹长城建筑的宏伟，当他们仰望漫天铁花，被传统民俗深深打动，这场文化相遇也带给我们思考，文化遗产并不只是博物馆里遥远的展品，它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家乡。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厚重的中华文明距离自己很遥远，好像那些灿烂的历史、珍贵的文化遗产只存在于书本和远方，可事实上金山岭长城就在我们的家乡，抡花的记忆就在我们的故土代代相传。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遗存，就是中华文明最鲜活的载体，每一块长城青砖，每一次抡花绽放，都沉淀着先辈的智慧，承载着民族的精神。读懂身边的文化遗产，就是读懂我们民族一路走来的过往，也是树立文化自信最真切的途径。文化自信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从认识家乡的文化开始，从了解家门口的世界遗产开始。我们生于滦平，长在滦平，享受了这份历史馈赠，更应当读懂这份文化重量。文化自信最重要转化为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实际行动，这份行动可以是一次文明游览，爱护长城的一砖一石，做好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可以是主动去了解抡花等非遗故事，做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可以是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做好分内之事，也可以是作为青少年努力学习成长，将来用自己的本领宣传滦平、建设滦平，让家乡的长城文化、非遗文化被更多人看见。八个国家的网红达人来到这里，把金山岭、把滦平抡花记录下来，传播到世界各地，世界透过他们的镜头看见滦平，看见中国。而我们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更应该珍惜这份独有的文化财富。家门口的长城是属于滦平的，更是属于世界的。古老的非遗技艺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礼物，更需要我们一代代接续守护。巍巍长城，跨越山河，灼灼抡花，薪火相传。愿我们每一位滦平人都能够从身边的文化遗产当中汲取力量，厚植文化自信，把对家乡的热爱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守护好我们的文化根脉，讲好属于滦平的文化故事。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 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97.8 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赵本山。说到小品，第一个想起来的小品演员一定就得是本山大叔了。赵本山1957年10月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铁岭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出品人、企业家、歌手，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东北二人转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本山传媒集团原董事长，辽宁曲艺家协会第八届副主席。1982年因主演拉场戏《摔三弦》而成名。1990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共21年登上春晚的舞台。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回味一下本山大叔的经典小品。
1: 喊啥大忽悠？你今儿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艺名行不行？
2: 孩子爸，
1: 哎，
2: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1: 因为啥呀？
2: 这满大街的都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1: 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2: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1: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捏了，能把奸人忽悠捏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2: 你可拉倒吧，
1: 信不信？
2: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1: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2: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们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1: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2: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1: 这拐打失误了。
2: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1: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2: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1: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2: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1: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2: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1: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哎，来人了，喊。
2: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3: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1: 喊卖
2: 卖啊卖
1: 卖啥呀？

0: 拐
1: 连上
0: 拐卖了啊！拐卖来！
2: 走，怎么回事？
0: 拐卖
2: 谁要拐卖你啊？
0: 不是他拐卖
3: 了，你要拐卖啊？
1: 你啥眼神啊？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3: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1: 啥事儿啊？你多管闲事儿！
0: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儿呢。
1: 没事玩呢。
3: 这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儿玩儿。哎
0: 呀，在卖了，
1: 非常严重。
0: 啥呀？
1: 太严重了。
2: 说啥呢？
1: 没你事儿。
2: 这是
0: 啥严重？
1: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来，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
4: 走。
3: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1: 是。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3: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1: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3: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1: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3: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1: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3: 啥？
1: 那是不可能的。
3: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1: 在饭店工作。
0: 嗯，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1: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3: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1: 颠勺的厨师呀，
0: 是吧？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1: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
3: 是吗？是厨师吗？啊，行，算你猜对了，
1: 哎，别算，是不是？
3: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1: 你能信吗？
3: 我信。
1: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
3: 我很想，
1: 真的。
3: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1: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3: 为啥？
1: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3: 那是哪儿憋的呢？
1: 腰部以下，啊，脚往上，
3: 腿啊，
1: 对头。
3: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1: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走，走两步，
3: 走两步。
1: 你鞋没毛病吧？
3: 有啥毛病？
1: 一根高一根低。
3: 这是旅游鞋四根低。
1: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3: 腿？
1: 一条腿短。
3: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1: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直接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这麻没？
3: 麻了。
0: 哎，他咋麻了呢？
1: 你剁你也麻。麻没？麻没吗？麻没？
3: 麻了，麻。
1: 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快走，走，别想走，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
3: 走，
1: 哎呀，你走，
3: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
0: 我是不是亏钱了？
3: 什么玩意儿？你说，
1: 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3: 啊！不是，大姐啊，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0: 你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都瘸了。
1: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3: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1: 别着急啊！ 你呀，小的时候，崴过腿？
2: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1: 转移了，知道吗？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啊。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切墩儿，老是往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0: 者点影，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干嘛呀？
1: 我让我等会儿看个眼睛来回
0: 去。你腰疼，我在调病。
2: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0: 用药不好使，
1: 好使吗？大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
0: 啊，我老伴儿都知道吗？拄拐，
2: 拄拐，
0: 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2: 你呀、
0: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玩。
2: 这是条废腿啊！
0: 你废
1: 猴子，咱这是好腿。
0: 你说啥呀？好腿谁拄拐呀？
2: 是，
0: 你别蒙人了。哎呀，
2: 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插我啥呀？这是我跟着腿怎么回？
0: 你不要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呢，就完了。
2: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么严重的？
0: 我甩掉多少只鞋了？
1: 哎呀，别在那扒瞎！你那甩掉鞋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拱眼的吗？
0: 腿好了能演上吗？你鞋多钱一只？
2: 那个220。
0: 220啊？正好一副拐钱
2: 啊、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0: 拐呀、
1: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0: 你说啥呢？不是，卖啥呀？我煮什么玩意卖？
2: 对，
0: 我这样呢？
2: 对，
0: 你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1: 不卖了。
0: 别说话了，行不？
2: 大哥，
0: 借款。
2: 哎呀呀，大哥，哎呀哎呀，大哥，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0: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
2: 啊，
0: 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2: 是，
0: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不是？我还得要，是吧？
2: 那什么？
0: 给一半，100。
2: 哎，行，
0: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积啊。
2: 好，
0: 哎呀，别说话了。
2: 那什么？
0: 哎呀。
2: 哎呀，大哥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两头加一块才32块钱，你看，
1: 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0: 要什么自行车啊？要啥自行车？
2: 要啊！对，
1: 我没说要自行车，
2: 对，
0: 这么样呢？
1: 你说
0: 的
1: 要
0: 自行车，
1: 我啥时候说？
0: 别笑啊！
2: 别，
0: 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说，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1: 我没说要自行车。
2: 我跟你说，
0: 以后我不用说。
2: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0: 对，
2: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0: 好，
1: 行，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我拿过去，推过去，不让在他坑你呢。他，
2: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0: 兄弟，架拐。
2: 大哥，
0: 别提
2: 缘分的，
0: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2: 好
0: 啊，
2: 大哥，
0: 你别激动。
2: 为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1: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0: 我啥分他还得谢呀？
2: 谢谢啊！
0: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眼睛？走，换个地方。
1: 还干啥去？
0: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2: 不信你话，信。

0: 南来的北往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出病来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1: 发家致富到得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
0: 拐了，
1: 放出来，
0: 卖拐了，
1: 放出来。
2: 嗯，好了，这回咱这有轮椅有销路了。
1: 你腿都好了？
2: 好了，这去年不给他活弄坏了吗？今年你看我怎么把他说服到车上了。
1: 快回家吧。
2: 不行，
0: 站住，朋友。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
2: 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0: 我激动个屁股，你把我撑苦了知道这个不啊，我老婆跑了，工作也吵了，走找个地方说理去。
1: 对，兄弟，我们把钱给你，再拐给我们回家，快，
2: 你过去
1: 拿着去。
2: 请问一年来这拐你煮没煮过？
0: 我煮什么煮，我压根没病。
2: 完了，我担心这事儿终于发生了。
1: 你当时我说不让你卖拐，你不信吗？跟这个
2: 我说他完了，媳妇儿，就你这眼力，你看看一年来有什么明显变化？往上看。
1: 你要说变化，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2: 对了，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导致了你的病毒迅速的往上涨。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好比是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迅速往上转移。你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0: 忽悠，接着忽悠，忽悠，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走两步？
2: 去年走两步瘸迈，
0: 瘸了，
2: 坐两脚麻迈，
0: 麻了。
2: 因为什么？
0: 你忽悠的。这回不用你忽悠了，我自己走两步。你不是爱看瘸吗？我给你走两步好不好？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好了，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给你大错，哎，我给你撒呀，好不好？
2: 行，看见吗？不但脑袋不好，精神还有问题。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0: 没问题，怎么测试？
2: 你现在的脑袋是不是大声说话都迷糊？
0: 我清略着呢。
2: 呼吸怎么样？
0: 没问题。
2: 那你喊一声行吗？
0: 好，这么的，我配合你，我完全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要戳穿你。
2: 好，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0: 来，
2: 有多少气往里吸多少气，嚎出来。

0: 别喘气，有能耐别喘气。停！迷糊没？
1: 没迷糊，
0: 没。站住！
2: 他咋迷糊了呢？
0: 缺氧了呗，这么喊。这是他的体格，你这样都得倒下。
2: 别整了你，
0: 迷糊吗？
1: 没有，
0: 没迷糊，你搁那抓啥呢？
1: 有点冒金星。
0: 冒金星了？
1: 怎么了？
0: 现在你的脑袋冥想智商偏低。
1: 你别整那个事儿，就咱这个脑细胞抠出来上升腰，比你多二斤。
0: 这样吧，我给你测试一下。
1: 没问题，
0: 我不拿仪器，我拿我媳妇儿给你出题儿，
1: 来者不拒。
0: 好，
1: 嗯，
0: 学话会不？
1: 没问题，
0: 我媳妇怎么说你就怎么答，
1: 就是学话。
0: 开始，
1: 来，
2: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说准备好。

0: 了吗？这叫雪花。
1: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2: 老头他又错了。
1: 没有，刚才你
0: 错。他说老头他又错了，你也得说他老头又错了。
1: 你这叫蒙人呢，这叫。你要整就整那个智力测验，这个电视台你有就耶、
0: yeah! 那样的，
3: 这样的
1: 来
3: 好，我给你出一个三岁小孩能答上来的脑筋急转弯。
1: 你别整三岁小孩的，有能耐的整四岁的。
3: 四岁你行吗？
1: 五岁都不在乎。
3: 你看看他只在这个年龄段混，咱还怕他干什么？请听题
1: 说。
3: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等于三？
3: 错，媳妇儿你回答。
2: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是不是？你算错还等于六呢？还
3: 是啊，等于好几亿呢。可惜你没答上。请听第二
1: 道。我明白你啥意思了。说，
2: 你别打了，
1: 我明白。来
3: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
1: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3: 错，
2: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3: 正确。
1: 你这，你出生那个生啊，那叫谐音。你来，我
3: 请听题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1: 八个猴。
3: 错，
2: 俩猴。
1: 怎么了？
3: 树上骑上个猴，地下几个猴？
1: 骑着呀？
2: 骑马那骑？
1: 骑。
3: 我说你这智商有问题吗？
1: 你别，我明白了，我
3: 太听题，
1: 我听题。说，
3: 树上骑个猴，地上一个猴，一共几个？
1: 俩猴。
3: 错，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1: 你上边骑个树受得了吗？
3: 你看他掉下来也是八个猴。就你这智商，
1: 你别再来。
3: 请听题啊，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耽误你美观？
1: 因为长在我腰上不耽误美鬼观。
3: 错，
2: 长在别人脸上不耽误你。你太笨了你。
1: 哎呀，
3: 还长在你腰上，长在腰上那是火鸡腰。
1: 我怎么回事？
3: 你知道你这叫啥病吗？
1: 怎么的？
3: 我告诉你，非常好治。
1: 怎么？
3: 你俩腿必须离地，因为现在你有压力。你只要离地了，你马上就能打上。
1: 离地，怎么离地的？
3: 你想个办法。
1: 我。
3: 看着吧，自己就找位子。
1: 用这个代替行不行？见你这个用不用？
3: 可以，
1: 好不好？坐这上头，
3: 请坐。
1: 好，大小还挺合适。
3: 挺合适吧？就按你号坐的。请听题。
1: 说，
3: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3: 回答正确，恭喜你。
1: 你呀，
3: 明白没？
1: 怎么回事呢？这是
3: 因为你家俩脚离地了，腿就没压力了，病毒就上不去了，高智商就占领最高盆地了。
2: 兄弟啊，你回家吧。
1: 明白吗？你别，我站起来试一个，我站起来试一个，
3: 站起来试啊
1: 啊！
3: 说一个醉汉，喝醉酒之后搬起这么大块石头照电视，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1: 因为电视的质量好。
3: 错。
2: 因为没砸着。
3: 对，太简单了。
1: 那怎么还咔嚓一声呢？
2: 咔嚓一下砸地板上了吗？
1: 没砸着，喝多了。
2: 你别，
1: 再来一个啊、哦！再来一个。
3: 请听题，一个醉汉
1: 咔嚓砸地下了，
3: 这是啊。看见没？你都会抢答了。
1: 这，来一个，
3: 一位司机，驾驶着一台汽车
1: 啊，
3: 看前边的电线杆子蹲个猴
1: 啊，
3: 刹车了
1: 啊？
3: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3: 错误，
2: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1: 正确。哎呀，对呀，红屁股红的圆的，我养的还不好使呢，咋还？不让你坐，你别。你这来
3: 树上有个
1: 猴，都红灯了屁股。

0: 你智商，你看你一坐下马上就会。
1: 哎，不对
0: 啊，
1: 不对，不对啊，大哥，你看啊，我一坐上边，你往往问的都是问过去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的都是新的，
0: 是吧？
1: 不对啊。
0: 好，那就站起来再试一道
1: 啊，
0: 也就是最简单你答过的问题，
1: 好，
0: 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1: 你说，
0: 请听题儿。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1: 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0: 错。
1: 二
0: 二啊！刚才你不说的是三吗？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1: 哎呀，你三三错，
0: 不是你坐下，一加一在什么地方？
1: 对了对了，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0: 你看你能回答俩问题？
1: 哎呀，我
0: 这样，病好治，回去之后别让脚沾地，就有办法了。你先下去，我们得回家了。下去下去，
1: 大哥，大哥，
2: 大哥，
1: 大哥，大哥，大哥，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现在虽然我这个智商吧有点问题，但是我不愚昧呀。我相信科学。哥刚才听过你那番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
0: 你这么的。
1: 有多少钱？
0: 先别掏钱
1: 啊，
0: 兄弟，你这个人爱偏信，知道吗？回去之后别人一说，你又不做了。这样，这个轮椅，说实话，就是你去年那自行车改的。我就知道你得这病，在这等你半年。
1: 是吗？那是好，谢谢。
0: 你要给钱，我告诉你啊，你就给一个改装费。
1: 好，
0: 400块钱。
1: 好好好。
0: 你要给多，我就给你提。
1: 没处了，没问题。
0: 下次啥我都不卖。
1: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0: 哎呀，都掏掏，
1: 大哥我。我这就300多块钱，你看，
2: 大宝那就不少了。
1: 行行，
0: 戴表呢？戴啥表的？
1: 戴什么表呢？你试一下。
2: 你就赖我，
1: 不是赖你，赖你叫什么？
2: 是你就赖我，我没说要表。
1: 大哥，
0: 跟你说，你这
1: 大哥，大哥，
2: 我没说要表。
1: 大哥，
0: 不行，
1: 大哥，大哥，
0: 太不像话了，
1: 大哥，
0: 不行，
1: 大哥，大哥。你来，大哥，大哥，我跟你说啊，像我这种智商人的人，以后基本就看不懂表。你拿着啊，你拿着，你拿着啊，
0: 回去好好养病，
1: 好
0: 啊，一年就好，
1: 好了。
2: 你也不能可一个人扛着你，兄弟，你先别走，你要信我话，你赶紧下地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呢。
1: 你这是又坑我，你这是，你怎么这样的？我知道我去年对你有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你总不能对一个病人耿耿于怀吧？啊！我走。
2: 我不管你了，这种人让人骗的都可怜。
0: 可怜之人就必有可恨之处。
1: 谢谢啊！
0: 你看还谢咱呢。瞅啥？走回去。
2: 你这玩意儿要它有啥用啊？
0: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继续卖。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开学收新篇。一上学就头晕、恶心、焦虑、失眠、没有食欲，还莫名觉得心慌、烦躁、记忆力下降，

甚至不想上学。出现以上现象，那你很可能得了开学综合征，怎么办呢？调整生物钟，规律作息，调节作息，早睡早起，改变晚睡赖床的习惯，尽快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确保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均衡营养，合理膳食，一日三餐规律饮食，荤素搭配，均衡营养，少吃零食，少喝饮料，元气满满，迎接新学期，回归日常，营造仪式感，收好电脑、平板、手机，安静地看看书，练练字，尽快进入学习状态，每天固定时间收拾书桌，整理书包等，逐步培养良好的习惯。归纳总结，制定计划，总结假期的收获与不足，制定新学期的目标与计划，带着目标奋力前行，交流沟通，感受校园生活，多与同学交流，感受校园中与同学相伴的快乐。如果还不能缓解，可以找家人朋友倾诉，也可以向心理专家寻求帮助。成功靠努力，爱拼才会赢。

0: 明天开学了，我们一块去报道吧。
1: 明天下午咱俩操场足球赛，不见不散。
0: 假期里我给你画了幅画，明天给你带过去。
2: 新的学期悄然在路上，老师、同学、课堂，在期待中拥抱新生活，你准备好了吗？
3: 家长呢，你就要去啊理解尊重孩子，你要学会去倾听孩子的这种感受。当然你可以做一些你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比方说看一本书啊，出去跑跑呀，活动活动啊，听听音乐呀，找你的小伙伴倾诉倾诉呀等等。第二个方法呢，遇到问题以后，你先要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是不是可以去问一下朋友，问一下同学，问一下父母，问一下老师，或者是找你的心理咨询师，哎，都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建议和方法。
2: 点亮心中灯塔，眺望诗与远方，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迎着朝阳奔跑，描绘青春的模样。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书唱理，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0: 北京天坛，一座拥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宏伟建筑，也是为数不多保留至今的皇家祭坛。上世纪初，一位旅居中国的美国摄影师拍了许多张有关天坛的照片，并且在1914年年末记录下了在这里发生的一次规模庞大的典礼。画面中渴望复辟帝制的袁世凯身着长袍，借由这场声势浩大的祭天仪式，为他策划中的登基称帝做了一次荒唐的彩排。当时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困境。在窃取革命的胜利果实后，袁世凯加紧了复辟帝制的准备，而社会上民生凋敝的景象随处可见，混乱不堪。1914年11月，一篇名为《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在《甲寅》杂志上一经发表，就在青年人中引发了热议。文章用犀利的语言写道：“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至实，两无可言。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作者发表这篇文章时，第一次使用了“独秀”的笔名，他就是时年35岁的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的发表，在当时无异于惊雷霹雳。什么是国？如何去爱？他将这样的问题赤裸裸摆在了当时的中国人面前。1915年1月中旬，北京大雪，严寒的气息弥漫着这座古老的都城。日本驻华公使日志义带着一份秘密条款来到了袁世凯的面前，他要求袁世凯对条款内容绝对保密，尽速答复。这份文件以赞助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吞噬中国主权的种种要求，共计21条之多。文件中，日本提出包括承认日本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享有各种特权，由日本控制中国的政治、财政、警察、军事大权等不平等条约，整个中国的经济和行政控制权危在旦夕。双方的焦灼从深冬持续到了初夏，直到这年的5月7日，日本下达最后通牒。5月9日，袁世凯接受了21条中的多数条款。消息一出，举国哗然。
1: 当时这个在上海大概有30000市民集会啊，这里面也青年人比较多，这个呼吁政府呢终止谈判。在汉口，全体这个汉口的这个门店全都关了啊，那就是抗议，就好像大火来临一样。
2: 一直把5月7日叫国耻，反对21条的一个最主要的活动就是抵制日货。特别在知识界，知识界这个反响是很大的。
0: 当时青年毛泽东正在湖南医师读书，听闻消息，他当即写下了一首振聋发聩的四言诗：5月7日，民国启齿，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在江苏，17岁的张太雷毅然走上街头，带领同学们抵制日货。在山西，19岁的高君宇和同学们每晚点着油灯，书写口号和反袁标语。国耻的刺激，让这些少年学子开始逐渐有意识地关联起个人和国家的关系。
3: 国家的命运如此，他个人能有什么好呢？这个是他们急需要、迫切的想求的答案的地方。
0: 在喧嚣的游行抗议和口号呼喊声中，一篇名为《警告全国父老

0: 让包括李大钊在内的留日青年感到了刺骨的绝望。4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决定回国，以表达自己最强烈的愤怒。1915年9月，一本名叫《青年》杂志的刊物在初秋的上海悄然出炉。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作者提出了他对青年的6条希望：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本杂志日后更名为《新青年》，创办者是从日本归国的陈独秀。
1: 他感到欲使共和深入人心，名副其实，必先解放人民思想，要改变思想需办杂志。
0: 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广阔领域，这本杂志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此后，随着陈独秀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的编辑部也从上海迁往了北京。这本初期只印1000册的杂志，以摧枯拉朽之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解放思想的高潮。
2: 是吧？他有一些自己的判断与自己的一些批评，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这些东西对于整个社会的变革，对于救国救民呐、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呀、是吧，都有很大的这个推动作用。也有很多人是受这本刊物呢，接受了这个革命思想，这是一个开端。
0: 新的思想在国内风起云涌，国际格局也瞬息万变。1917年11月7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武装力量推翻了临时政府，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史称十月革命。这次革命的胜利不仅改变了俄国的历史，也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带去了希望。
3: 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呢，是工农当家的，在那里呢，人人平等，啊，工农呢，民主这个工农这个当家做主人，这在广大青年当中呢，引起了一个强大的震撼。
0: 1918年春，李大钊受邀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在这里，他广泛搜集研究大量有关俄国十月革命的资料。他也把这里变成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阵地。他连续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指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在中国率先举起了社会主义的旗帜，成为了国内马克思主义最早的拨火者。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一大批青年开始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并解读着它。1918年4月，在长沙，青年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等10多位青年聚集在一起，成立了新民学会，并一致通过了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学会宗旨。这个成立初期仅10余人的组织，在短短2年内发展到了70余人。这一年的夏天，李大钊也开始在北京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旨在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
3: 这样一些社团、新的思潮、新的学说、新的报刊，在社会上呢，就是说引起了一场非常壮观的思想启蒙运动。
0: 20世纪初的中国，既是一个山河破碎的乱世，也是一个思潮纷呈的时代。热血青年就这样在黑暗中摸索，直到迎来第一次真正属于他们的舞。

0: 台。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次年1月，协约国和同盟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收回战前德国侵占中国胶州湾、胶济铁路和山东的一切权利，但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5月初，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青年学生异常激愤。5月3日晚，北京各高校代表聚集在北大政法礼堂。会上，国民杂志顾问邵飘萍向在座学生介绍了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经过。他振臂疾呼，号召同学们起来抗争。对巴黎和会的沮丧，以及对政府长期屈从于日本淫威的不满，被完全彻底地爆发了出来。1919年5月4日，义愤填膺的3000多名学生来到天安门前集会，随后游行示威。混乱中，10几位学生痛打官员张宗祥，并火烧了接受21条的官员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赵家楼的熊熊烈火震动了全国，激发了青年学子的家国己任。各地学生纷纷以最大的热情声援北京的爱国运动，以新的群体形象登上历史舞台。在五四运动浪潮的冲击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
1: 那么经过五四运动，特别是十月革命的冲击以后，中国民族复兴的道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道路，就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这个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这么个革命。所以说这个五四运动确实开辟了中国的这个新纪元。
0: 1919年9月，《新青年》杂志第6卷第5号以马克思研究专号的主题面世，并刊登了李大钊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推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走向一个新的高度。受五四运动影响，7月，由毛泽东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的《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在全国取得了轰动效果。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也受邀主编《天津学生联合汇报》，随即与志同道合之士共同组织成立觉悟社。在杭州，一份名为《浙江新潮》的报纸也悄然出炉。这份报纸由浙江医师的学生于秀松、施存统、夏衍等人创办。他的发刊词写道：本周刊的目的无非想把人类从黑暗变为光明，从伪道变为真理，从兽性变为人道。报纸一经问世，就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
2: 那么这个报纸的发行量也很大，全国发行，比方说在湖南的发行就是在长沙，发行人是毛泽东。那么陈独秀呢也看到过这个报纸，我认为这是他们最早的，就是在省角的方面。
0: 然而还没有办够2个月，浙江新潮就因言论过于激进而被停刊，参与报纸编辑的于秀松与施存统也被迫一起离开了学校。在军阀混战、时局动荡的年代，新的思想虽然受到压制和迫害，但这并不能

0: 阻挡先进知识分子对光明世界的向往。1920年2月，一辆骡车从北京缓缓驶出，骡车上的两人，一位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另一位则是在五四运动中被捕后又被营救出狱的陈独秀。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在李大钊的护送下迁往上海。离京途中，李大钊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一个月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秘密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1: 这个非常重要，一个就是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因为所有的都是参加这个研究会的这些人都是志同道合，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人，大家坐在一起。第二个重要意义就在于他培养人才啊，培养青年来学习进步革命理论。
0: 不久后，在上海与李大钊相约建党的陈独秀也组建起了一个相同的组织，包括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在内的一众先进分子团聚在他的周围。他们常常在一起组织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座谈和讨论，而在这群青年中，就有在浙江一师办报失败后又从北京辗转来到上海的余秀松和施存统。
2: 那么他真正走上社会以后，他发现在那个情况采用教育救国这种路是行不通的，一定要采取一些激进的一种方式。所以说余秀松他就说了，本来我要做一个学问家，现在我要做一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
0: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社会，余秀松来到上海后生铁厂打工，在这里观察工人生活状况，研究工人心理，并着手在工人群体中建立组织。
2: 他在那个厂里待了4个月，他去了以后发现有的工人思想觉悟还是不高，他并不认为被资本家压榨欺负，所以说余秀松提出来要建立一个就是工人俱乐部，向他们灌输革命的思想。
0: 那段时间，余秀松在工厂、报社和位于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住所来回的奔波，一颗年轻的心灵在日复一日的劳动、学习和思考中逐渐成长和强大起来。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1920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与此同时，一项长远的计划也开始随之酝酿。
3: 他们是很清醒的，他们知道就是说民族复兴的大业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能成的，所以他们寄希望于青年。共产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去接续完成。
0: 同样在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创建。由于余秀松在当时党的发起组中年纪最轻，陈独秀派他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书记。从1915年秋天第一期青年杂志开始，解放青年思潮之路缓缓走过了5年的时间，如今他们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组织，一股股力量也开始在这个新生的革命团体里汇聚。1920年9月28日，上海民国日报头版刊登了一则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广告里写道，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本社报名。这所位于上海霞飞路渔阳里6号的学社，实际上

0: 承担着一项不为人知的任务。
1: 当时那是法租界，很容易引起租界的注意。那我办一个这个学校，那来来往往，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就是一些信仰社会主义的这些青年聚集来，把他们团结起来，并且通过这个办外国语学社呢，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0: 上海外国语学社由余秀松担任学社秘书，负责日常的教学管理工作。1920年到1921年，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外国语学社共吸收了20多名新团员，其中就有刚刚来到上海的刘少奇。此时的刘少奇年仅22岁，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的时期，成为他确立共产主义信念的关键阶段。
1: 学习外文是一方面，另外也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呢，外国语学社呢，还这个组织学社的社员，深入工厂，开展调查，发动工人，另外开展建立平民夜校，启发教育工人。在党的早期组织领导下，还开展了很多工作的。
0: 虽然开办时间不足一年，但上海外国语学社为中国共产党培育了一批革命的种子。1921年春，刘少奇和任弼时等20余名学员先后离开外国语学社，分三批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1920年11月，李大钊等人也成立了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高君宇当选为书记。随后，武汉、长沙、广州、天津等地都纷纷建立了各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夏，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宣告成立。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人作为代表，召开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他们讨论了在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的问题，决定吸收优秀团员入党。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宣告正式成立。这一天也是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的纪念日。这份到今天依然保存完好的签到簿上，留下了许多日后闪闪发光的名字。25位团一大代表分别来自15个地方团组织。会议选出了团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高君宇、张太雷、蔡和森、余秀松当选为执行委员，施存统被选为书记。大会共开了6天，举行了8次会议，会议的细节以及团一大的历史，在5月15日出版的《先驱》第8号报刊上被详尽记载了下来。其中，团的纲领第一次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指出青年团是无产阶级的组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时，代表平均年龄28岁。不到一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召开时，25名代表平均年龄24岁。作为近代中国最早觉醒的一批青年，在中国时局最为风云变幻之际，他们挺身而出，以无上的勇气和责任感比肩负重，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

0: 在1922年的初夏，近代星火燎原。1920年5月9日，一批青年在上海杨树浦码头准备登船。这是第15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他们当中有一位19岁的重庆青年，名叫赵世炎。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抱着学习新思想、寻找改造中国途径的目的，不畏艰辛，毅然选择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法国经济停滞不前，民生寥困。1920年冬，赵世炎和陈毅等100多人相继进入法国的钢铁厂做工。在艰苦的条件下，赵世炎一边在工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一边每天坚持3小时的学习，试图寻找救国之路。对于赵世炎来说，旅法的这段日子过得累且充实。每天在结束了繁重的工作后，他总会独自跑到工厂顶楼的平台，借助夕阳余晖，希望窃取更多的光阴读书。而他在黄昏读书的情景，也被一张照片永久定格了下来。赵世炎在照片上写下黄昏之贼4个字，来时刻提醒自己抓紧时间刻苦学习。旅法期间，赵世炎经历了几次失败的革命斗争，他开始逐渐意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架起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的桥梁。
1: 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些青年他们的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开始认识到需要组织自己的政治力量、团体、政党。
0: 1921年春，赵世炎与张申府、周恩来等发起成立旅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他几乎是同中国国内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旅欧的赵世炎、蔡和森等先进知识分子与在国内的陈独秀、毛泽东等人一直保持着联系，他们学习党组织给他们邮寄的重要资料，接受着党组织的指导，并定期汇报工作。1922年4月下旬，周恩来、张申府等联名致信在法国的赵世炎，商议五一节成立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问题。为了筹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赵世炎奔走各地，积极联络各方面的优秀人才。
2: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说，他说服了这个陈独秀的2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放弃了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转到了这个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样一个轨道上来。
0: 1922年6月，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的18位中国青年代表，在巴黎郊区布伦森林中相聚。在3天的秘密会议期间，赵世炎报告了青年团组织筹备建立的经过和重要意义。大会投票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组织章程，商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通过选举，赵世炎、周恩来和李维汉3人组成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代理组织委员。
3: 国内知道这个消息，就告诉他们国内已经成立了青年团了，然后就由周恩来起草了一个报告，要加入国内的青年团。然后后来国内给他回复了，周恩来表示这个很高兴，我终于成为中国青年团的一员了。
0: 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旅欧支部。旅欧支部是中国青年团组织在海外建立最早、人数最多的青年团分支组织，

0: 受进步青年的带动和影响下，不少青年都成为了信仰坚定的革命战士。1923年10月20日，在上海淡水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横空出世。杂志的发刊词饱含着对青年人的殷殷希望，我们常听见青年界的呼喊，常看到青年界的活动，中国的唯一希望便要靠这些还勃勃有生气的青年。撰写发刊词的正是杂志首任主编恽代英。作为武汉地区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恽代英25岁便来到北京，与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建立联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期间他先后翻译恩格斯和考茨基的相关书籍，帮助很多进步青年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1923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恽代英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团二大结束后，恽代英便到上海和邓中夏筹办中国青年。作为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恽代英倾注了自己最大的精力和热情，他笔耕不辍，将文字作为启发民智、宣传革命的利器。他以笔为枪，撰写并发表了200多篇文章和通讯，每一篇都是心系青年所想，指引青年所向，还热心回答了青年们对于家庭、恋爱、生活等方面疑问，赢得了广大青年的爱戴和崇敬。在中国青年上，萧楚女、邓中夏、张太雷、李求实、林玉南等大批青年志士也发表文章，阐述观点，传播马克思主义。
1: 所以这些的都非常的这个符合当时这个先进青年、进步青年他们自己的这种困惑。这个刊物呢，被称为这个青年的良师益友，青年人都对他有很高的这种评价和期待。
0: 1925年3月12日，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逝世，这使得表面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涌动的国共合作面临严峻的考验。1925年5月初，上海内外棉纱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中国工人举行罢工。5月15日，日本资本家悍然枪杀青年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并打伤10余人。这一暴行激起上海各界人民的愤怒，纷纷起来支援工人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年学子纷纷加入到了演讲请愿活动当中。5月30日，上海租界涌出了约3000名学生宣传员，他们以发传单和做演讲的形式唤醒民众，进行游行示威，表达抗议，很快就汇集起上万名群众。他们在南京路租界补房门前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应帝国主义巡捕，悍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13人，打伤数10人。其中组织游行示威的共产党员何炳仪和青年团员尹景一惨遭杀害，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
2: 就上海一地来说，就有25万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青年学生呢，也是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到处抵制日货，到处抵制洋货。
0: 五卅惨案之后，各地青年团积极开展宣传，组织抗议活动，使五卅运动迅速获得广泛支持，并向全国的城市和乡村推开。
3: 五卅运动很快的就变成

0: 全国的大的一些一个反帝斗争啊。那么这件事情，对青年的影响，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包括对中国人的影响，就是认识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所以，党的反帝反封建的这个民主革命的纲领，很快的就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1: 1931年，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然而，就在这民族危亡时刻，蒋介石集团却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东北沦陷。
2: 日本侵略中国蓄谋已久，不断挑起事端，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对外来的侵略必须英勇地反击，任何的妥协都是没有出路的。
1: 1935年，丧权辱国的和美协定签订之后，国民党政府撤销了在河北的政府机关，撤出驻河北的中央军和东北军，同时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一切反日活动，华北上空乌云笼罩，山河破碎，民族危亡。12月3日，清华大学救国会提出通电全国，反对一切伪组织、伪自治，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游行请愿的决议。12月的北京夜晚，寒风刺骨。22岁的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中文系学生蒋南翔，独自躲进清华学堂地下室的印刷车间，怀着满腔悲愤，撰写了《告全国民众书》。其中的一句，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道出了民族危亡之际深深学子内心的悲怆。12月9日，北平10多所学校的学生们多次走上街头请愿示威，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告全国民众书在游行队伍中广为散发，贴满了大街小巷，游行学生们发出的一声声呐喊，都成为了唤起民众觉醒、争取民族独立的号角。129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3: 129运动呢，为抗日准备了舆论，也准备了干部。
1: 北平学生的集会游行遭到了武装军警的镇压，一批批受伤者被送至东北大学。东北大学的老师严树师跑前跑后带领学生收容伤员。此时恰好文学院的学生南下武汉归来，带回了光蔚然所作的独幕话剧《阿银姑娘》和该剧序曲《五月的鲜花》的歌词。看到歌词，严树师大为触动，30岁的他想起了自己在参加学生运动时的情景，于是他激动地提笔为这首诗谱了

1936年，这首歌首次在东北的抗日救国运动中唱响，之后被广为传唱，成为了鼓舞情绪的战地歌曲。它如军号和战鼓一般唤起民众，投入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当中。为了团结号召更多的青年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当中，

0: 1936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把共青团改造为更为广泛的群众性青年组织。半年之内，各级青年救国会组织就迅速建立起来，青年抗日救亡活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并且迅速掀起高潮，中国青年运动出现了崭新的面貌。为了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青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1937年4月，在延安成立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则协助中共中央担负起了全国青年运动的领导责任。
1: 那么这样一个变化呢，就适应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那么推动了更多的青年呢，那么响应中共的这样一种主张，参加到抗日救亡的这种活动当中。
0: 黄华是129运动的参加者和领导人之一。1936年6月，经中国共产党安排，23岁的黄华悄然离开北平，陪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陕北采访。在保安，黄华初次与毛泽东相见，便得到了毛泽东的盛赞，并指示黄华在陪同斯诺到前线采访的同时，作为白区学生代表，向战士和群众宣传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1: 黄华和斯诺去陕北的时候，已经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介绍了129运动的情况，使得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于那么华北青年当中的这种抗日热情和他们运动的开展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啊，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改变对青年工作的方针，调整这样一个方针，扩大成立青年救国会，那么以及支持和发展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0: 黄华随着斯诺到前线采访，他每天把斯诺的英文初稿翻译成中文，请人带回保安，请毛泽东过目。随着斯诺采访的深入，黄华也下决心留在苏区，不再离去。从陕北回到北平之后，斯诺将他在苏区的所见所闻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次年，中译本《西行漫记》在中国也引起了巨大轰动。在书中，斯诺描绘了苏区的蓬勃发展，这里有免费的学校，贫苦孩子可以念书识字，红军带来了无线电，让百姓了解外面的世界。红军凯旋归来时，百姓们会送上他们仅有的点心和水果。斯诺第一次将一个真实的红色中国展现在了世人眼前，照亮了无数中国青年的心，把他们引向了革命之路，引向了延安。
2: 当时延安这种风气比较好，共产党的这些干部非常的民主，非常亲民，是吧？整个一个风气，对于这个广大的这个青年学生啊，青年知识分子啊，都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0: 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怀着只要还有一口气在，爬也要爬到延安城的决心，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日寇和国民党的层层封锁，长途跋涉来到延安。作家丁玲到达后发表了长诗《七月的延安》，由衷赞叹这里的社会生活。他在诗中写道：大伙儿来吧，自己的事我们自己管，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乐园。四面八方来了学生几千，活泼聪明。七月的延安太好了，青春的心燃烧着，要把全中国化成像一个延安。作曲家冼星海放弃优厚待遇，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执教，在这里他获得了无限的创作激情和灵感， 仅仅用了6天时间就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谱曲。在抗日战争最焦灼的危难关头，这部民族交响史诗激励的中华儿女奋起抗争保卫祖国的勇气和信心，广大军民都高唱着风在吼马在叫，走向抗日战争最前线。1939年3月18日，西北青年救国会常委会决议将每年的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1939年5月4日，毛泽东出席延安青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并发表题为《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毛泽东要求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90%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抗日战争后期，全国各级青救会抽调大批干部到农村开展青年工作，建立青年抗日先锋队、青年队和儿童团，几十万热血青年参加了军队，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兵员，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献出自己的热血青春，甚至宝贵生命。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政府挑起了内战，战火迅速燃向了中原解放区。
2: 那么这个时候的国内主要矛盾就变了，由民族战争变成了革命战争。在根据地里，这个青救会成了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尽人皆是，都是青救会员。尽人皆是的青救会会员，就等于没有青救会，青年工作怎么开展？就出现了问题。
0: 1946年下半年，任弼时同志2次主持召开座谈会，向党中央提出重建青年团的建议。经过商讨，农村团支部率先在延安县的问题村冯庄开展建团试点工作。
3: 这个村呢，当时青年58个人，他这个里边的积极分子只有6个人，通过建团，那就是说把青年改变了，那就说明能够取得成效了。
0: 在村党支部的协助下，短短2个多月的时间里，冯庄就发展了36名团员，创建团支部的条件已经成熟。1946年11月22日，全国第一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农村团支部冯庄团支部成立。

0: 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冯庄团支部响应边区青联的号召，组织团员青年积极向群众宣传，掀起了参军参战热潮。有些团员参加了游击队，有些团员冒着危险往前线运送弹药干粮，在敌占地区进行秘密宣传，为中央青委隐藏了12箱档案文件。各解放区纷纷开展青年团事件工作，全国各地的广大青年和团员以坚定的信仰和昂扬的斗志迎接战火的考验，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 解放区一大批先进青年成为了推动人民解放战争不断走向胜利的新的有生力量，而且这批青年的积极分子又带动了广大的解放区青年，使得更多的青年坚定跟党走，创建新中国的这样一个革命斗争了。
0: 1949年4月11日至18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出席会议的340位代表中，有战斗英雄、劳动模式

模范优秀学生及中国青年运动各个历史时期的青年工作代表，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立。同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青年在波澜壮阔的时代洪流中历练、求索、挣扎、成长、牺牲，终于迎来了中华民族的浴火重生。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3: 您好，欢迎乘车。
4: 您好，欢迎光临。
3: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5: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
8: 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接。

给子衿，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不要再难过，像一场深夜的自我剖白，字句间流淌着月光洗净泪水的温柔。当琴声叩击耳膜，仿佛看见荆棘丛中挣扎着开出一朵玫瑰，被泪水浸泡的根系终于触到地心的暖，那些疼痛的皱褶终将被时间熨平，如同潮汐带走沙滩上的誓言。最动人的不是对痛苦的控诉，而是从黑暗中淬炼出的光。原来真正的勇敢是亲手解开自缚的绳索，让伤痕成为星途，指引自己走向更广阔的晴朗。

李荣浩在戒烟里将情伤比作戒断反应，每一口烟雾都裹着回忆的碎屑，打火机点燃的瞬间，思念的星火又烫穿理智的防线，手指被烟卷熏得泛黄，像被时光浸泡过的旧情书，指纹里藏着反复揉搓的心事，戒烟者数着分秒煎熬，戒情人望着星月枯坐。原来戒不掉的从来不是尼古丁，而是习惯了用某种疼痛填补生命的缺口。当烟灰簌簌跌落成雪，才懂得有些温暖注定要在掌心熄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

0: 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而不得是苦涩的，像深夜饮下隔夜的茶，凉意顺着喉咙渗入骨髓，每一缕冷风都裹着往事的碎片，吹散体温却吹不散回忆。那些别再追问我是谁的倔强，分明是心碎落地时强撑的体面。最痛的不是雪落肩头的寒，而是灯火阑珊处回望时，发现连自己的影子都已离场。情歌里的凛冽与温柔，恰似冬夜街角独自徘徊的人，用思念的温度对抗漫天风雪，在无人知晓的角落将往事烧成取暖的灰烬。

四季的隐喻将初恋裁成永不褪色的剪影，春天含苞的试探，夏天灼烧的悸动，深秋落叶般零落的遗憾，

最终凝结成冬夜里喝在窗上的朦胧白霜。那些未拆封的情话在时光邮局里泛黄，心跳的邮戳却依然清晰。我们总想用记忆的保鲜膜裹住年少的月亮，可它早已化作银河里一粒沙，在某个午夜顺着琴弦滚落，各痛了成年人的梦境。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早已学会用理智拆解童话的虚幻，却在某个加班的深夜被那句你哭着对我说刺穿所有防备。原来每个硬撑的躯壳里都住着相信王子的灰姑娘，相信骑士的睡美人。这个世界从不缺戳破幻想的利刃，但总有人固执地捧着水晶鞋，在钢筋森林里续写童话的结局，不是等待救赎，而是成为彼此的光。

从房间里的回音比拥抱更清晰，未接来电在黑暗中闪烁成星。我们总在错位的时空里练习相爱，用留言编织成拥抱的形状。当秒针划破凌晨三点的心跳声，才懂存在原来是动词的延续态。月光在手机屏幕碎成严厉，每句晚安都坠入深不见底的已读。原来最遥远的距离是共享同一片寂静，却触不到彼此呼吸的潮汐。爱是透明的幽灵，总在转身后显形，把缺席勾勒成最锋利的完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

0: 江东区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在霓虹编织的茧房里交换体温，却始终触不到彼此心底的暗涌。那些精心策划的邂逅，深夜屏幕的荧光，不过是自我投射的倒影。当电梯门开合的瞬间，有人用寂寞豢养寂寞，在永夜般的对话里打捞虚无的星光。最深的洞穴不在城市地底，而在每一次欲言又止的停顿里，在指纹相触却电流失焦的刹那，我们终究是宇宙尘埃里孤独的量子，在不确定的深渊中试图用瞬息的共振证明自己并非虚空。

很喜欢最远的距离里那句，以为触手可及，原来隔着整片星河，像一滴墨，应湿了心口。我们捧着发光的屏幕

诉说思念，却让数据流稀释了眼底的温度，指尖划过千张照片，却触不到记忆里滚烫的掌心。那些堵在聊天框里的叹息，在表情包狂欢中碎成星辰。原来最痛的遥远，是并排看落日，却各自活在记忆里的时差，是明明揣着同一片月光，却再拼不出完整的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当今世界已连为一体，这是人类进步的突出表现。然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段，东方西方此江彼界往来较少。13世纪出现的蒙古铁骑纵横驰骋，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庞大帝国，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横亘在东西方之间的壁垒正逐渐瓦解，尤其是一名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和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向中世纪后期相对落后的西方展现了神奇的东方文明。世界酝酿着巨变，人类新时代的开启不再是渺茫的梦想。

0: 古人通过扩大军事管理范围，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忽必烈开始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了元朝。十三世纪末，忽必烈统治下的中国政治稳定，军事强大，商业繁荣，科学技术发达，使当时的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地方。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收藏了很多元朝的珍贵文物。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前，中国人已经会制造丝绸、瓷器、罗盘和火药。元朝人发明了第一门火炮。现存最古老的金属枪管火铳出土于中国黑龙江，保存于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
1: 火铳是元代发明，这点是确定无疑的。至于谁发明，历史上没有文献明确的记载。我们一般认为啊，它是在这个宋人的突火枪的基础上一步步改进过来的。至于火铳的使用方法，其实很简单，它和现在的一种火枪使用方法一样。我们看到啊，火铳这里有个小孔，这个小孔呢一般都是用纸链子或者里边有药，然后呢把这纸链子放好以后，把火药填充到这里边。
0: 火铳是第一种一个人就能远距离杀死很多敌人的武器。这支金属火铳可装填100颗铅制子弹，一旦点燃能杀死很多人。事实上，正是蒙古人的牺牲导致许多中国发明与先进技术传播到西方，而马可波罗描述了更多的发明和技术革新。正是这些使十三世纪时期的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此时在西半球，西方文明的中心是现在的意大利北部。虽然意大利作为一个国家在当时还不存在，但是佛罗伦萨、威尼斯、比萨和热那亚等城市因为地中海周围的贸易而已经非常繁荣。这些城市有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就像一个个国家一样。阿尔贝托·托索费是一位作家、历史研究者，他对威尼斯的历史和马可波罗深有研究。
2: A quel tempo nessuno nell'emisfero occidentale sapeva molto della Cina e della sua civiltà, a eccezione di un uomo, Marco Polo, un veneziano che fu tenuto prigioniero in un carcere genovese. La rivalità tra Venezia e Genova era cresciuta al punto che nel 1298 i genovesi attaccarono le navi della Serenissima. La battaglia si risolse in una completa vittoria genovese.E i veneziani furono fatti prigionieri e tenuti in ostaggio. In carcere, i suoi compagni di prigionia gli chiesero di raccontare dei suoi viaggi.
0: 忽必烈大汗真的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因为他能通过这种工序造钱。他把桑树皮剥开，然后再把它放入石臼中捣碎，直到变成纸浆，然后就可以做成纸张了，但是颜色有点暗，然后在纸上盖上大汗的印章，这样就能当作钱去买东西了。不用担心，我的家人会用黄金赎回我的。虽然被其他犯人嘲笑，但是马可波罗所说的纸币是真实存在的。中国人创造了一种纸币，可以同白银交换，也可以购买同等价值货物的金融系统。
3: 中国是世界上发行纸币最早的国家，其中北宋初年发行的交子作为中国最早出现的纸币，距今已有1000多年。元朝建立后，1260年，也就是宗统元年，开始发行一种全新的纸币，也就是宗统元宝交钞，简称宗统钞。这种纸币是以桑皮纸制成，面额分10等，以白银为本。当时规定，每白银1两可以

0: 兑换二冠文省的曾统超。南宋灭亡后，这种纸币开始推向全国。
1: 最开始，货币都是珍贵的金属做的，纸币被视为欠别人钱的意思，承诺偿还写在纸上的等值的黄金或白银。然后，纸币又代表着一种信用货币，意思是政府会法

0: 并于1271年改蒙古国号为大元。忽必烈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对疆土的征服，也体现在成功的执政。在他之前的许多统治者疯狂地扩张疆土，对被征服者非常残忍。然而，在忽必烈统治初期，便采用了中原的政治和文化模式。忽必烈包容新臣民的宗教信仰，因为他的宽容，他和他的人民之间建立了一条沟通的纽带。
1: 忽必烈时代，整个元朝绝大多数时间是开放的，他对多种文化开始包容，不搞太严苛的文化专制。
0: 关于马可·波罗的游记，最古老的书是手写的，当时西方还没有打印机。马尔恰纳博物馆的图书馆收藏着1300年左右鲁斯提奇洛手写的关于马可·波罗旅行的书，名字叫《马可·波罗眼中的奇妙世界》。这本书是一位法国国王翻译的法文译本，还配有丰富的图解。马可·波罗跟随他父亲和叔叔出发时，他们先去参见了教皇，因为大汗要求他们带100名传教士到中国。但是由于蒙古人的名声，教皇不敢让他的人陷于危险，于是给了他们一封给忽必烈大汗的信件，并派了2位修道士和他们一起出发。当他们到达亚美尼亚时，才知道亚美尼亚已经被外侵者占领。同行的2位修道士对这种情况很害怕，他们决定不再往前，转而回去了。尼古拉、马菲奥和马可·波罗没有被困难吓倒，继续前行。他们途经波斯各地，翻越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帕米尔高原，进入今天新疆的南部地区。在经过喀什噶尔、亚尔堪、呼坦等地后，开始穿越令人生畏的罗布泊沙漠。恶劣的环境使马可·波罗一行受到了最残酷的考验，气温日升夜降，极其反常。风沙中，他们和其他商旅一样，产生了可怕的幻觉，以为沙漠是许多可怕的幽灵的住所。他们戏弄商旅，使他们产生幻觉，陷入毁灭的深渊。这些幽灵有时在白天幻化成商旅同伴的样子，呼唤他们的名字，并尽力引导他们离开正道。还有些人在经过此地的时候，看见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迎面而来，这也是幽灵们变换的。为了不被抢劫，这些人夺路而逃，却因此迷失了方向，最后悲惨地饿死。1275年，历时3年多的时间后，马可·波罗一行终于到达元朝的上都。2012年，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的元上都遗址，作为元朝保存最好的也是最早的首都城市，因其独特的城市结构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元上都宫城的南门的门道，这叫做御天门。御天门正对的向南过去，就是正对的这个御街所对的位置是明德门，这是元上都的一个中轴线。从明德门进来进御天门，从御天门进来就到大安阁。当年公元1275年，马可·波罗来和他父亲和叔叔来到元上都的时候，恐怕就是从明德门进入，然后经过皇城，到了宫城的门前御天门下，从御天门进来，然后可以到这个大殿里，就大安阁里，可以觐见忽必烈。所以马可·波罗就说，内有大理石宫殿甚美，宫室内皆途经，会有种种鸟兽花木啊，工巧之机，技术之家，足以御人心目。有很多关于大安阁的描写，就写了这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0: 城里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所有的大厅和房间是镀金，并会有各种鸟、兽、花卉和植物。宫殿四周都是墙壁，墙内有喷泉、水渠、河流和草，有野生动物，但不是野兽。马可波罗在原上都得到了忽必烈大汗的接见，并获得信任，他们因此受到了朝臣们的敬重。忽必烈派他去全国各地执行任务，甚至担任重要的官职。这些故事后来他都向鲁斯提奇诺口述了。他最先去的就是韩巴里，也就是现在的北京。我们现在仍能从紫禁城的卫星图中找到忽必烈当时建造的建筑。1272年，在立国号为大元一年后，忽必烈大汗宣布韩巴里为首都，命名为大都，成为与上都并列的元代两大都城。在韩巴里期间，马可波罗见到了很多他从未见过的东西，最吸引他眼球的是商品的多样化和城市的设计。所有的房子都是四方形的，整齐排列，就像一个棋盘一样，任何词汇都表达不了它的壮观。
1: In fondo Marco Polo rappresenta un grande pioniere, scopritore non soltanto di paesaggi e di esperienze nuove per lui e per il popolo che rappresentava a quell'epoca, ma anche scopritore di un mondo di filosofie, di pensieri, di civiltà.E quindi un italiano che torna in Cina in qualche modo si sente a modo suo un piccolo Marco Polo.
0: 这座城市的一切都是在其他地方很难看到的，和印度很像。这里有珍贵的石头、珍珠、各种药品和香料等。这里的商品数量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都多。每天都有超过上千匹马拖着货物，如丝绸、金器、各种手工艺品。
2: 最近的研究表明，马可波罗极有可能是大汗忽必烈身边的一位色目商人。这样的色目商人在元朝有一种特定的称谓，叫卧托。作为大汗忽必烈身边的卧托，马可波罗会经常出使各地，为大汗赚取经济利益，同时也担负大汗的一些特殊使命。
0: 当马可波罗离开大都去南方时，他经过永定河，看到了卢沟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卢沟桥。此桥长300步，宽超过8步，即使10个骑马的人在桥上并肩而行，也不会感觉狭窄。这座桥有24个拱，由25个桥墩支撑着，建筑工艺非常高超。桥上还有雕刻石狮的美丽石柱，每根石柱之间都相隔1.5米，石柱之间有带有各种雕刻的大理石栏杆。
3: 因为他是个商人，他又是那个曾经生活在威尼斯。威尼斯是个水城，桥很多。他到中国来呢，对于桥很关心。卢沟桥是他比较详细的描写的一座桥。那么在别的城市呢，他经常写到说这个城市有多少座桥，就是说，而且有的时候他的那个数字都写多了，就是有点夸张，他可能记错了。
0: 那么马可波罗是怎么获得这些信息的呢？
2: 马可波罗不懂汉语，这的确是事实。不过从他的游记来看，马可波罗应该通晓蒙古语、波斯语、突厥语乃至阿拉伯语。要知道，在当时的蒙古上层社会，汉语并不是通用语言，许多蒙古人、色目人到中国内地做官时，也往往要通过翻译这一媒介与汉人进行交流，所以这些对马可波罗来说不是问题。

0: 下一个地点是杭州，当时去南方最快的方法是走大运河。灭亡南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南北地区联系，元朝在以前运河的基础上陆续开凿了济州河、汇通河、通惠河，使从杭州到大都的运河航道全线贯通。全程走过大运河的人很多，马可·波罗却是第一个走完全程的外国人。他称河中的水宽而深，就像大河一样，它起到很好的连结作用。满载货物的大船可以从瓜州一直航行到韩巴里城。马可·波罗沿着大运河多次游览中国南方城市，对这些繁荣的城市和山水发出了由衷赞叹。当他到达杭州时，眼前的景象让他无比惊喜。这座城的庄严和秀丽的确是世界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城内处处景色秀丽，让人以为人间天堂。城内有一片方圆30里的湖，湖周围矗立着美丽的宫殿阁楼，有着你从未见过的独特的结构。城内还有10个大广场或市场，每天大概容纳4-5万人到这里来。大街位于广场前面，街面宽40步，从城的一端笔直地延伸到另一端。马可·波罗所说的广场前面的大街，实际上就是南宋杭州的御街。2008年3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进驻中山中路，寻找南宋御街的踪迹。经过近20天的挖掘，在中山中路112号附近地下2.2米处，两条尘封了数百年之久的南宋御街重见天日。
1: 当年马可·波罗来的时候，他所看到的这段御街，当时他称之大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石板，主要由石板砌筑的这部分御街遗迹。通过我们的发掘工作呢，我们发现这段御街遗迹呢和马可·波罗所记载的御街呢，大街呢，它有几个相似的地方。第一呢，是它的这个整个建筑的所使用的这个材料，它讲到是由石头和砖块，来砌筑的。那么我们的发现呢，确实整个这个御街的主体部分，它是由这个石板砌筑的。那么两侧的这个包边，哎，它是由石头和这个砖块混合砌筑的这么一部分，所以这一点呢是相同的。
0: 在发掘中，他们发现了一块完整的石头，但是根据马可·波罗的描述，它是一块板石。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证据。
1: 整个御街遗迹呢，它的宽度大概有将近十二米啊。两边呢是排水沟，这一点呢也是和这个马可·波罗所看到的是一致的。那么还有呢，因为江南地带呢，雨天比较多，这个需要排水需要特别考虑。那么它的两侧呢正好有排水沟，那么两侧的排水沟呢，这个水呢最终是汇入到中河里去的。这个呢和当年马可·波罗看到的也是一致的。
0: 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17年，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北至蒙古，南至缅甸，西至西藏。马可·波罗的游记向欧洲人展现了亚洲的地理、人民、资源。虽然当时的欧洲人已经熟知很多来自亚洲的产品，但是马可·波罗是第一位能说出这些产品具体来自哪里，并能详细描述以及在什么样的文化下产生的这些产品。由于常年在外，马可·波罗一行思乡心切，多次向忽必烈提出返乡要求，但没有获得批准，他们只好等待。1291年，机会终于到来。忽必烈的侄孙，统治波斯地区的伊利汗国君主阿鲁浑汗。

0: 在王妃哺鲁罕去世后，派遣三位使臣到元朝，请求迎娶一位与哺鲁罕同族的姑娘。忽必烈在哺鲁罕的同族中挑选了一位名叫阔阔真的姑娘，并要派遣使者把她带到波斯。马可波罗一行人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们向忽必烈提出，因为熟悉路径，他们愿意护送阔阔真。这一次，忽必烈答应了他们的请求。马可波罗一行开始了返乡之旅，他们从泉州港，马可波罗称之为刺桐城，扬帆出海。在他的书中，马可波罗也提到了刺桐城元朝时期的灯塔万寿塔。1293年抵达伊利汗国霍尔木兹港，1295年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威尼斯。他们已经离开了20多年，马可波罗这时候已经41岁了。他们回来的消息很快传开了，两天后，马可波罗一家穿戴华丽的服装，在家中设宴款待他的亲友。他们拿出回来时所穿的破旧蒙古袍，用刀子划开，所有的宾客都惊呆了。大量的翡翠、红宝石、石榴石和钻石像变戏法一样纷纷落下，堆满了桌子。
1: La storia del ritorno a Venezia di Marco Polo ci arriva dal suo primo vero biografo, 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 che nel 500, nel suo libro Delle navigazioni e viaggi, ne parla come di una vicenda narrata nella sua famiglia da molte generazioni. Ramusio racconta inoltre della prigionia genovese di Marco Polo, spiegando come egli fosse molto rispettato e riverito e non trattato come un prigioniero di guerra.Nel maggio del 1299 Venezia e Genova siglano un accordo di pace. Marco e Rustichello possono fare ritorno a casa. Alcuni mesi più tardi le prime copie del libro potevano già essere trovate in giro per l'Italia e presto il milione fu tradotto anche in altre lingue europee.
0: Quando Marco Polo dal carcere tornò a Venezia, lui e il suo libro sono stati noti.他不得不向威尼斯人不断地讲述着他的传奇经历，但是很多人对他是否去过中国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他撒了个弥天大谎，一些人甚至嫉妒他，并指责他撒谎。当时没有人能证实他的故事，前往中国的路程太遥远，也很危险。星移斗转，现在人们能亲自到中国来看看了，同时很多中国人也前往意大利，喜欢到马可波罗生活过的城市威尼斯游览。人们能自己去判断马可波罗书中提到的关于中国的部分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马可波罗去世后，人们对他的评价更差，当人们想讽刺某些人吹牛时，就会用他的名字来形容，拉姆西奥。马可波罗的第一位传记作者这样写道，在威尼斯的嘉年华盛会上，有一个扮作小丑模样的演员，他自称马可百万，总是对任何事物都夸大其词。在马可波罗去世两个世纪以后，当打印版的图书出现后，马可波罗游记更是在欧洲得到了广泛传播，但人们对他的评价并没有好转。那时候书名更是被改为了《百万军》。此时的欧洲人仍然记得成吉思汗的铁骑是如何疯狂地横扫世界，他们很难理解他的后代与臣民能创造出那么高度的文明，建造出那么伟大的城市，并且和衰落的威尼斯相比，商业是如此繁荣。
2: 它的信息量超过了所有的，就是在中世纪，在15世纪以前，传教士进来大规模的进入中国以前的所有的游记，所以它对西方的这个震撼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对于在中世纪比较落后，所以比较黑暗落后时期的中那个时期的欧洲人来说，震撼是比较大，因为他们从马可波罗这个游记里头，也跟

至正年间，黄河多次决口泛滥，不仅造成百姓流离失所、流民激增，社会动荡加剧，而且也因

0: 静脉运河延长对元朝的经济命脉构成严重威胁。1349年，在妥欢帖木儿的支持下，赋闲五年多的脱脱复出，开始治理黄河。脱脱于1351年四月征调大批民工、军兵，开凿280里的新河道，使黄河东去，河淮河入海。池井攻破，官吏乘机舞弊，百姓疾苦日益加剧。1350年，元朝开始变更钞法，印行新的纸钞，发行新铜钱。新钞与新铜钱发行后，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很快造成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飞涨，民怨沸腾。1351年，一次规模不大的民变，最终演变成席卷全国的红巾军大起义，彻底葬送了这个王朝百余年的统治。
1: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2: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1: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3: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4: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

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春晓。林巧稚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名字。熟悉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之一。说他陌生，是因为我们其实不知道他的一生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人们会如此的爱他。记得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在北京街头，抱着孩子的普通妇女们随意亲切地称呼她林奶奶，她们之间熟络的呀，就像街坊邻居。而当我读完了这本张清平所写的《万婴之母林巧稚传》之后，我承认，我被她的一生深深打动了。关于她，我心中一直存着两大疑问，在这本书中也找到了答案。一个是林巧稚为什么终生未婚未育？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头读起。1901年，林巧稚出生在厦门鼓浪屿。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女孩子大多不读书，而是早早的嫁人，侍奉公婆、丈夫，一辈子。

也走不出家门。而林巧稚呢，他恰恰有一个见过世面、思想开通的父亲林良英。他的父亲尚未成年，便跟着祖父远走南洋，读过英国人开办的教会学堂。所以在这样开明的父亲支持下，林巧稚以优异的成绩从厦门的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并继续求学，考上了千里之外的北京协和医学院。那是当时中国医学水平最高的高等医学学府。林巧稚在协和读书的时候，他是压力很大的。一个呢是学习费用很高，书中说如果得不到奖学金，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需要400块钱，而在当时北京的贫困人家一个月连3块钱都没有。同时呢，学校对学业的要求也很高，在协和75分的考试成绩只是及格，而一门主课不及格就要留级，两门主课不及格那就要离开了。林巧稚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整整4年没给自己放过假，也没有回过一次家。而当4年之后他回到家中，迎面得到的却是父亲已经去世半年的消息。林巧稚不到5岁失去了母亲，现在在他最需要父亲的时候他又痛失慈父。之后是他的大哥大嫂筹钱支持他继续学业，为此他高中毕业的侄儿也停了继续求学，开始出去工作。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命运的打击无处不在，有人却在受伤后变得更加坚强。整整8年的严格学习训练后，林巧稚从院长的手中接过了协和医学院的毕业证书，与此同时他还取得了美国的博士学位，并且获得了最高荣誉文海奖。要知道文海奖每一届只会授予一个人。与此同时，林巧稚拿到了协和医院的聘书，然而聘书上是这样写的：兹聘请林巧稚女士任协和医院妇产科助理住院医师，聘期一年，月薪50元。聘任期间，凡因结婚、怀孕、生育者，做自动解除聘约论。这聘书的条件是这一般的苛刻，留在协和也就意味着放弃婚姻和家庭，而且这个契约只限制女性。林巧稚怎么选择呢？她没有犹豫，签了聘书。当然只要林巧稚离开协和，不合理的规定也就不再成为约束，以她的成绩无论去哪儿都会成为最受欢迎的医生。但是林巧稚还是愿意留在协和，因为这里有一流的医疗设备和工作条件，有他熟悉的生活环境，而且这里不看重别的，只承认实力。其实啊，在林巧稚选择职业的时候，他就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家里的晚辈在多年后曾经很认真地向林巧稚问询他的终身大事，林巧稚很认真地回答：你想，我要是结了婚，当然要养育孩子，照顾丈夫，操持家务，如果做不好这些事儿，怎么能成为妻子和母亲？可是一旦我那样去生活，还能做一个称职的医生吗？接着他沉思地说：我是个职业妇女。事实上，做一个放弃婚姻的职业妇女，一辈子过独身生活，这绝不是林巧稚的初衷。可是生活有她种种的安排。读这本书也回答了我对于林巧稚的第二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会得到这么多人的爱。要说答案，几乎是可以肯定的，比如他的医术高明，他的医

者人心。可是当你读完了书中一个一个的细节时，你还是会被一次次的感动和震撼。林巧稚是著名的专家，但他并不只看专家号，还会看普通号。如果他看到普通门诊哪个人的表情痛苦，他就会丢下所有的事儿，直奔那位病人。

前，能治疗的当即治疗，吃药敷药能够解决的绝不打针。他总是一边检查一边轻声细语地告诉他们一些自我护理、自我保护的方法。遇到了产妇行动困难，林巧稚还要出诊去产妇的家中。她的出诊包里夹层总是放着一些钱以备不时之需，常常周济那些穷人。后来即使她在医院上班也都一样，无论谁来看病她都认真的诊治，只是在收费的时候区别对待。对有钱人她就正常收费，对穷人他少收费或者不收费。书中有一些图片也记载了林巧稚减少病人费用这样的图片，而这样的医者仁心，林巧稚一辈子也没有改变过。书中还有一些照片是林巧稚接生过的一些婴儿的照片，这些照片都是当时的妇女给他寄过来的，当然也有他抱着新生婴儿的照片。照片中他的眼神中是一个大写的爱字。没有感情，没有爱，没有信仰，在这个时间就没有最好的医术。感谢和我一起共读这本《林巧稚传》。

0: 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听众朋友，最近网上流传一段很火的话，说每个人的35岁都会死去一次，有的人会找到答案重塑自己，有的人不会，也就将错就错了。前不久看了一本小说，叫做《无声告白》，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中年人自我毁灭与重建的故事。花季女孩莉迪亚活在压抑病态的家庭环境中，最终选择了溺水自杀，她的死换来了父母的觉醒与重生。人到中年，他们透过女儿的悲剧第一次直面了真实的自己，之后他们埋葬了过去不堪的自己，在重建家庭的过程中也实现了一次重生。当我们从这对夫妇的视角来看待这个故事，就会发现一个人的成熟都是从三次放下开始的。首先，我们要放下合群，为自己而活。女孩莉迪亚未出世之前，表面上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她是家中的老二，父母给予她全部的希望，视她为掌上明珠。父亲詹姆斯是哈佛的研究生，但是高学历的他却一直自卑和不快乐。作为华裔的第二代，当年詹姆斯的父亲是顶着假名从中国进入了美国加州，在一所学校当锅炉工，母亲呢只能做餐厅的女工。聪明勤奋的詹姆斯顺利通过苛刻的入学考试，之后一路上学业开挂，但是他总是心事重重，郁郁寡欢，因为他是全校唯一一个黑眼睛黑头发的黄种人，别人视他为异类。他时刻感觉到了周围人的排斥，为了能够融入白人的圈子，他会在别人面前刻意地回避父母，甚至不敢讲中文。为了能和身边的人有话题，詹姆斯不敢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古生物学，而选择了最典型的美国文化课题牛仔。就连结婚的对象，他也是选择一个美国人玛丽琳，因为他可以完美地融入人群，普通而自然。詹姆斯看似在努力地合群，其实他的内心一直处于矛盾和痛苦中。就像有句话说的，你所拼命追求的就是内心最匮乏的。一个人总想证明自己，获得外界的肯定，融入圈子，这本身就说明了自己的不成熟。因为这条通往荣誉的捷径，往往也通往了自卑和自苦，使人

失去真实和自我。詹姆斯以为与一个美国女人结婚可以摆脱身份的歧视，但在孩子身上他又看到了痛苦的延续和传承，以致莉迪亚为了迎合他们活得沉重抑郁，最后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他用尽全力去向外求和，最终却失去了真实的自我。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或多或少为了避免孤独勉强过自己去合群，可经历过很多事儿后，你会发现有时候越努力合群越倍感孤独。你努力让自己合群的过程，其实也是在拼命否定自己的过程，除了为难自己什么都不会改变。与其违心的讨好别人，不如自在的做回自己。故事中，詹姆斯和玛丽琳夫妇一直对女儿莉迪亚充满了期待，希望女儿能够达成他们的意愿，成为他们想象中完美的孩子。作为父亲，詹姆斯心头最大的愿望是女儿获得别人的肯定，得到社会的尊重。作为母亲，玛丽琳把无法当医生的人生梦想强加在了女儿的身上，疯狂控制女儿。一方面是父亲不厌其烦地查问自己的社交情况，唠叨着要主动融入，多结交新朋友；另一方面是母亲严厉掌控自己的学习，看他稍微松懈就会咆哮开骂。绝望的莉迪亚不敢也无力反抗，她小心翼翼地过着自己的童年，甚至觉得自己像个没有知觉的机器人。在外人眼里，她是幸福的，享受着父母全心的栽培和满满的宠爱。然而在她自己的心中，却有一道无法弥合的裂痕。为了讨母亲的欢心，她强迫自己学不喜欢的医学，做自己最讨厌的数学题，言听计从，毫不违逆。她还会在爸爸面前假装跟不同的同学打电话，故意表现聊得非常开心。可事实呢，开心是假的，电话是没有拨号的。当父母把完美的期待套牢在孩子身上，这就是一场家庭悲剧的开始。而真正成熟的父母都懂得，我是爱你的，你是自由的。还记得大魔王邓亚萍吗？他是杰出的世界冠军。他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从不绑架孩子去做他不喜欢的事儿，而是让孩子自主的选择，然后做孩子的最强助攻。明明知道打乒乓球好，但是他允许孩子兜一圈弯路，打篮球啊，玩电竞。孩子尝试后知道自己不合适，做不到，选择回来死心塌地的打乒乓球。结果孩子9岁练球，14岁就拿到了单打冠军。冠军妈妈放下了完美的期待，没有陷入角色的坑。如果说放下了合群是对自己的救赎，那么放下期待则可能是实现了对身边人的救赎。胡因梦曾说，想要维系一份情感，期待越少越好，若是没有任何期待，就会少了很多伤害。放下期待去爱一个真实的人，才能收获真实的感情。莉迪亚的死让父母痛入骨髓，身世肺腑。在寻找莉迪亚的过程中，父亲渐渐了解了女儿真正的生活。他震惊地发现，看似朋友众多的莉迪亚竟一个朋友也没有，那些平时的聚会竟是在他面前的种种表演。詹姆斯这才痛苦地领悟到，女儿一直戴着假面，活在讨好别人的扭曲模式里不能自已。也就是这时，他和妻子终于发现一个痛心疾首的事实，是他们杀死了女儿。心理学家卡尔·荣格说过，人们会想尽办法，各种荒谬的办法来避免面对自己的灵魂，但只有直面灵魂的人才会觉醒。痛定思痛的詹姆斯终于放下了隔阂，和妻子敞开心扉，互相接纳。他们放下期待，不再绑架孩子，把
把注意力拉回自身，不再强融。

从白人的圈子。玛丽琳开始疗愈自己摆正角色，准备把全部的重心放在自己的小家上。之前被忽视的小女儿汉娜也成了他们和哥哥放在心间的宝贝。母亲会温柔地吻她，父亲和她玩和姐姐以前玩过的游戏，哥哥会和她分享小秘密。虽然家还是那个家，但是他们之间开始有了爱和温暖的流动。他们所做的种种让这个家从无声告白变为温情的告白。他们用爱重建起了一个崭新的有血有肉有灵魂的幸福的家。无声告白还有一句经典的名言说，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生活布下重重迷阵，我们穿行其中，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他人的期待，自我的执念，都是无形之中的负重，会磨灭我们的心气，消耗我们的意志。学会放下，懂得释怀，才能步履轻快，坚定地走好每一步。那就让我们一起一路前行，一路放下，在繁杂无情的人世间，温情且自由地活着。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0: 听众朋友，首都北京与避暑胜地承德之间有一道金山岭长城，以此为界，分为口里口外。在口外滦河岸边有一个挺大的镇子，叫金沟屯，这里满汉相融，民风淳朴。滦平作家黄宝明就以滦平的金沟屯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农门内外》，通过讲述高玉米一家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70年的变迁。他描绘了滦河岸边金沟屯的乡村历史，也讲述了他们的生活轨迹。有的时候读到精彩之处，让人会心一笑，有的时候又会因为故事中的一点小小事件让人感到惋惜。接下来就请您欣赏有声书作品《农门内外》，
1: 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2: 对第一次良好的住院这事儿的如此安排，喜弟自以为很理智，谁都不影响，还谁都管不着。就在老新住院的第三天上午，煤老板寇家桥要从乡下到县城办事儿，先到了办事处，发现老新没在，打通了手机才知道老新在医院输液。寇老板电话约好了几个常打交道的局长、股长，名目是郎总和干女儿新开的行宫娱乐城又上了新的菜系和新的服务项目，请哥几个中午去尝尝鲜儿。寇老板打完一通电话，安排妥当了，一看表还不到11点，就开着车来到县人民医院，找到老新陪着他输完液，拉着他一起去了行宫娱乐城。这个行宫娱乐城坐落在县城外边的一个山沟村里，是煤矿大老板郎总的干女儿开的，他们都认识郎总郎万才和这个老板娘许灵芝。要说许灵芝这个姑娘太不简单了，25、26岁，长得细皮嫩肉，水水灵灵，双眼地皮儿，肚子里的文化水不多，可小嘴儿挺甜，当了7、8年的干女儿了，见多识广，从古所站长、乡长、局长到几个县长，甚至市里几个局的局长他都认识，关键时刻没少挺身而出给干爸出头露面，左右逢源，干爸对他知恩图报，百依百顺，宝马轿跑，豪华服饰，穿金戴银，出国购物，那简直是滋润极了。可是有一样，就是不想

0: 想嫁人，干爸给她在市里黄金地段买了复式楼房，做了欧式装修，送给她当新房。可好几年了一直空着，也就是有时候她和干爸到市里办事儿住一住。她不想嫁人的理由很感人又很单纯，就是认准了这一个干爸，别人谁也看不上，我许灵芝就是要做到从一而终。干爸本想把这个娱乐城的生意交给儿子打理，可又被干女儿的侠义豪情给感动了，一见好就把价值上亿元的一座城注册在了许灵芝的名下。你能不说这个女人一笑千金，价值连城吗？行宫娱乐城占满了一条大沟塘里，占地88亩，新院的新设施，吃住洗唱跳耍全方位一条龙，豪华气派，金碧辉煌。大院里可以停上百台车，还有一个大大的日光温室，有3个篮球场那么大。里面除了热带植物，还有3个大水池子，一个养鱼，一个养王八，一个游泳。618开业以来，宾客如流，天天爆满，生意火得邪乎。市里的、县直的、乡镇的头头脑脑和企业的大小老板，好像白吃白喝白拿白玩一样，争先恐后，蜂拥而至，一年四季都能营业。钓鱼、钓王八和游泳的有时需要排队等候，据说呀还接待过市里、省里的厅局长那个级别的大领导呢。寇老板请的客人陆续到了，许老板给安排在了一个叫御膳房的豪华大包房里，大大的酒桌，老熟人10几个围坐在了一起，心情是格外高兴。男男女女一伙的人不停地聊天，只有一个人在点菜，点好了征求大伙的意见，这菜点好了啊，还有没有要加的？这种情况一般是让服务员小姐把点过的菜名报一遍。于是一位急嘴的哥们说，小姐报报。小姐看了他一眼没动静，小姐抱一下，哥们儿有点急了，小姐脸涨得通红，还是没动静。哎，我说怎么着，让你抱一下没听见？这哥们儿真急了。另一位领导赶紧打圆场，小姐呀，你就赶紧挨个抱一下吧。啊，小姐嗫嚅着问，
1: 那就抱女的，不抱男的行吗？
0: 噗，边上的一位女局长刚喝的一大口茶全喷旁边的人身上了，10几个人笑作一团，小姐更是不知所措。还差移民局一把手娄德顺没到，娄局长打来电话说，你们先来着别等他，他跑个片儿，过一会儿就到。上菜了，先上一个半拉皮儿，一大盘拉皮儿端上来，接着是几碟配料酱汁儿什么的。小姐上菜的时候没留神，一滴酱汁洒在一位哥们儿的裤子上了。那哥们儿也是诚心逗闷的，假装阴沉着脸问小姐，怎么办呢？小姐很冷静地说，
1: 怎么办都行。
0: 那你说怎么办？
1: 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0: 那你们这儿一般是怎么办的？
1: 要不俺帮您办。
0: 好呀。只见小姐麻利地把几碟配料酱汁一股脑倒在拉皮上，一手拿筷子一手拿勺子，刷刷刷几下子就拌好了，然后对那哥们说，
1: 先生拌好了可以吃了。
0: 哥们瞪着那盘子拉皮半天没说话，另一位同事替他跟小姐说了声谢谢。上主菜了，烧羊腿，一大盘肉骨头，一碟的椒盐。那位急嘴的哥们酷爱这口，毫不客气地抓起一块羊腿，咔嚓就是一口，呱唧呱唧地大吃起来。小姐一见说道，
1: 先生这个要站着吃。
0: 哥们将信将疑地看了看小姐，又看了看懂行的同事，懂行的同事说，站着吃好吃一些。哥们于是又拿着羊腿站起来，咔嚓又是一口。小姐赶紧过来问，
1: 先生您有什么需要吗？
0: 没有。
1: 那请您坐下来吃吧。
0: 哥们嘀咕着坐下来，看了看大伙。

0: 茫然若失，小心翼翼地把羊腿拿到嘴边，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小姐又说：
1: 先生，这个要站着吃。
0: 那哥们儿腾的一下站起来，挥舞着羊腿，怒气冲冲地嚷道：又要站着吃，又要坐着吃，到底该怎么吃？喜力心里看不惯这一套，又不能说什么，就在心里嘀咕了一句：两把刀鞘的。酒菜满席，移民局楼局长姗姗而来，满座起身相迎，一片寒暄之声。旁边侍宴的小姐很漂亮，是新来的，没有什么经验，很是紧张。众人落座，有人招呼了一声：小姐，茶。
2: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体验滦平方言魅力，讲述家乡发展故事，感受改革沧桑巨变。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农门内外》，作者滦平本土作家黄宝明，播讲小东和他的小伙伴们。
0: 听到了茶的指令，服务员小姐赶忙凑过去，用手指点着说：
1: 一二三，十一十二十三，共十三位。
0: 众人哈哈大笑，领导补充说：倒茶。小姐赶忙又倒茶了一遍：
1: 十三十二十一，三二一，还是十三位。
0: 有人发问：你数什么呢？小姐犹豫了一下，小声答道：
1: 我属狗。
0: 有个急性子的哥们儿忍不住大声呼喊：去叫你们经理来。许经理进来了，垂手讪笑问：
1: 诸位传我何事啊？
0: 有个股长说：别多问，去查查这位小姐的年龄和属相。许经理纳闷，依令而行，很快就回复：
1: 18岁，属狗的。
0: 领导大笑，众人大笑。领导海量不做追究，众人雅量不便追究。小姐和经理如坠五里云雾。酒过三巡，上了一道菜，清炖王八，大家都很开心。然而没有忘记酒桌上的礼仪规矩，有人用筷子扒拉着王八头说：局长动动，局长动动。楼局长和其他几个叫局长的看着被剥得乱颤的王八头，心中很不是滋味，既不愿携了此言的尾音，又不愿违了众人美意，于是乎持勺酌汤打圆场：好好好，哎，大家都请随意啊。又有个小哥们奉承着说：对对对，鸡吃骨头，鱼吃刺，王八喝汤。局长气得几乎喷饭。过了一会儿，汤就要喝完了，有一个圆圆乎乎的东西浮出来。没经验的人问道：小姐，这是什么呀？小姐忙答：
1: 是王八蛋。
0: 众人又惊喜：局长先吃，局长先吃。这次局长没听到晦气之言，特别高兴，叫小姐：服务员呐，给大家分分吧。过了一会儿，小姐不动，局长不高兴了，说道：怎么着，这也分不清楚吗？小姐为难地说：
1: 13个人，10个王八蛋，您叫我怎么分啊？
0: 众人听罢，个个伸脖瞪眼，满口美食难以下咽。好酒好菜，你来我往，笑话插曲，推杯换盏，一圈一圈的就都放开了的喝了起来。老辛忘了住院的事儿，寇老板也没有和大家说老辛有毛病，成了酒桌面前人人平等了。酒足饭饱，本该进行下一个服务项目了，老辛感觉不舒服，不想往下进行了。寇老板就喊来服务员，安排新局长休息。寇老板领着大家一起去了桑拿房、练歌房，各取所需，自由自愿。寝宫，也就是客房部的经理裴东东领着新局长进的是一间总统套房，里面开着空调，茶几上摆着几样水果。老辛和八面玲珑的裴东东经理礼节性地说了几句文明礼貌用语，就婉转动听地打发他出去了。

0: 然后自己就奋不顾身地倒在了那张宽大松软的双人床上，张牙舞爪地抓过洁白如雪的毛巾被搭在了身上，雷厉风行地呼呼大睡了，睡了天旋地转的一大觉，连烧糖带呼噜闹腾得口干舌燥。他想起来喝点水，刚要起身，顿觉五脏六腑如同翻江倒海，竟然忍耐不住。他手忙脚乱地跑到卫生间，淋漓尽致地把丰盛午餐的进口收入都慷慨解囊了，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道：“
1: 哎，这酒啊，真不是好东西，两把刀撬的。”
0: 完全彻底地吐完了，他感觉浑身是胆，雄赳赳，气宇轩昂地冲了个热水澡，然后温文尔雅地端起裴东东经理派专业人员沏好了的定时定温的功夫茶，有滋有味地呷着品着，还挑出几个不知道名字和产地的水果津津有味地享用着。他边吃边喝边寻思，今天怎么这么难受呢？可能是很长时间没有喝大酒了才这样难受吧。明天还要去医院接着输液，顺便咨询一下郭德利。老辛经过了一场新陈代谢，感觉好一点了，打电话问了问寇老板，他们已经洗完澡做完足疗了，这会儿正在唱歌，一会儿还要接着喝呢。老辛说：“
1: 哎呦，我可不能再喝了啊，我想回家了。”
0: 寇老板说：“哎，如果你实在不想喝，就回去休息吧，必定啊龙体欠安。”老辛慢悠悠地走出房间，下了楼梯走到前厅，正好碰到喜笑颜开的老板许灵芝。为了拉住这些大客户，给干爹挣足面子，女老板竟然亲自开车把老辛送到了他家楼下，还要搀他上楼。老辛怕别人看见不好意思，好说不好听，再说老伴儿不在家，更不能惹出闲言碎语。跟李艳玲那两次，只要他不说就应该没人知道了。嗨，这年头捕风捉影无中生有张冠李戴添油加醋的事儿还少呀。不过金石开那家伙旁敲侧击过他几次，莫非他知道？
1: 哼，他知道倒是没事儿，别担心他了，
0: 谁还不行有点隐私呀？
1: 哼，说不定他也
0: 老辛自己走上楼，开门进屋，还一直在想，听说郎总和干女儿一不小心已经怀上孩子了，你说孩子出生以后该叫郎总老爷还是爸爸呢？或是叫老爸爸爸老？哎，这个社会的这些人怎么就能挣那么多钱当那么大的老板，挣了那么多钱当了那么大的老板，怎么就能什么破事都干呢？他们怎么能成这样了呢？真的是有权有势就变坏了吗？
1: 喜力又想，哎，不管别人怎么样，我还是我，我就信知书达理人为贵，敬业修身品自高。
0: 其实啊，还有几个难题也一直困扰着老辛。他想，三十多年来自己经历见识了很多事儿，国家也经历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入了世贸组织与国际接轨了，成效显著，举世瞩目。可是就说穿衣服吧，每次县里开会都要求穿正装，实际就是穿西服打领带。中国人怎么把西装叫正装了呢？我们的汉装、唐装、中山装怎么就不能登大雅之堂了呢？还有啊，中国的法官为什么要穿外国的法袍？律师要戴上烫发一样的帽子呢？与国际接轨难道就不要中国特色了吗？
2: 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下集更精彩。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3: 山洪灾害避险指南。大家要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安排，强降雨期间尽量不往山区走，如果身处山区不要离沟边河边远一点，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指引，尽快离开危险区域。大家沿着转移路线走，有序前往应急避难场所。遇到山洪时要立刻往沟道两侧高地跑，千万不要顺沟奔跑。受困时第一时间打119、110求援。如果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树木、木箱等固定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危险尚未解除前，千万不能擅自返回，有需要可以联系工作人员取得帮助。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李林。那首先呢，让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今天我一早看到的一个故事。有一个男孩在吃饭的时候偶然抬头看到邻座的一位陌生女士的侧脸，像极了他已经去世的母亲。这个男孩愣了很久，小手呢紧紧地攥着衣角，最终还是鼓起勇气慢慢地走到女子身边。他的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阿姨，您特别像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去世了，我能抱你一下吗？这位女士愣了一下，随即就张开双臂给了男孩一个温暖的拥抱。这个瞬间被餐厅其他顾客拍下并上传网络，迅速引发数百万网友的共鸣。有人留言说，孩子的爱太纯粹了，纯粹到让人想哭。也有人感慨，我们总认为是父母在守护孩子，却忘了孩子才是用整个生命在爱着我们。男孩那句小心翼翼的请求，那个充满渴望又害怕被拒绝的眼神，触动了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我们无法得知孩子经历了怎样的失去，但可以想象母亲在他心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位置，以至于在人群中看到相似的背影，都会让他想起生命中最爱的那个人。父母对孩子的爱，孩子对父母的爱，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沉。他们或许不善表达，但那份依赖和眷恋早已融入血脉，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我记得作家李娜写过这样一段话，我给了孩子生命，但孩子却不断给我奇迹，关于家，关于爱，关于善，关于成长，关于生命，关于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真情。它来自我的身体，却丰富着我的生命。它称呼我为妈妈，却纠正着我的航行。它是我的孩子，也是我最好的老师。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单向付出，而是彼此成全，互相滋养的过程。当然我们守护幼苗茁壮，他们照亮我们内心的角落，在爱的旅程中彼此陪伴，彼此成就，共同走向圆满。有一部自闭症的纪录片叫做《遥远星球的孩子》，当中父亲蔡兆伟和他的儿子蔡杰的故事也在无数的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蔡杰1岁半的时候被确诊为重度自闭症，难受过后呢，他的爸爸直接选择直面现实，辞去工作，成为儿子的私人教练。蔡杰4岁才开始说话，发音模糊，爸爸呢便叫他吹泡泡来控制口腔肌肉，陪他一遍遍朗读故事，努力提升他的语言能力，同时还扛着他一次次练习独轮车，培养他的运动能力。没想到学业成绩永远最后一名的蔡杰在运动领域大放异彩，经过不断的练习，他凭借运动特长获得诸多表演。

和比赛的机会，甚至一举拿下了特奥会金牌。从蔡杰出生，他的爸爸就记录着他的成长点滴，这些记录后来整理成了三本书。他还走上讲台，通过演讲致力于让更多人了解自闭症，帮助了成千上万个特殊的家庭。我们曾听过这样一句话，孩子是天使，他们看到你的困境才来到凡间帮助你的。父母与孩子的相遇，其实是孩子作为生命的引路人，在父母的陪伴中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完善自己的人格，实现一场关于自我的觉醒与新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缘分，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呢，也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那么当然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地说，教育的终极目标是孩子们能够敢爱、敢表达、敢相信。大家如果看过《放牛班的春天》这部电影，不知道有没有记得这样一句话，每一颗心都需要爱，需要温柔，需要宽容，需要理解，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是万分疼惜的珍宝。当然你永远不知道孩子有多爱你，他们的爱常常藏在笨拙的言语、突然的拥抱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赋予孩子们爱的勇气。

瓶装饮料界也有自己的鄙视链，中男靠东方树叶去油腻，中女只饮三得利乌龙茶减脂，冰红茶也从屌丝饮料飞升为全民国窖。可无论什么口味，一升装大容量的饮料向来位于金字塔最底层，江湖人称工地饮料，喝着太齁了，拿着不方便，它只能是外卖小哥们电驴脚下的移动水泵，工地大叔风吹日晒之后补充电解质的刚需。谁能想到如今谈堂色变的白领年轻人却把一升的瓶装饮料喝成了工位吊瓶。一开始呢，打工人只是图个便宜大碗3块多500毫升的小甜水，加1块钱就能喝到一升，在如今的消费环境下，还有谁会这么宠你呢？当其他的饮料们要么涨价要么减量的时候，只有一升装的工地饮料定价稳若泰山，甚至容量越大越便宜。团购的时候呢，有些饮料只要2.9块就能拿下了，比小瓶装的呀还便宜。有人就会质疑说，这个工地饮料总归是不健康的，但上过班的才明白，咖啡奶茶也不健康，喝得心脏直突突，但你戒得掉吗？上一天班不咂摸点有甜味的带气儿的根本挺不住呀。有人发现说，喝工地饮料反而有点健康效果，一升的茉莉清茶和蜜茶

喝一半兑水就成了东方树叶，再兑水就成了农夫山泉，有点甜。咖啡因呢是刺激肾脏，让你一趟一趟跑厕所。工地饮料呢，只因为兑水喝太多，是真利尿。一升装的大瓶子，以前你嫌它包装老土还不方便，现在呢反而被白领们奉为工位上的定海神针，最适合打工人宝宝喝水计量单位。无痛就喝到了专家建议的一天饮水量。现在打工人的上班三件套都进化为骑电驴，把外卖兜子当通勤包，牛饮工地饮料了。在走向过劳肥的职业道路上，提神饮料功不可没，可人们又很难戒掉。虽然现在的咖啡或者是功能饮料都标注着零糖零卡，但其实是喝了一肚子阿斯巴甜、安赛蜜啊，科技与狠活。于是在一些年轻人眼里，某一些工地饮料的配料表反而更干净，只有白砂糖。别人都说黏嗓子，但是资深的白领才能明白它的回甘。打工人第一次被工地饮料救了大命，就是应酬之前用大脉动或者是补水啦、醒酒，比什么保健品口服液都管用。曾经白领们对小甜水爱搭不理，如今见此奇效，他们甚至把一升装的工地饮料卷出了英雄排位战。打工人不是不懂得养生，而是太懂了。喝工地饮料也讲究个度，你就把它当作公司白开水的药引子搭配服下，猛猛走肾啊！每带薪多一次上厕所就是赚到，把身体和心理上的毒素全排出去了。虽说自己泡的养生茶加上两块黄冰糖，当然健康，但是前提是你得先花费200多置办全套的电磁炉、烧水壶、水杯，用钱呢还得洗洗涮涮。公司不值得我的仪式感啊！劲爽冰红茶都出了加料金银花的升级版，据说味道简直和牛黄解毒片一样。何其正也有一升装起，配料表是菊花、甘草、夏枯草，只比下火凉茶多了白砂糖，就当是心理中药吧。各行各业还萌生出自己的专属工地饮料，医护人员呢更爱大脉动啊，连做两台大手术撑不住了就靠它续命了。年轻的教师偷偷地往保温杯里灌蜜雪冰城，资深的老师直接把大绿茶摆上讲台上。平时教育学生多喝凉白开，自己去猛灌小甜水，还要嘴硬是茶多酚对身体好。曾经一升装的小甜水被称为小学生口味，如今却成了打工人成熟的标志。我们只想干多少活就拿多少钱，4块钱的工地饮料就平替了提神效果，何必再花20块钱买咖啡奶茶付费打工。奶茶们营销的广告词激发灵感都成了矫情，只有工地饮料的加量不加价直击灵魂。白砂糖简单粗暴就分泌了多巴胺，那么干活效率倍增，还不会糊了一肚子的芝芝沫。咖啡们还自称加班好友，而工地饮料则是打工人的战友。集齐奶茶的联名款玩偶杯套，把工位装饰的再相加也不过是心理安慰。扫码中了再来一瓶，明早一分钱不花就有的喝，才最振奋人心。和同事拼单奶茶咖啡总像是抱团摸鱼和下午茶，可领导见了工地饮料也许就心生赞许，这小孩一看就是踏实肯干，一心扑在工作上的。现在如今的工地饮料被白领年轻人喝成了一种微妙的社交货币，每一次奶茶凑单据，有些同事爱请客，发红包又不收，后面单独回请又显得尴尬，但是呢要一起拼单整箱的小甜水就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自带一种礼貌的边界感，好像是我们小时候走读生给住宿生带零食一样，反正这玩意儿也不值几个钱，要不你总觉得欠了个人情赶紧得还了。这两年打工人让瓶装饮料重新翻红，各家品牌也纷纷竞争上岗工地饮料的神，前有冰红茶鼻祖康师傅，如今的金麦郎、达利园、白象，直接衍生出一整个冰红茶全明星家族。农夫山泉的冰茶和元气森林的大冰茶，傻傻的让你分不清。可商战打得再火热，对于打工人来说，3块钱是生活，4块钱是面子，但你敢再涨5毛就别怪我说你配料表不干净喽。
某品牌涨价后引起了全网的震荡，有人彻底不买了，开始自制冰茶，但鲜柠檬和冰红饼的成本比工地饮料可高多了。大家并不是真缺那块八毛的，只是我可以喝屌丝饮料，但你不能把我当屌丝，伤了感情。还有嘴上骂的，身体却放不下的，生活里可支配的快乐已经很少了。工地饮料就算从4块涨到5块，也比奶茶便宜多了。你总能用最低的成本方式来宠宠自己吧。如今还执着于某巴克呀，已经被归类为精致穷，和某姓某迪的也难逃穷开心的帽子。只有一升的工地饮料，没有任何附加的含义，从不被贴了标签的消费品。工地饮料虽然实在，但是提醒大家哈，也不能贪杯。年轻人一直都明白，唯有白开水才是真神。医生也会说少喝有糖分的饮料，但是转头你可以看到他办公桌上是不是也放着一桶一升的脉动。只能说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吧。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执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 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目前我国北方地区陆续进入了秋季花粉的高峰期，预计将持续到九月中下旬，过敏人群应该怎样做好防护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花粉过敏又称花粉症，秋天主要以杂草类花粉过敏为主，常见过敏源包括蒿草、豚草还有梨科植物等等。这个时节呀，

0: 过敏体质人群接触一种或多种致敏花粉，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鼻痒、鼻塞、打喷嚏、流清涕、眼痒。个别患者呢还会出现咳嗽，以及这种喘憋的情况。如果花粉过敏症状比较轻，而且呢没有咳嗽、哮喘的症状，可以服用口服的抗组胺药物，那么也可以使用鼻喷激素来治疗。如果症状比较重，特别是出现哮喘的症状，建议大家及时到医院就医。花粉和某些水果之间有一定的交叉抗原性，花粉过敏期间如果吃了过多的相关水果，就等于接触了过多的过敏源，也会诱发过敏反应。花粉过敏患者吃水果的时候，一旦出现口唇麻木、肿胀或咽痒不适，就可能是过敏了。水果和花粉之间有相同的致敏蛋白成分，也可能导致过敏症状的加重。
1: 因为花粉过敏，像那个桦树花粉过敏呢，还有柏树花粉过敏呢，他们还有蒿属花粉过敏呢，他们就说这个花粉和某些水果之间呢有一定的交叉抗原性。你等于这个花粉期吃了这么多水果相关的水果，就等于接触了过多的过敏源，也会诱发过敏反应的发生，症状也会加重。所以说呢，我们得了花粉症的患者啊，在吃水果的时候，如果一旦出现口唇麻木呀，口唇肿胀啊，眼痒不湿啊，这些症状要考虑可能是这种水果发生过敏了。因为水果和花粉之间有相同的致敏蛋白成分，所以呢也会引起这个过敏症状的加重。
0: 相关的医疗机构每日花粉浓度监测发现，立秋之后呢，像北京市进入了秋季花粉期，9月1号到7号主要致敏花粉量为每千平方毫米450多粒，处于高级别浓度，并且整体呈上升趋势。在明确过敏源的前提下，提前1到2周预防可以减轻花粉高峰期症状。到了花粉期要规范用药，花粉期过后可采用特异性免疫治疗，尽量减少和花粉的接触，大风雷雨天气减少出行，必要外出时要戴口罩、戴防护眼镜，回到室内后及时脱去外衣，清洗面部和鼻腔。如果症状比较重，特别是出现哮喘症状，及时到医院就诊。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病人过敏发作症状一年比一年重后啊，建议到医院查完过敏源后再进行脱敏的治疗。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城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6: 歌手李健曾在央视开讲了礼说，他觉得三十而立并不正确，三十很难立起来，我觉得40能力就不错了，所以年轻的朋友们不要太着急。在另一个采访里，他说，当人有了一些阅历和年纪的时候，常常有一种惯性的心理，总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提醒自己在时间中的位置或是自己的年龄。人不应该刻意寻找自己生命上的时间刻度，只有忘记时间才更自由。这并不是宽慰的话，30岁的人其实在一个还没有那么成熟，还没有太多积累的年纪，承担了人生最大最重的愿景，这本身就有一些矛盾。当然有30岁就立很好的人，但30未立也并不意味着人生的失败。
7: 很多人是通过传奇认识了我，那传奇这首歌是在2003年，今年正好2013年，差10年前，写的一首歌曲，它是我第一张唱片的第9首歌，其实是一个很被忽视的一首歌曲。那有次采访，许国辉问我，说李健10年了，是不是对你来讲是一个里程碑？我想想，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里程碑就算了。对，那10年应该可以总结一下。所以我今天来的时候，我翻了翻以前的一些日记，那我就从这个最早的一个下午，那是1988年6月23日的一个下午，当时我坐在家里看着阳台外面，忽然有个想法，说能不能我学门乐器，因为之前看了好几个电影，都跟吉他有关，跟钢琴，跟口琴。那口琴是没法学，因为学完之后就没法唱了。钢琴呢又大又贵，就算了。吉他我觉得应该可以，所以我就看一个小广告，好像是各种吉他班有20块钱、30块钱，我看了一个4块钱的。当时也比较懂事，希望能够省点钱，就报了一个4块钱的吉他班。但是如果继续学下去呢，就开始涨价了，然后帮老师调琴啊，扫地，老师就没收我学费，然后让我继续跟着学下去。说心里话，我也没太想过到底是什么理想，我就在我的少年时光里面找到了音乐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从此之后有了很多精神世界。当时现在很多这个学生讲说为了追女孩啊才学吉他，但我当时真不是，是还是很被音乐被吉他所迷恋。 其实我小的时候对自己唱并不自信，因为小的时候跟爸爸学京剧，把嗓子唱得很哑，后来哑之后呢就不愿意多说话，老师也不愿意叫你，多多少有点沉默，所以养成了一个自然自语的一个习惯。我想很多时候还是因为孤独才会自言自语，孤独导致幻想，幻想导致创作，我想这

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好的说法啊。我也说不清这种孤独感到底是什么。其实直到大学的时候对我来讲才真正意味着成长。我们班有4个女同学，29个男生，长得都非常的，当然很善良，长得很是也很端庄，但是是那个不是我喜欢类型的，其实这样也很好。大学时候就可以安安静静的看书，学习。我在中学成绩很好，没有太费什么力量都能做到前几名。那清华就不一样，我们宿舍有6个人，每个人都有一技之长。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的上铺是一个对哲学很感兴趣的人，当时他看的大一的时候就看黑格尔，而另外一个同学是不停地学语言，学英语，学日语，学法语，学德语。当我们做阅读理解的时候，是叫阅读理解吗？当年学英语的时候很难读懂的时候，他却暗暗地点头说这人的文笔还不错。所以会发现有很多人，就他在各个方面有很多特长，学习呢也有一些奥林匹克数学金牌、物理金牌在我们班里，他们也不费什么力量就总能考到97啊、98，甚至有人达到105分。你知道为什么会有105分？因为答得特别好，所以教授多给了5分。但对我来讲不一样，我觉得我可以通过努力，通过勤奋，60-70分，顶多80分，算不错了。那时候我就会发现啊，原来学数学、学物理，都是有很多区分的，有很多需要天赋的。但是我参加了一些歌唱比赛，只要我能参加的比赛，基本还成绩都很好，或者是不谦虚的说，都是第一名。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很有鼓励的。大学毕业时候，好像刚刚有人会了解了我一些啊，原来李健并不是天拿吉他就玩啊闹啊，他还写了一些作品。当时我开了一个大学毕业的一个音乐会，那个会上让一些教授们了解了啊，他还真是写东西。我想说今天主要讲的是，有些才能只有时间才能证明给你。那个鼓励随着毕业就烟消云散。我毕业之后去了广电总局，当了一个网络工程师，带着所有像今天的朋友一样对社会对未来的一个憧憬就去工作。工作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打击。为什么说是打击？因为你在清华那些学校里面的时候被称为天之骄子，但你到社会的时候基本就是最无力的一群人，因为你刚刚毕业。我想今天你们依然是这样，就你发现你所做的工作跟你学的完全没关系，开始就做一些体力活，天天拎水啊，然后接人送人啊，然后还有一些热心的这老大姐老给你介绍女朋友什么，也还嘘寒问暖，当然很关心你，但他们那样环境对我来讲还是有些苦闷，因为你找不到自己一个成就感。当时最在困惑的时候大学的校友，就是现在水木的罗庚戌找我说，李健，咱们你还想不想唱歌，想不想一起唱歌。直到前些日他又给我打电话还问我这个问题。我说怎么唱，去哪儿唱。他说咱们当歌手啊，咱们可以出唱片。那对我来讲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惊喜，我觉得那是可能对我来讲是一个另一番天地吧，能够迅速逃离朝九晚五。但是恰恰没告诉我，当歌手刚开始是不能赚钱，是无法生活的，就很冲动的就辞掉了工作，悄悄的就跟罗庚戌去唱歌去了，家里根本不知道我已经不工作了。其实现在想起来，很多人会觉得很武断，如果你唱歌没唱出来怎么办。我觉得年轻人其实
就应该勇敢一点。我觉得以前的人比现在的年轻人更勇敢，可能现在顾忌东西太多了，你可能知道太多，知道太多可能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我就跟罗工去唱歌，一切都很新鲜，一切都很为难。全国各地去做节目，当时很高兴，总坐飞机，住各种酒店，住各种不太好的酒店。然后最为难的事情就是做一个歌手，那些应该有的训练我都没有。比方说怎么在台上表演，我很多时候是别人告诉我说，今晚上李健你们水木要播你们节目了，天哪，一定不能告，让更多人知道，一定不能让我妈知道，就是特别害怕看自己。那段时间既快乐也纠结，但我还算很幸运，因为当时两个清华的一个毕业生做一个组合很受关注，九个月就用现在话来讲就所谓红了，然后得了很多奖。我记得那一个最大的一次颁奖典礼是 China Way 吧，我们是内地当年成绩最好的一个新人，然后港台分别是 F4 跟陈冠希。但是当时我上场时候就紧张，因为我发现他们的人气特别高，而且又帅，陈冠希又很会表演，然后所以上场之前准备好的那些东西又全都忘了，然后上台也慌了，估计肯定跑调了，因为我看见底下孙楠和田震在笑我俩，好像就唱一生有你，所以整个的一个阶段是完全硬着头皮上。来之前我想了想，今天还是应该讲会儿唱会儿，讲会儿唱会儿，你们想听吗？真的不唱这个，唱这个《一生有你》。

做组合其实是对一个人来讲是需要一种考验，需要一个长时间磨合。其实离开水木并不是对我来讲有多么困难的事情，人的音乐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是它你不能对它有任何含糊。你的唱片里面一定要都是自己喜欢的歌，可能某些歌当时别人会有质疑，就像传奇一样，当时这是一首那么慢的歌，在那样一个零三年零四年是一个很中国风啊，很什么很电子啊，很 R&B 的时候，它就太格格不入了。但是我喜欢，那没有人听，没有人看好也没关系。其实从2003年到2010年有7年时间，在外人来讲似乎觉得沉寂的啊，他度过了一个很苦闷的时光。其实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是苦闷的，因为那些作品那些音乐总是给你很多的安慰。不光传奇有那么多作品，我觉得周杰伦有一句话他说的特别好。

最大的突破就是没有突破。一个人做的事情是有限的，但看似有限的一件事情里面，其实可以做成很无限。那你是做这样的音乐，并不代表你所有歌都一样的，你依然可以做得非常的丰富。像这首歌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写照。我记得那年冬天太冷了，还好有音乐，有一些让你感到骄傲自信的东西能给你安慰。走下去之后也没有那么难，就这样。

谢。这条路就充满了无数的变数，比方说你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又一个，没成名的时候别人会想你要成名，成名之后也有人问你你接下来怎么办，2010年以后传奇走向千家万户，开始很多人就开始问你基本一样的问题，比方说王菲又怎么样了，然后怎么找到你，然后如果没有王菲这唱这首歌你还会坚持，更多问题是一个歌手成名之后面对名利时候他还会创作出好作品吗？其实真正的艺术家钱还有你所谓的名利只能会帮到你，只能会让你激发出更多的灵感。如果你轻易的被所谓的一些名利击倒，那你太脆弱了，你连这样的一个事情都无法坚持自己，其实你的成名是太运气或者是说太荒诞了。其实这个行业虽然没有规律但也有规律可循，就是你就不断的要提醒自己，名声就像我说原来在微博说的一样就是一个误解的总和。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但我觉得成名应该晚一点，尤其是做这行的人，因为一旦你成名之后你的时间会发现越来越少，属于你的真正积累也会很少。三十而立是不正确的，三十很难立起来，所以年轻人朋友们不要太着急。我觉得四十就不错了，真是这样的。我觉得今年我39岁，我很幸运，我成名的晚一些，我觉得对生活还有一个不断提醒不断往前走的一个愿望。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来的很多青年朋友，我不太会就是说教师，我只是分享自己的点生活经验，成功晚来一些更好，

0: 然后面对那些所谓的权威显赫人，不要太害怕，因为他们也走过你今天的路，有多少所谓的闪光，就有多少那些灰暗的时刻。伟大是用卑微来换取的，真的，任何时候都应该看清自己，别觉得自己那么渺小，也别觉得自己那么伟大。
1: 利是什么？他说，如果从自然学上来讲，就是人活在天地之间而已，只不过利字最上面告诉我们活着要有一些光亮，一些智慧而已。所以三十未立又何惧，只要在从容坚实地向前走，不断地汲取生命给予的养分，你就是在生长着。一个生长着的人不必害怕，因为总会成熟，总会有收获。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安全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
6: 给孩子们的经典故事，庄子井底之蛙。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一起读经典了。今天我们读庄子。盘井之蛙为东海之鳖曰：吾乐于出跳梁乎井寒之上，入修乎缺昼之崖，覆水则皆夜迟疑，决泥则莫足灭夫，还寒泄与蝌蚪，莫无能若也。且夫善一壑之水，而跨至坎井之乐，此亦至矣。夫子昔不时来入关乎？东海之鳖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直矣。于是逡巡而却，告之罕曰：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及其深。与之时十年九老，而水弗为嘉邑；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嘉损，弗不为清酒推移，不以多少进退者，此亦东海之大乐也。于是坎井之蛙闻之，世世然惊，归归然自失也。这段文章是什么意思呢？你不曾听说

0: 过那前景里青蛙的故事吗？他对东海大鳖说，
1: 哎，我快乐极了，我出来可以在井栏杆上跳来跳去，回去可以在井壁的破砖上休息休息，跳入水中时，井水便漫入我的腋窝，撑起我的下巴，踏入泥里，烂泥就能够淹没我的脚背，回头看看井里的孑孓小蟹和蝌蚪，却不能像我这样快乐，而我独占一坑水，叉腿盘踞一口浅井，这也是我最大的快乐了，你何不随时进来看看呢？东海大鳖左脚还没有伸进浅井，右膝就已经被绊住了，于是他迟疑了一阵子之后，把脚退了出来，把大海的情形告诉蛙说，千里之远不足以形容它的大，八千尺的高不足以测进它的深，大鱼的时代十年有九年水灾，可海水并没有增加，商汤的时代八年有七年旱灾，而海岸边的水位不会因此下降，它不会因为时间的长短而有所改变，不会因为雨水的多少而有所增减，这就是我生活的东海的快乐。浅井之蛙听了之后惊慌失措，茫然自失。相信听完这个成语，大家都会若有所思，井底之蛙。在励志的影视剧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桥段，主人公好不容易通过努力取得了一点小成就，却发现二号三号人物比他更成功更优秀，正当主人公备受打击想要放弃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个智者给他人生的锦囊，使他坚持下去获得最终的胜利。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们应该正确地认识到自己和别人的差距，既不应该过度地看低自己，丧失进取之心，更不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沾沾自喜，不见天地，万万不能成为井底之蛙呀。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庄子秋水篇中的井底之蛙的故事吧。庄子这个人呢，想象力真的是非常非常丰富，他的语言应用自如，灵活多变，他经常能把一些微妙难言的哲理说得引人入胜，简单说就是善于把复杂的事儿简单化，把非常高深的道理呢浅显易懂地告诉别人。那这让很多听过庄子言论的人呢都折服于他的才华，当然有欣赏的就一定有不理解的，比如说公孙龙。这公孙龙呢是赵国人，属于名家一派的代表人物，名家呢兴起于战国中后期，善于辩论，以进行逻辑分析和探寻思维规律见长，所以呢又被称为辩者。有一天公孙龙和好朋友魏牧聊天，他说，我年少的时候就学习了古代圣王的思想，长大以后就懂得了仁义道德，我能够把不同意见统一起来，拿到一个物体也能够区别质地坚硬、颜色洁白等等，我可以把不对的说成是对的，把不应该的看作是应该的，我的言谈能够使各家各派的志士困惑，能够使得众多善辩之人理屈词穷，我自以为已经达到通畅的境界了，但如今我听了庄子的言谈却感到十分迷茫，不知道是我的辩论之才比不上他呢，还是我的智慧不如他呢？唉，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开口了，所以我想向你来请教这其中的道理啊。从公孙龙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来，他首先呢是一个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人，在他看来他已经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而且呢口才了得，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把

白的说成黑的，而且他的思维逻辑呢也超出常人许多。就是说如果古代有那种辩论赛，他肯定是能常拿冠军那种。可是他最近非常困惑，为什么？他遇到了庄子。前面我们也说了，庄子呢是那个时代的，咱们可以用现在的话说叫全民偶像，是智慧的偶像，以智慧

张子木靠着积案长叹一声，然后仰天大笑，对公孙龙说：“先生没有听说过井底之蛙的故事吗？”公孙龙默不作声，摇了摇头。于是魏公子绘声绘色地给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只青蛙常年生活在一口枯井里，他对自己生活的小天地那是满意极了，一有机会就当众吹嘘一番。有一天他吃饱了饭，蹲在井栏上正闲得无聊，忽然看见不远处有一只大海鳖在散步。青蛙呢，赶紧扯开嗓门就喊了起来：“喂，海鳖兄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快请过来！”海鳖爬到枯井旁边，青蛙立刻打开了话匣子：“哎，今儿算你运气好，我让你开开眼界，参观一下我的房子。哎呀，那简直是一座天堂，你大概从来没见过这么宽敞的住所吧。”海鳖探头往井里瞅瞅，只见浅浅的井底积了一滩长满绿苔的泥水，还闻到一股扑鼻的臭味。海鳖皱了皱眉头，赶紧缩回了脑袋。青蛙正得意呢，根本没有注意到海鳖的表情，挺着大肚子继续吹嘘：“哎呀，住在这儿我舒服极了，傍晚可以跳到井栏上乘凉，是深夜呢，我可以跳到井壁的窟窿里睡大觉，高兴的时候我可以游泳，水面拖着我的胳膊和脸颊，我跳到泥里打滚，让泥土盖着我的脚背。哎呀，那些小虫子、螃蟹、蝌蚪什么的，哪一个能比得上我呢？”青蛙说的呀，唾沫星四溅，是越说越得意呀。“哎，你瞧，这坑水、这口井都归我一个人所有，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样的乐趣可以算是到顶了吧？海鳖兄，你不想起来观光观光啊？”海鳖感到盛情难却，便慢慢地爬向井口，准备去参观参观青蛙的家。可是他的左腿还没能全部伸进去，右腿就被井栏给卡住了，海鳖只能退了回来。青蛙失望地摇了摇头。海鳖说：“我想给你讲讲大海。大海好壮阔，无边无际，用千里不能形容它的辽阔，用万丈不能表明它的深度。传说以前大禹的时候，十年有九年在发大水，可即便这样，海水也没有加深。三千多年以前，商汤统治的年代，八年里有七年是干旱的，可即便这样，海水也不见减少。海是这样的大，以至于时间的长短、旱涝的变化都不能使它的水量发生明显的变化。青蛙小弟，我就生活在海里，你看，比起你这一眼枯井、一坑清水来，哪个天地更开阔，哪个乐趣更大呢？”青蛙听完海鳖说的，看了看他的井底，又看了看海鳖，他听傻了。大海是个什么样子，他没有见过，他想不来，他鼓着眼睛半天合不拢嘴。故事讲完了，魏公子木接着说：“再说到先生你这儿，你的智慧还不足以了解是非，却还想着去洞悉庄子的思想，这简直就像让蚊虫去背负大山，让马衔虫过河一样，是必定不能够胜任的。你的智慧也不足以能够了解极其玄妙的理论，然而只是迎合口舌之辩，自足于那些一时的胜利。你说这不是和浅井之蛙一般的见识吗？你还是赶快离开吧。”
公孙龙听。

完魏公子木的话，果然像故事里的青蛙一样，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只能悻悻地离开了。公孙龙和魏公子木曾经是很好的朋友，但是在这个故事中，公子木却毫不留情地把公孙龙贬得一文不值。可见自以为是、看不清形势的人总是招人厌的。公子木用井底之蛙的故事隐喻了公孙龙的才疏学浅、眼界狭隘、狂妄自大。不得不说，这段对话的确是非常精彩。不知道听完今天的故事，你会受到怎样的启发呢？世界无限广阔，知识永无穷尽。如果把自己看到的一个角落当作整个世界，那么就会跟枯井里的青蛙一样，成为孤陋寡闻、夜郎自大和安于现状的反面角色。我们应该多学习、多实践，时刻保持进取之心，切莫贪图一时的安逸，而把自己框在那一口枯井之中。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下一期又会有什么经典故事呢？欢迎你们继续收听。

0: 张叔叔，
1: 啊，
0: 我发觉发明电的人实在是太伟大了。你看，每个人家里头都有电灯、电视、电锅、电冰箱、电熨斗、电热水瓶等等，这么多要用电的东西，如果没有电，我们的日常生活一定会很不方便的。
1: 哈哈，哦，你的想法很对，电呢，的确带给我们许多的便利。不过你说错了一个字，电是人类发现的，而不是发明的。
0: 我不懂哎，发现跟发明有什么不同啊？
1: 好，孙叔叔告诉你，如果有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种东西，它本来就是存在的，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那么第一个知道这件事情的或者是找到这种东西的人呢，那么我们就称它为发现的。但如果一个人制造出一种东西，或者是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而这种东西或方法是以前根本就没有的，那我们就说是他发明的。这样你就该明白了吧？啊，
0: 哦，这么说电是本来就有的东西咯？
1: 对，在各种物质里头都存在着电子，放电的现象其实就是物质里电子流动的结果。好比说带着不同电量的云层相遇，哎，就会发生闪电。用塑胶做的这个东西去摩擦头发或者是兽皮，哎，也会产生静电。
0: 那我们每天使用的电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1: 我们家里用的电是电力公司开动发电机运转产生的。所以啊，发现电的人固然很伟大，但如果没有发明发电机使电力能够有效地被利用，那我们仍旧还是没有办法享受到电的好处。
0: 嗯，发明发电机的人也一样伟大。
1: 好，孙叔叔就说说这个人的故事。
0: 嗯，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一起向未来的旋律在电波中响起，当我们走在大路上的铿锵节奏穿越时空，两首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在今天的广播节目中奇妙地相遇了。这不仅是两首歌的对话，更是两个时代精神的共鸣。今天就让我们在歌声回响中聆听这份穿越时空的青春力量。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这是一起向未来的开篇，也是2022年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与2008年北京欢迎你的那种敞开怀抱的迎接姿态不同，一起向未来更多了一份携手的平等与坚定。这首歌的歌词质朴清新，简洁精炼，却艺术性地揭示了一起向未来这一口号的丰富内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易烊千玺演绎的版本，他的演唱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修饰，更像是一种从内心流出的吟咏式的表达。 MV 的镜头也没有对准激烈的赛场角逐，而是转向了民间手工艺者、科研团队、普通志愿者和冰雪运动爱好者，这恰恰赋予了这首歌更广泛的人民性。它讲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冬奥故事，描绘的是中国百姓喜迎冬奥的生动缩影。当疫情阴影尚未完全散去的那时，那句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唱出的正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对团结、对美好明天的期盼。当我们的耳畔还回响着一起向未来的青春和声，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半个多世纪前，1963年，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横空出世。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铿锵有力进行曲式的节奏，瞬间点燃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建设激情。如果说一起向未来是面向世界携手共进的邀约，那么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面向国内自力更生的宣言。他歌唱的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迈气概和坚定步伐。这首歌的旋律昂扬向上，节奏坚定有力，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它诞生于国

家克服困难、奋发图强的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和干劲儿，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直到今天，在重要的庆典、集会场合，我们依然能听到它的旋律，因为它所承载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升华为一种永不过时的奋斗者姿态。

一首是60年代的奋斗战歌，一首是21世纪的青春邀约。表面上看，他们的音乐风格、时代语境迥然不同，但细细品味，内核中却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首先是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质，无论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坚定豪迈，还是一起向未来的开放自信，都充满了积极、乐观、向前看的力量。他们拒绝颓丧，排斥躺平，用音乐为听众注入一股新气儿。其次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呼唤，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我们，是团结一心建设祖国的中国人民，一起向未来的一起，是呼吁全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共创未来。两首歌都超越了小我的悲欢，将个体的命运与更宏大的集体、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从大陆到未来，从建设到共享，这两首在不同历史坐标点上响起的歌声，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那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更光明的未来而持续奋斗、永不停歇的壮阔征程。歌声会回响，精神会传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些旋律能穿透时光，将散落的个体心灵凝聚成强大的共同体。今晚就让这两首时代的歌声在你的心中交汇回响。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灾害发

0: 声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3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1: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0: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2: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0: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3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3: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0: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0: 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2: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0: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6: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7: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6: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 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7: 后续我们将推动

0: 全国几何精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2: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3: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6: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5: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7: 对，整理一下，控制一下，
8: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9: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0: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1: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4: 最新数据显示，2025

0: 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1: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3: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5: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4: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 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

0: 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1: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9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9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3: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2: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1: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0: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1: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评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评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压实责任，强化担当，凝聚优化营商环境的整体合力，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栾平县医院心血管内科筑牢心脏生命线，守护群众心健康。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责任重于泰山，担当成就未来。近日召开的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对全市上下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出了明确要求，做出了具体部署。优化营商环境事关全局，事关承德长远发展。全市各级各部门、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牢牢扛起责任，强化使命担当，凝聚整体合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供坚强保障。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营商环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也是区域政治生态、社会生态的综合反应。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构建亲而有度、轻而有为的亲轻政商关系。各级干部要坦荡真诚同企业交往，满腔热忱服务经营主体，真心实意为企业纾困解难，守住交往底线，防范廉政风险。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只有政治生态清明，营商环境才能优良。纪检监察部门要常态化开展监督，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对侵害企业和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一流的营商环境需要政商双向奔赴，只有为企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营造更加宽松稳定的发展环境，才能充分激发企业的潜力与创造力。当前市委市政府正以鲜明态度、坚强决心，全力以赴优化营商环境，积极营造尊重企业家价值、鼓励企业家创新、发挥企业家作用的良好氛围。希望广大企业负责人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在服务地方发展、吸纳就业、帮扶救助等方面承担责任、体现价值，进一步坚定信心，做大做强，齐心协力推动承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水和空气，对广大群众和经营主体而言，须以不可缺少。优化营商环境是责任，是使命，更是发展所需、企业所盼、群众所愿。全市上下要深刻理解优化营商环境的重大意义，总结实践经验，明确重点任务，围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目标，主动加压、主动担责，说了就算、定了就干，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取企业的发展指数和群众的幸福指数，为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记者侯月报道。近年来，县医院心血管内科聚焦群众心脏健康需求，以精湛专科技术为支撑，以暖心优质服务为底色，不断精进诊疗技术，畅通急救通道，完善全周期医疗护理服务，持续破解县域心血管疾病诊疗难题，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品质、规范化的心脏诊疗服务，切实有力守护了辖区百姓生命健康。8月27号，记者走进县医院心血管内科病区，看到医护人员穿梭在各个病房之间，仔细查看患者身体状况，细致叮嘱用药、饮食以及术后康复的注意事项。病房里处处是温暖贴心的诊疗氛围。据了解，心血管疾病具有发病快、进展快、致死致残率高的特点，是威胁群众生命健康的重点病症。为筑牢县域群众生命健康屏障，县医院心血管内科深耕专科建设，持续精进微创介入诊疗技术，优化急症救治绿色通道，构建高效、规范、全周期的心血管诊疗体系，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便捷的心脏专科医疗服务。栾平县医院心血管

0: 内科主任赵礼静。
1: 心内科疾病呢，不同于内科中的其他疾病，心内科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呢是极为重症，心内科也算是内科中的外科。我们科室呢，目前呢常规开展的心脏介入技术呢，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展了，包括呢冠状动脉造影术、球囊成型术、支架植入术等等。尤其是在面对复杂的冠心病患者，包括这个左主干病变、真性的分叉病变、严重的钙化病变、慢性的 CTO 病变等等，对标于其他的县医院呢，也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在拯救急性心肌梗死病人的时候呢，我们的团队呢实施全天7/24不间断。这几年呢，我们已经成功抢救了数百例的急性心肌梗死病人，也得到了县域老百姓的认可。针对于心血管病人的术后随访和管理呢，我们也做了一定的工作，就是希望呢老百姓能不出县域就能够享受到规范高效的心血管诊疗。
0: 近年来，县医院心血管内科年均开展各类心脏介入手术400余例，整体技术水平位居全市各县区医院前列。秉持医术精、服务暖、全程护的诊疗理念，科室构建起术前精准评估沟通、术中精细操作施指、术后分级监护护理、个性化康复定制、长期随访管理的全周期诊疗服务模式，科学指导患者养成健康生活习惯，有效降低疾病复发风险。过硬的专科技术、高效的急救能力、暖心的护理服务，收获了广大患者及家属的高度认可与真心赞誉。滦平县医院心血管内科护士长王红敏：
2: 心血管患者的病情瞬息万变，随时可能出现变化。我们护理一方面重点做好术后监护，严密观察病情，防范各类并发症；另一方面加强健康科普，把用药、饮食、运动这些注意事项给患者讲透。很多患病的老人心理压力大，我们及时给予患者做好心理护理，同时配合科室做好出院随访，帮助患者更好地回归日常生活。
0: 接下来，县医院心血管内科将持续对标行业前沿技术，深耕专科能力建设，不断优化急症急救流程，细化全周期医疗服务，完善慢病随访管理体系，持续精进诊疗水平，提升服务品质，全力守护全县群众心脏健康，为县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下面播送一组简讯。本台消息，近日，县应急管理局组织县森林草原扑火大队骨干队员开展三网通卫星便携基站专项操作培训，培训采用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培训老师围绕三网通便携基站设备原理、开箱布设、开机对星、信号调试、故障排查、撤收收纳以及现场应急通信保障流程等内容进行讲解。参训队员逐一练习设备架设、卫星对准、网络建立等关键操作，熟练掌握装备使用要领。通过培训，参训队员进一步熟悉了三网通便携基站操作方法，补齐了极端条件下应急通信保障短板，提升队伍在断网、断路、断电复杂环境中的应急处置协同能力，为今后各类突发事件现场指挥调度打下坚实基础。本台消息，近日，滦平镇统筹镇村干部、社区工作人员、保洁队伍、志愿者力量落实网格化分片包干机制，明确整治任务，细化工作分工，针对楼道乱堆乱放、绿化带垃圾、公共区域种菜、卫生死角、乱贴小广告等群众反映突出问题，开展拉网式清理，清运废弃杂物30余处，积存垃圾1.5吨，清理不规范种菜4块。同时，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将集中整治和日常管护相结合，及时发现处置环境反弹问题，持续巩固整治成果，不断提升社区人居环境品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今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今日书场。 贺龙元帅从两把菜刀闹革命，成为民主革命的坚强斗士。

0: 加入了北伐战争，后又打响了南昌起义第一枪，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后，呕心沥血为国强兵，为中国事业建立下不朽功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讲的是贺龙元帅从出生起直到他戎马一生的事迹。好了，闲话少叙，一起来欣赏评书《贺龙传》。
1: 《贺龙全传》28回。上文书说了，贺龙带着董亮来找罗建仇，这是贺龙啊。

0: 罗建仇把他拉到没人的地方，就跟他说：“哥，我后悔了，我年轻气盛，说话多有得罪，不识好歹，哥你还得原谅。这不，我在外边漂流些日子，左思右想，你说这条道太对了，我回来又投奔你来了。哥，能把我收下吗？”罗建仇听完之后是哈哈大笑啊，兄弟，我早就料到了，你肯定还得回来。行啊，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你回来哥哥欢迎，说明咱哥俩有交情。里边请，里边请。哥等等，我给你介绍介绍。这小伙子姓董，叫董亮，是我新近交的过命的好朋友。没有他，我寸步难行。你看，他也会武术，一身的好功夫，也想借着我这光谋点生路。哥，将来有机会，你给他找个差事，他也忘不了你的好处。没说的，你的弟兄就是我的弟兄，你的哥们儿就是我的哥们儿，一家人。行行行，董亮，走走，跟我进屋。说着话，他把贺龙和董亮领进自己的办公室。贺龙一看，他这个办公室还真挺漂亮，超大的写字台，大转椅，那边放着沙发、茶几，所使用的东西都是明光测亮，有人在这服侍着，真跟小天堂一样啊。再看罗建仇，满身笔挺的军装，那头上打的法蜡是锃明刷亮，大皮靴擦的跟镜子面一样。贺龙看着是一阵阵的恶心呢、啊，心里说话，人的变化太大了，曾几何时啊，这罗建仇不是这样，现在变了另外一个人呢、啊，贪图享乐，贪图享受啊，看来人呢、啊、架不住金钱的诱惑呀。因此贺龙这心很复杂。单说罗建仇坐了一会儿，跟贺龙说，咱别在这儿待着，多没意思，咱们找个地方抽两口去。贺龙说，我这抽着呢。我说抽不是这个，是抽点鸦片福寿膏。
1: 不，
0: 我对那玩意儿不感兴趣。哎呀，你真不会享受啊，在这个年月要不抽点福寿膏，往来人世一场啊，那玩意儿抽完了之后是飘飘欲仙，那太舒服了。哥，我谢谢你，你饶了我吧，我的确是个外行，你看我抽这旱烟行，我抽那玩意儿抽不了。那也罢，不见，哎，我领你们跳舞去得了，找几个漂亮的妞陪着跳跳舞，喝点花酒，那有多好啊。今儿个我给兄弟你介绍一个小妾，你肯定满意，将来不用我领你去，你自己就主动投到他的怀抱。贺龙就一愣了，哥，啥玩意儿叫小妾？他是姓谢吗？哎呀，你呀、啊、将来得好好练的练的，什么都不懂。小妾呀、啊，是一种时髦的语言。你吃过小螃蟹吧？啊，吃过。所以啊，这也叫小蟹。这个小蟹呢，哎，非常松软，非常酥脆，非常鲜美。换句话说呢，就是那个年轻的小姑娘。小姑娘多嫩呢，就叫小蟹。明白吗？我给你找个小妞，包你满意。哎呦，贺龙好像没吐了，心说话，狗日的罗建仇，你真他妈学坏了，你真不是个人呢。但是表面上还不能得罪他。贺龙苦笑了一下，哥，我没那口艳福啊，我不喜欢什么小虾小蟹的。你看，这你也不喜欢，那也不喜欢，往后在官场上你怎么混呢？我可告诉你啊，哥哥告诉你都是好话，

你要不学会了这套，你往后很难升官晋级。贺龙点点头，行，哥，我记住了，慢慢学吧。那喝点酒还行吗？哎，喝酒可以。行行行，那咱就出去喝几盅，叫几个菜啊，我还有话跟你说。罗建州把他们两个领到一处高级饭店，要了几个菜几壶酒，他是边吃边谈。贺龙就问他，哥呀，那我投奔你来了，你想叫我干点什么？哎，怎么我叫你干点什么？你还记得不，上一次我跟你谈话的时候给你一张委任状，那就是湖南督军谭彦凯发下来的，任命你为参议官呢，每个月800银元呢。好家伙，你摔桌上转身你就走了，幸亏我留了个心眼儿，我没给你退呀、啊。你知道那一张委任状你得花多少钱能买来？我锁到我的柜子里了。这不你说到这儿吗？你依然还是参议官呢，你跟我一样啊，每个月就开饷去，800块光洋啊。哦，多谢哥哥细心，哎，应该的，朋友们。吃完饭又到了罗建仇家里头，罗建仇家里那个漂亮妞还在这儿看家呢。罗建仇吩咐一声，打开抽屉把委任状取出来，然后罗建仇呢又拿出个手绢来，包着挺沉的东西放到贺龙近前。我兄弟，你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关了两回饷了，你人不在，都是哥哥我去给你领的，一共是1600块大洋。我这人得有个毛病，好海椒，花钱太大，所以我也没想到你回来的这么快。你这钱呢我花了一部分，这是剩下的，还剩600块钱，那1200算我欠着你的。贺龙笑了，我哥啥话说的，你我不分彼此，还在钱上掰扯吗？花了就等于我孝敬哥哥的，这600块我也不要。说着话，贺龙打开了，拿了200，剩下400，往前一推，哥，这你花吧，你比我花要大，我谁也不认识，用不着花多少钱，这点就够我们俩维持生活的，那多不好意思。不不不，哥，就这么办。贺龙出手大方啊，罗建仇是非常高兴啊。兄弟，行，就算我先借你的啊，将来我一并还你。兄弟要想上班的话就开始上班吧，明天我就去领你见见谭都督啊，见着面今后有个大事小情的好办。行行行行，那我这个兄弟呢，哎呀，他又会武术又年轻，我看这样吧，你现在不是普通人了，你是湖南省一等参议官呢。你身边没人服侍也不行，是不是呢？我看你俩又是好朋友，又是贴心的哥们儿，就暂时让董亮跟着你做一个跟班和随从，你没个人也不行，让他跑跑腿啊，送送信儿啊，保护你的安全呢、啊。暂时委屈委屈，先干这个。往后湖南省有了美差，我再想法给调动。那多谢哥哥了，拜托了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第二天，贺龙上了班了，进了湖南都督府啊，那相当气派。他也有一间漂亮的办公室，挨着罗建仇不远。每一天，贺龙也穿上军装，登上马靴，挎上军刀，出入都督府，一回生两回熟，逐渐的就认识了不少的熟人。在此期间，贺龙干什么呢？无功可办。什么叫一等参议官呢？参什么议？议什么呢？那叫掩人耳目，一天是无所事事，说白了就是谭彦凯花钱养着一帮吃客，这帮吃客到时候维护着他的利益，就是干这事儿的。贺龙心说话，人要到了这份上，跟一个主人养了一群狗一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但是为了刺杀谭彦凯，不得不委曲求全呐。一天假戏真唱，哎，书说简短，在下周的周一，这天罗建仇来找贺龙，一点手，挺神秘。兄弟，今天资政会你得参加呀，谭都督主持，利用这机会你见见面。哎，贺龙等的就是这一天，把军装收拾收拾，让董亮在外头等着。董亮没有那个身份，也没那个资格。贺龙跟着罗建仇进了会议室，这会议室也相当漂亮，富丽堂皇，所有的人都到齐了。贺龙用眼睛数了一数，大概也就六七十人，这都是资议官，一等的、二等的、三等的。贺龙是一等的，跟罗建仇坐到前排。时间不大，一阵骚动，有人喊都督到，哗，众人起立鼓掌欢迎。贺龙第一次见着谭彦凯，一瞅这家伙五十来岁，好像还年轻一点，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闪光，留着两撇胡，胡子尖往上翘翘着，这个头比自己稍微矮不多，穿的是便装，乐呵呵向大家招手。贺龙假意的热烈鼓掌，谭彦凯就坐之后双手一招，各位请坐，坐坐坐坐坐，大家呼啦朝坐下了。罗建仇赶紧过来，啪行了个军礼，大人，我跟您介绍的叫贺龙的，叫贺云清，因为前些日子身体不好闹病了，现在身体康复，前来报道，跟大人见上一面。啊，好啊，谁是啊？兄弟过来。贺龙过来也行着军礼，谭彦凯上下打量多时。好啊好啊好啊，我听说怎么怎么，你是桑植县的人啊？我是湘西桑植县的，听说你用两把菜刀就打了一片江山，行，就冲这个冲劲儿够个军人，往后好好干，好好表现，我肯定不会亏待了你，懂吗？谢谢都督。贺龙又行了礼归座，谭彦凯就没往下说别的，因为那个等级差的太多了，没工夫陪他说话。往后谭彦凯怎么讲的话，贺龙几乎都没听。贺龙想什么呢？我要刺杀的就是这条狗，条老狗，他真恨不能现在就拔出枪来，砰砰两枪把他毙在这儿。但是事先没做准备，那怎么贸然下手啊？杀完之后往哪儿跑啊？难道把自己也搭上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贺龙这个心呢，激烈的跳动，上下打量谭彦凯，找他的枪眼，我是打他的心脏啊，我是打他的光脑袋。后来听见一阵掌声，散了会了，保镖们前呼后拥保着谭彦凯离开了会场。罗建仇长出了一口气，拍拍贺龙的肩头，兄弟行了吧，哥哥该做的事都做完了，走喝酒去。贺龙跟着他又去喝酒去，回去之后没人了，贺龙把董亮叫到近前，把详细的经过做了介绍。董亮不住地点头，我贺德哥你说吧，咱们什么时候下手，我听你的，今天就是下手的好机会，可惜的是你我事先没有沟通，咱们把这个道也没踩好，事出仓促，我没敢贸然行动啊！不过我相信往后这个机会少不了，咱俩好好琢磨琢磨，找一个什么地儿，找一个什么时间，打完了之后，咱们达到目的了，怎么逃走？这是至关重要的。您说的对，是是是是。
打这以后，他们是注意观察谭延闿的一举一动，

时间长了，贺龙心里都有数了。他发现这个谭延闿也是个酒色之徒啊，出来喝花酒就是抽大烟，出来抽大烟就是玩女人，出入娱乐场合他有时候防范的比较严，前呼后拥带着100多人，身边离不开10几个保镖，可有时候疏于防范，身边就跟着2、3个人。贺龙一想，要想干掉他最好找风月场，在窑子把他干掉是最合适不过了，那会儿女人居多，办成了之后我们好撤身。因此各个娱乐场所，也就是谭延闿经常出入的地方，贺龙没事就去转悠，把出入道下手的地儿都选好了，做到心里头有数。他跟董亮两个人每天都筹划这件事儿。这贺龙这个人是认真的，既然承诺了我要达到目的，要不我就不答应。所以说两个人真动了脑筋了。话说当时的社会现状是个什么现状呢？大官大贪，中官中贪，是小官小贪，文官也贪，武官也贪，没有一块净土啊！上至中央的黎元洪政府，下至各省的都督，都是大贪官，老百姓可苦透了。他们一天干什么？就是每个月官饷，除了官饷之外，就是想办法在老百姓身上挤油，那损透了都。那么有大把大把的钱怎么办呢？就娶姨太太，什么大婆子、二婆子、八婆子、九婆子，数不胜数。有这么多老婆还不满足，还要到风月场中窑厂妓院去逛窑子，还养着一大群妓女。这个湖南长沙有一个头等班子，这个班子叫潇湘馆，按《红楼梦》那里边起的名字。这潇湘馆十分了得呀，房舍又宽大，院里又漂亮，这是湖南达官显贵常来常往的地方。这里边有10几个姑娘，那是拔了又拔，选了又选的，从各地集会到长沙。她们不仅容貌端庄秀丽，而且琴棋书画无所不精。谭延闿在这块也有几个小红人，什么小辣椒、大洋梨，呵，多了，这个名是光怪陆离。谭延闿没事的时候就扎到潇湘馆，有时候开会都在这开，您说这叫什么官儿？贺龙啊，观察的非常详细。他一看谭延闿最近张罗什么呢？9月初9菊花会。这个湖南这地方这个菊花相当闻名了，到了时候老百姓也赏花，达官贵人也赏花。谭延闿高了兴了，发下一道命令，自己掏腰包拿出10000块钱大洋来，叫潇湘馆的人要把潇湘馆装扮的跟花山一样，起了个名字叫菊花山盛会，让他高高兴。他这钱拨过来之后，潇湘馆的负责人可忙活喽，购买大量的菊花，请了不少工匠搭花牌楼，四外布置，里边准备了菊花台，到处全是菊花。另外谭延闿还有个毛病，每年到9月初9这一天，他要把他辖下的什么县长啊、官啊，这个镇守使、那个镇守使，部队里的师以上的干部全都找到这儿来，大家来个大聚会，美其名曰菊花龙虎风云会。贺龙知道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也不保密，贺龙心里头挺激动啊，跟董亮两个人合计着，就利用9月初9这天咱们下家伙。董亮点头，好，这个地方人多嘴杂，影响最大，真把谭延闿铲除了，马上全国人都得

最佳的选择。两个人制定了刺杀方案，但是不敢做主，去请示林修梅。林修梅是顶头上司，当贺龙把这个计划说完之后，林修梅激动地一拍桌子，好，太好了。我说贺龙啊，好归好啊，危险性相当大呀，谭彦凯身边少带不了人，而且那些师长手下都有保镖，就你们两个人孤身作战，我真有点担心。您放心，我们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得手就走，您就听喜信儿吧。行，就这么办。事成之后，我向孙先生给你请功。哎，我图的不是这个，我就是为民除害。贺龙请示过之后回来，跟董亮两个人收拾手枪，准备匕首，里外的衣服又换得干干净净的。但是贺龙告诉董亮，下手那天就是九月初九那天，你在门外等着我，你别进去，我在里边亲手刺杀谭延凯，你听着枪响之后，然后给我声援就可以了。然后呢，你我各自分道扬镳，别在一块跑，听没听见？找一安身之处，风平浪息之后，我们再约会。行行行行，这倒是天大的胆子。贺龙激动的前几天都睡不着觉，盼哪盼哪，九月九这天到了。贺龙也假装跑到这块张罗来，一看人来车往，来的客人不下千人，好不容易盼着这天的晚上长了灯了，有人喊总司令到。总司令就是谭延凯，他又是都督又是总司令。就见谭延凯也穿着一身便装，高高兴兴向大家是频频招手，而且从贺龙的眼前通过。贺龙暗中一咬牙，握紧手枪，心说谭延凯今天就是你的末日。贺龙全传二十九回。九月初九，湖南督军谭延凯在长沙举行着盛大的菊花大会，他给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菊花山英雄大聚会。中心会场设在长沙市里的潇湘馆。晚上七点钟，长沙各地、湖南各地文武大员是汇聚一堂，盛有如云呢。七点半钟，大会胜利开始。再看谭延凯，穿的一身便装，神采奕奕，是居中而坐。他的上吹手都是手下的龙兄虎弟，各地的镇守使、节度使；下吹手坐的都是参议官、参议员，什么厅长、司令官、军长、师长等等等。在他的身后坐着一溜女人，什么水仙花、水蜜桃、小辣椒、廖沫沙，这廖沫沙是个俄国女人，充当他的女秘书。再其他的台前台后都是他的保镖和护卫，满院子全是菊花，香气扑鼻呀。谭延凯今天是特别特别的高兴，举杯在手，说了几句祝酒词，然后是开怀畅饮，笑语欢声。贺龙呢早安排好了，他让董亮带着手枪埋伏到督军府的门外等候接应。他本人呢今天换了一身笔挺的西装，带着领结，哎，挺干净挺利索的，怀里的也揣着德国造的手枪，是子弹已经上了膛了。贺龙坐在第三排第七个座位。

跟这个谭延闿是斜对着，相距不到20米远，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地方非常得下手，他的身边坐的是罗建仇，所谓的好朋友，其他的人坐在前后左右。贺龙也没听谭延闿说什么，此时此刻他就是一个心眼儿，要为国除害，为湖南除害，把这个新型的大军阀今天晚上就解决了。因此他是热血沸腾啊，就想着什么时候我下手。他一看酒开始喝了，酒过三巡，谭延闿跟身边的左右女人是亲亲热热，暧昧之极。贺龙就觉得一阵的恶心呢，心说你们在此花天酒地，老百姓受苦受罪，现在我该着给老百姓出气的时候到了。7:30开会，也就是7:50左右，贺龙偷偷摸摸的把手枪拽出来了，二目手指的扣住扳机，对准了谭延闿的脑袋就是一枪。这一枪啊，如果不出现意外，肯定谭延闿的脑瓜就崩裂了。但是你说这个事儿他怎么那么巧，贺龙这头一枪啊是个臭子儿，没打响。像这德国造的手枪事先都准备好了，他怎么是一颗臭子儿呢？要不说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事儿，越是在关键的时候越出差错。可是他这一比划，谭延闿用眼角的余光已经看见了，他瞅着第三排第七个座一个人贺龙正朝他举枪，他就一愣，如果这枪响了他是躲闪不及，那哪躲去，但是可惜是个臭子儿。贺龙在开第二枪的时候，啪，就这不到一秒钟的时间，谭延闿是个武夫出身，经验丰富，在过去啊他也遭过几次暗杀，因此警惕性非常高。他身子往后一闪，把那小辣椒往前一推，做了他的挡箭牌。结果贺龙的第二枪正打死小辣椒，没有伤着谭延闿。枪声一响，整个座位就乱套了，啊，狼哭鬼嚎。尤其小辣椒这一死，身边那些女人尖声怪叫，一时保镖警卫也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了，不知道谁是刺客。贺龙一看第二枪没有奏效，谭延闿躲开了，就知道第三枪没有用了。贺龙是转身便跑，要尽快脱离虎穴，心里这个懊恼啊，失败了，失败了，该着谭延闿这个老家伙命大，天意该着啊。贺龙双脚夹紧，越过人群就跑到府门外头去了。刚到督军府门外，两个站岗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端枪刚要拦他，贺龙手里提着手枪，左右开弓，啪啪，两枪把俩护卫给打死了。你看，打谭延闿没打着，打这打得非常准，没用啊。正在这时，贺龙就听着身后有人厉声喝道：“站住，你跑不了了。”贺龙一回头，这个人离他非常近，一把抓住贺龙的西服领子。贺龙一看是谁呀，罗建仇。原来贺龙开枪的时候，这个罗建仇啊正在那块瞅着一个女子发呆呢，这小子是个色中的魔鬼，没注意贺龙的一举一动。当枪声一响，他回过味儿来，回头一看，贺龙手里拎着枪，他就知道这个刺客是贺龙了。这他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他心说贺龙是我介绍的，将来一旦事发，我头一个就得受到株连子，好好我的脑瓜就保不住了。因此他当时就变了脸了，想抓住贺龙。

攻将攻不过，因此提枪在后的就追，跟贺龙脚跟脚就到了门口这。罗建仇一咬牙：“贺龙，你竟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来了！督军对你不薄，你……”他刚想往下说，还没等着贺龙还击呢，从旁边有人举枪射击，啪啪，两枪把罗建仇是打死在地。头一枪打脑袋上，第二枪打胸膛上，那还活得了吗？贺龙的眼尖一看，正是董亮。贺龙一个箭步跳到董亮近前：“不好，快走！”董亮也知道事情没成，两个人惊慌失色，钻了胡同就跑开了。后边开了锅，军警宪特呀，各拿利器在后头追赶：“奔西边跑了，抓住他，截住，有刺客，截住！”啪啪啪啪，这两个人可慌了神了。这在城里，正好是谭彦凯的治下呀，他那周围的保镖走狗挡雨多如牛毛，两个人往哪儿跑？慌不择路啊！刚跑到十字街，后边一颗子弹飞过来，正击中董亮。就见董亮一摘呗，手枪落地，说了一句话：“快走！”告诉谁快走？贺龙呗。贺龙转回身来，叫了两声：“兄弟，兄弟，兄弟！”一看董亮已经死定了，没有办法，是忍痛逃走，把尸体扔到这儿。后边的军警宪特是紧追不舍呀。贺龙往哪儿跑？没地方跑。前边是两道矮墙，也不知这墙那面是干什么的。仗着贺龙年轻，练过武艺，腰腿灵活，一翻身跳过矮墙，又一翻身又跳过一道矮墙，把追他的人甩出一段距离来。他还往前跑，耳边似乎听见锣鼓点的声音：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他也顾不得这是什么地方了，眼前闪出一道门来，贺龙推开门就进了屋了。结果到屋一看呢，是戏园子，外边还高朋满座。九月九登高的吉日，老百姓没事了，有钱的了，买张票来拼戏。他进的这地方正是后台的化妆室。因为贺龙被追得蒙灯转向，推开门，他一进屋，一看有几个女人在那化妆。贺龙觉着不妥，刚要退出去，却被旁边一个女人给拉住了。“恩公，怎么是你啊？”贺龙心说：“我在这没熟人，怎么叫恩公？”定睛观瞧，认出来了，原来啊，正是戏班子的小旦角，叫月荣。您还记得这个茬吗？前者月荣的马家班到桑植县去演出，叫朱海山请去做堂会，没安好心，要强暴月荣，结果叫贺龙给救了，就是那个马家班的小月荣。闹了半天，现在在长沙唱戏呢，你说这不是偶然巧遇吗？月荣是个钟情的女孩，知道贺龙是救命的恩公啊，一家人感恩戴德，到现在也不忘。一看恩公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狼狈不堪的样子，就知道摊上事儿了。他赶紧回头就喊：“爹，爹！”他爹就是马班主啊。离这儿不远，马班主也赶到了，一看：“哎呀，恩公啊，恩公，你怎么到这儿？”贺龙知道时间紧迫，不容多说呀，就跟他们说了几句话：“我摊上事儿了，我刺杀湖南督军不成，后边有人正在追我，咱们将来慢慢再说吧。”说完了，贺龙转身要走，就听外边脚步声音：“
不许动。

0: 都不许动，双手抱头就地站好，站住，我们要搜查。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军警宪特把戏园的包围了，贺龙知道走不了了，刚一犹豫，要说这个小月容啊，别看年纪不大，经过世面呢，他急中生智，从墙上摘下个面具来，夸给贺龙就扣上了，然后拿一把红胡子给他挂上了，又把贺龙的西装给扒下去，迅速的给穿了一件龙袍，这回好，整个人大变样了，你根本就看不出他是谁来了。一身的戏装，把贺龙摁到座位上，假装在这给他化妆。正这时候，那个队长带着一伙人闯进后台，别动，都别动。他一看就几个女人，吓得惊呆在那里，还一个老头，没旁人。我问你们，刚才有一个穿西装拎手枪留着小胡的人来过没有？
1: 没有，没有，
0: 没有，骚。其实贺龙就在这椅子上坐着呢，谁也没认出来呀、啊。搜了半天果然什么也没有，那个队长翻了翻眼皮，我告诉你们啊，如果发现那个人及时报告，不然的话你们就是一律都通匪枪毙。说完了转身走了。贺龙那心呢、啊、都提到嗓子眼儿啊。哎，没想到化险为夷，这叫有惊而无险。人撤完之后，贺龙是长出一口气。马班主看了看外头军警宪特撤了，这才转身回来。阿弥陀佛呀，恩公啊，没事了，起码说暂时没有事了。贺龙是千恩万谢，这爷俩真热心肠，把戏班的人召集起来，告诉他们严守秘密。这帮人都是被贺龙救过的，感恩戴德的不得了，还能往外泄露吗？因此一概保密，没说此事。贺龙要走，马班主就说，恩公啊，你往哪儿走啊？虽然说戏园子这儿没有事了，外边全是岗哨啊，全城大搜捕，你走到哪里去也是危险啊。不如这样吧，你暂时委屈委屈，住到我们戏班子里头，待风声过去再走也不迟。呀，那就叨扰你们了，你怎么说这话呀？要不说呢，人得做好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因为贺龙前者栽下好种子了，今天开花结果了。在众人的保护下，书说简短，贺龙在这戏班子上眯了十天，这十天是平安无事。长沙城里的暴风雨又刮过去了，人心才得安。但这件事湖南全省都轰扬动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说有个姓贺的小胡子，九月初九要刺杀湖南的督军，多大胆子，影响是相当之大呀。贺龙一想，我不能常在人家这待着，万一被发现了，戏班子都得受我的株连，所以贺龙三番五次提出了要走。马班主说了，明天我们要挪地儿了，长沙这戏园子到期了，我们出城的时候您跟着一块儿走，到了外边之后您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去。行行行，多谢多谢。就这样，到了第二天，贺龙随着马家班平安无事就出了长沙城，离城十里开外，地处荒僻地带了。贺龙从车上跳下来了，一抱拳，马班主，月荣，我说不尽的感激之情啊，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你们保重，我走了。马班主就问，恩公啊，您准备上哪儿投身？我想回我的老家桑植县。哎呀，一路之上

0: 上过许多关卡，你可千万谨慎。我相信佛爷保佑好人一路平安呢。多谢多谢，月容啊，我走了。贺龙转身要走，这个小月容啊还是性情中人，跟贺龙在一起待了十几天了，现在还真就有点舍不得，眼泪掉下来了。从他父亲的怀里掏出个小包，塞到贺龙的手里。我就叫你一声大哥吧，大哥呀，路上保重。贺龙一掂量还挺沉，打开一看是几块光洋。您还真别说，这几块钱还真就有用了。贺龙行刺且兜里能揣钱吗？那现的洋挺沉的，哗啦哗啦的，他也是个累赘，所以身上没带着钱。现在还真就需要钱。贺龙接过钱来点了点头，我多谢多谢。月容啊，你年纪轻轻，长得又挺好，这世道太坏太坏了，你要多加保重。哎哥，我记住了，你也保重，再见。贺龙心说，什么节骨眼儿，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一概都要不得呀，逃命要紧。因此头也不回，是大步流星扬长而去。马家班怎么样了，咱们现在先不说，还说贺龙。贺龙是归心似箭，恨不能逃离虎口，但是到了城外他一看，村庄镇店河路码头到处都有关卡，而且大布告在那上贴着，明晃晃的还印着贺龙的照片和画像，那上的写的清清楚楚，如果拿着这个凶犯，赏大洋10000块。来往的行人盘查的也非常的严呢。贺龙一看不行，这走不了，不敢走光明正大的国道，怎么办？他钻了山了，仗着这边山多呀，净走一些荒山野岭偏僻的小路，虽然说耽误点时间，但是比较平安，路上无话。这一天他就来到宁兴县的县城。贺龙一看是宁乡县，远离长沙，这地方可能啊能平安一点了。哎呀，钱也花没了，怎么办呢？现在囊中空无一文，吃饭怎么办？怎么解决？他正琢磨着呢，哎，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哎，对呀，宁乡县，我这有老朋友，我也是他的救命恩公，此人姓高，叫高二，当初在马帮的时候我救过他一家人的性命，他告诉我住在宁乡县，要不我投奔他去，在那儿借俩钱吃几顿饭，再打听打听风声。他打定了主意，但是又为难了，他回忆回忆，高二告诉他，我住在宁乡县北关，就挨着城门不远，您到那一打听，我没有不知道的。哎呀，话虽如此，事情过去2年多了，能找着他找不着他，他在家不在家呀，他有点犯难。正这么个时候，他一看北关那出了一个打柴火的老头，贺龙估摸着不会有什么危险，仗着胆子把老头给拦住了。大爷你好。
1: 啥事儿啊？
0: 大爷，我跟您打听一个人，这个人呢是敢驼垛的生活的，姓高，叫高二，您认识吗？
1: 高二，
0: 你往前走进城门一拐弯就是他们家，他们家是红油漆的门楼，非常显眼。
1: 哦，红油漆的门楼，
0: 对，当初赶马帮的苦人出身，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发了财了，家那房子都翻盖了，阔气的不得了。高二现在成了我们本地的财主了。
1: 哦，多谢多谢。
0: 老头说完走了。贺龙心里的一翻个，高二成了财主了。
1: 现在对财主这俩字贺龙是极其反感。看来啊，人随着经济的改变而改变，今天的高二已经不是过去的高二了，算了，不找他了，困难到什么时候再说吧。他转身刚要走，你说事情有多巧，对面来了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主，那人离老远的就端向贺龙，等马到近前了，那个主把马带住，甩凳跳下来，牵着马仔细打量。哎呀，恩公啊，恩公，我想死你了。
2: 好，听众朋友，由单田芳播讲，美妮为您编辑的《贺龙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3: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朱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滦平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我是主持人竹韵。近日我县县歌《滦平我的爱》录制完成，这首歌曲由解放军军乐团作曲家王和生谱曲，创作员雷从俊作词，总政歌剧团男中音歌唱家杨洪基倾力演唱。歌曲旋律优美，气势磅礴，歌词内容丰富，不仅展现了我县人文历史、风土人情和时代风貌，而且凝聚了新时期的滦平精神，扩大了滦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本期的每周一歌节目就把这首《滦平我的爱》推荐给您，希望您能喜欢。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理、党建卫生健康、民心公益、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FM 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我们脚下这片热土，走进滦平的文化遗产，感受中华文明沉淀千年的深厚力量。八月，来自八个国家的网红达人不远万里齐聚金山岭长城脚下，他们登上巍峨的

金山岭长城，触摸历经风雨的古城砖，沉浸式感受世界文化遗产的磅礴气魄。夜幕降临，他们又驻足观赏传承300余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完。

风景名胜，可对于我们宜兰人而言，它是家门口触手可及的文化瑰宝。我们抬头望见的山峦，脚下踏过的土地，就承载着世界级的文化财富。如果说金山岭长城是镌刻在群山之上的历史史书，那国家级非遗轮花就是流淌在宜兰民间烟火里的浪漫诗篇。这项技艺源自清代康熙年间，距今已经传承300多年。一人把木炭与碎铁锅片装入花筒，点燃之后转动花架，炽热的铁花四散飞溅，夜空之中绽放出流光万丈的金色光环，寄托着百姓祈求风调雨顺、平安顺遂的美好心愿。没有绚丽的火药，依靠传统手艺演绎出震撼人心的民间浪漫，外国网红达人亲眼目睹轮花表演，纷纷为之惊叹。这就是中华非遗独有的魅力。当外国友人行走在金山岭长城，惊叹长城建筑的宏伟，当他们仰望漫天铁花，被传统民俗深深打动，这场文化相遇也带给我们思考，文化遗产并不只是博物馆里遥远的展品，它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家乡。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厚重的中华文明距离自己很遥远，好像那些灿烂的历史、珍贵的文化遗产只存在于书本和远方，可事实上金山岭长城就在我们的家乡，轮花的记忆就在我们的故土代代相传。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遗存，就是中华文明最鲜活的载体。每一块长城青砖，每一次轮花绽放，都沉淀着先辈的智慧，承载着民族的精神。读懂身边的文化遗产，就是读懂我们民族一路走来的过往，也是树立文化自信最真切的途径。文化自信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从认识家乡的文化开始，从了解家门口的世界遗产开始。我们生于滦平，长在滦平，享受了这份历史馈赠，更应当读懂这份文化重量。文化自信最终要转化为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实际行动。这份行动可以是一次文明游览，爱护长城的一砖一石，做好文化遗产的守护者；可以是主动去了解轮花等非遗故事，做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可以是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做好分内之事；也可以是作为青少年努力学习成长，将来用自己的本领宣传滦平、建设滦平，让家乡的长城文化、非遗文化被更多人看见。大多国家的网红达人来到这里，把金山岭、把滦平轮花记录下来，传播到世界各地，世界透过他们的镜头看见滦平，看见中国。而我们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更应该珍惜这份独有的文化财富。家门口的长城是属于滦平的，更是属于世界的。古老的非遗技艺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礼物，更需要我们一代代接续守护。巍巍长城，跨越山河，灼灼轮花，薪火相传。愿我们每一位滦平人都能够从身边的文化遗产当中汲取力量，厚植文化自信，把对家乡的热爱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守护好我们的文化根脉，讲好属于滦平的文化故事。以上就是本期话题已就位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

开学收新篇。一上学就头晕、恶心、焦虑、失眠、没有食欲，还莫名觉得心慌、烦躁、记忆力下降，甚至不想上学。出现以上现象，那你很可能得了开学综合征，怎么办呢？调整生物钟，规律作息，调节作息，早睡早起，改变晚睡赖床的习惯，尽快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确保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均衡营养，合理膳食，一日三餐规律饮食，荤素搭配，均衡营养，少吃零食，少喝饮料，元气满满迎接新学期，回归日常，营造仪式感，收好电脑、平板、手机，安静地看看书、练练字，尽快进入学习状态，每天固定时间收拾书桌、整理书包等，逐步培养良好的习惯。归纳总结，制定计划，总结假期的收获与不足，制定新学期的目标与计划，带着目标奋力前行，交流沟通，感受校园生活，多与同学交流，感受校园中与同学相伴的快乐。如果还不能缓解，可以找家人朋友倾诉，也可以向心理专家寻求帮助。成功靠努力，爱拼才会赢。

0: 明天开学了，我们一块去报道吧。
1: 明天下午咱俩操场足球赛，不见不散。
0: 假期里我给你画了幅画，明天给你带过去。
2: 新的学期悄然在路上，老师、同学、课堂，在期待中拥抱新生活，你准备好了吗？
3: 家长呢，你就要去啊理解尊重孩子，你要学会去倾听孩子的这种感受。当然你可以做一些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比方说看一本书啊，出去跑跑呀，活动活动啊，听听音乐呀，找你的小伙伴倾诉倾诉呀等等。第二个方法呢，遇到问题以后，你先要让自己能够冷静下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我是不是可以去问一下朋友，问一下同学，问一下父母，问一下老师，或者是找你的心理咨询师，哎，都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建议和方法。
2: 点亮心中灯塔，眺望诗与远方，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迎着朝阳奔跑，描绘青春的模样。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0: 数字经济催生轻创业热潮，我省廊坊、雄安新区等地组建艺人公司社区，让创业者拎包入住，为超级个体赋能。
1: 着力构建高速泛在安全可靠的立体化算力运载体系，河北加快推进京津冀一体化算力网建设。
0: 系列报道钢铁换新纪，今天来看毫米级电工钢如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材料支撑。
1: 雄安卓业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首批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日前启动。
0: 全省首个高速与文旅融合智慧平台上线运行。
1: 洗涤用品新国标出台，上市必须安全评估，风险物质必须标明。
0: 国家疾控局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称，美国同伊朗不可能达成外交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数字时代，不少 AI 创作者、技术开发者选择一人或几人团队模式开启创业之路，常被称作艺人公司，也叫 OPC。 但高昂的算力投入、零散的配套资源是这些创业群体面临的现实难题。廊坊、雄安新区等地组建 OPC 社区，串联起办公空间、算力工具、金融支持等全链条服务，让创业者拎包入住，为超级个体赋能。

0: 在位于廊坊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京津冀数字人才港 OPC 社区，一台电脑一个工位就是一家公司。00后创业者刘一凡谈到创业初期感触颇深。廊坊繁旭光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刘一凡：
1: 我一直有新媒体视频编辑的经验，想做 AI 漫剧、 AI 视觉设计项目，但最大的难题是没有办公场地，启动资金不足，创业计划一度被搁置。
0: 入驻 OPC 社区，问题很快解决了。社区为 OPC 创业者们提供了2000平方米的共享服务空间，各类功能场地、影音设备也可共享使用。刘一凡：
1: 如果我自己单独租赁置办，一年至少要多花8-9万块钱，而且我全程不用去跑政务窗口，有社区的一个协调，1个多小时就能办完所有的手续，拿到咱们的营业执照，真正实现了拎包入住，当天开工。
0: 解决了硬件问题， OPC 社区还搭建起软件、技术、产业、人才、服务等全链条共享资源体系，整合 AI 创作工具、数字模板等技术资源和政策申报、市场渠道、人才培训等服务资源。刘一凡：
1: 借助平台的 AI 创作工具，我们的制作成本能降低50%以上。目前我拿下一部40集 AI 漫剧项目，今年10月将全网播出。
0: OPC 艺人公司社区负责人张少良：
2: 那我们来提供好保障和配套，然后让开发者把这个创业的风险降得低一点，帮助年轻的创业者，然后在 AI 的整个大潮下啊，做好自己的业务。
0: OPC 社区运营5个月以来，已入驻3家 OPC 企业，收到70多份入驻申请，业务覆盖具身智能、脑机接口、 AI 应用等领域。首批入驻的天境影视月均营业额突破100万元。天境影视廊坊有限责任公司张璐：
3: 以前大家都觉得创业必须组建团队，大额投入，现在在 AI 技术和平台赋能下，只要有创意、懂技术、敢拼搏，一个人也能闯荡市场，成就事业。
0: 廊坊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总经理李杰：
4: 我们将持续完善创业生态，同时深化校地政企联动，打破单人创业的资源壁垒，让每位创业者无需独自投入各类成本，既可享受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的创业配套。
0: 在雄安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园，河北雄安杨石科技有限公司同样是一家艺人公司，创始人杨宏伟正在开发面向中小微企业的在线办公协作系统。虽然是单枪匹马，但公司注册以来，他已开发出了多款应用。杨宏伟说，公司的发展离不开园区的精准服务。河北雄安杨石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杨宏伟：
5: 能够得到对应的这个办公园区啊，以及相对一些扶持的这个补贴啊，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创业上的一些辅导支持，以及政策上的解读，还有就是尽可能的帮我们去对接企业和资源。
0: 艺人公司难在精力有限，缺在外部支撑。雄安新区从载体建设、要素保障到金融支撑，帮助艺人公司支起协作网络，拓宽应用市场。雄安科技园公司产业运营中心负责人崔航：
6: 我们搭建智能体超市，为 OPC 企业提供 AI 工具、垂类智能体、算力以及资源服务。同时呢，我们将常态化的举办 OPC 雄才杯专项赛，给予获奖团队奖励最高200万元，以及办公空间和人才落地的各项补贴。
0: 随着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越来越多人工智能 OPC 正奔赴未来之城，在这片热土上彼此链接，协同创新，共同逐梦。
7: 记者从日前举办的算力中国行京津冀媒体座谈会上了解到，围绕京津冀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河北坚持网络先行、协同联动，着力构建高速泛载、安全可靠的立体化算力运载体系。
0: 今年上半年，全省电信业务总量累计完成403.1亿元，同比增长9.5%；电信利润总额26.1亿元，同比增长10.3%。5G 基站规模达到22.3万个，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累计达到11.26万Gbps， 光缆线路总长累计达到295.3万公里，智算规模达556.1亿 flops， 占全国约25.4%。截至

0: 至今年六月，全省智能算力在用机架规模均位列全国第一。河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鲍长科：
1: 面向15，我们不仅要做大这个算力的规模，更要做强网络品质，让算力像水电一样即取即用，触手可及。
0: 织密光纤骨干网，让算力传输急速畅联。统筹规划3D400G 全光传输网，我省新建多条环境光纤直连通道，打造京津冀3毫秒、全国20毫秒试验圈。廊坊算力集群到北京算力平台时延控制在2毫秒以内，在雄安张家口建成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服务企业大模型出海和跨境数字业务。试点开通连接内蒙古宁夏的东数西算公共传输通道，让京津冀富余算力顺畅流动。鲍长科：
1: 依托高速互联网实现廊坊张家口闲置算力跨省市错峰调配，平衡京津算力高峰需求，在深度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时，以普惠价格向全国输出富余算力，有效降低中小企业用算门槛。
0: 升级移动通信网，让算力服务无处不在。3D 统一 5G A 网络覆盖标准，环京津11条高铁交界产业园区实现通信专网全覆盖，自动驾驶、远程诊疗等实时算力业务跨省无感知切换。与此同时，雄安新区已承接54家央企、数科企业和100余家 AI 科创企业，高标准布局 5G A 精品网络，形成京津研发河北算力的协同发展格局。鲍长科：
1: 3D 开通了上千条跨省算力专线，构建环京第一试点承接实时推理算力、张北聚集绿色巡转算力的区位错位布局。
0: 随着算力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大数据产业提质扩容，河北开展2026年魔术共振行动，在雄安新区、邯郸、保定等重点城市，围绕钢铁、软件、家居等行业建设一批高质量数据集，培育一批行业大模型，打造一批特色智能体，加快行业模型培育，面向钢铁、化工、医药等重点行业培育了65个工业大模型，积极推动集数数据大模型在钢铁全流程极致能效管理等8个场景创新应用。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马月：
2: 新津钢铁围绕全域水系统的管控，通过集成 AI 大模型对工业循环水系统进行深度优化，年节水超过了2200万元。在装备制造行业呢，中信代卡将 AI 技术应用到工业 X 射线的检测，构建高维网络学习模型，缺陷识别效率提升了40%。
0: 下一步，河北将实施普惠算力专项行动，降低企业用算成本，深化京津冀算力协同，拓展算力赋能实体经济应用场景，推动算力优势向产业优势、发展优势转化，积极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电工钢是电能与磁能高效转换的核心材料，被誉为钢铁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从新能源汽车到人形机器人，薄薄的电工钢串联起现代产业的动力脉络。今天的钢铁换新纪，我们走进首钢致新，揭秘毫米级电工钢如何进阶突围，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材料支撑。
3: 这里是首钢致新，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这片超薄的电工钢，它的厚度仅有0.2毫米，和我们的头发丝儿的直径差不多。您别看它如此轻薄啊，它可是人形机器人实现灵活运动、稳定工作的核心动力材料之一。它也是国内首款为高端人形机器人的电机定制的电工钢材料。
0: 首钢致新电磁材料千安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研发工程师张豹：
4: 一台机器人上面会用到30到50台电机，而人形机器人稳定行走、精准发力都离不开电机的一个支撑，而电工钢材料就是电机当中支撑电机稳定运行的最关键的核心软磁材料。
0: 在方寸之间达到极致性能，需要克服很多困难，例如一方面机器人迈步举物完成复杂动作需要高扭矩，意味着电机要更有劲儿；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机器人动作灵活，散热系统不能太复杂的同时，还要保证低发热、低耗电，这就要求钢材铁损要低，这两者之间存在性能矛盾。 这道难题如何破解？

0: 商报。
1: 我们的研发团队在实验室开展了上百次的一个合金成分的调整实验，终于在磁感和贴损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平衡点。相比市面上常规的人形机器人用电工钢产品，这款0.2毫米厚的专用电工钢片铁损降低了20%到30%，磁感达到了1.76特斯拉，可以让机器人的电机更小、更强、更高效。
0: 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我国机器人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为此，首钢致新提前开展技术储备与产品研发，抢占新兴赛道发展主动权。首钢致新电磁材料千安股份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程林：
2: 据我们估算呢，每10000台人形机器人大概就要用到100吨的电工钢。未来人形机器人呢走进1000家万户，也意味着这片薄薄的电工钢呢将打开数千亿级别的新的市场。
0: 攻关核心技术，把握市场风向。首钢致新不断拓展电工钢应用的新赛道，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电工钢也是汽车电机的核心材料，越轻薄越能更好地降能耗提效率。首钢致新通过攻克600多个工艺控制点，实现超薄钢带的稳定量产，打造世界领先的新能源汽车用电工钢的专业化生产线。首钢致新电磁材料千安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应用工程师王斌：
3: 我们先后做了2000多次工艺实验，开发了行业最高屈服强度的产品，可以媲美航空发动机所使用的钛合金。我们还把高频1000赫兹频率下的这个铁损降低了39%，实现了更高强度、更低铁损的目标。
0: 从新能源汽车到人形机器人，首钢的电工钢产品不断向高端挺进，省工信厅也将其选为我省在钢铁领域的拳头产品。如今，首钢致新拥有10大系列160余款产品，16款全球首发。电工钢产品应用已实现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10%车企全覆盖，国内每3辆新能源汽车就有1辆搭载首钢芯。河北省工信厅钢铁工业处副处长刘洋：
4: 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细分领域赛道，来深化产学研用的协同攻关，持续推动电工钢产品向高性能、极薄化、低损耗的一个迭代升级，拓展类似新型电力系统、人形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新兴用场景，为战略新兴产业提供核心材料支撑。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日前，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首届卓越工程师班开学，首批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启动。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涉及脑电信息、半导体材料等领域，由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牵头，联合中国兴网、中国电信等13家优质企业和科研院所协同育人。据了解，雄安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由省教育厅与雄安新区管委会共建，实行企业出题、创院遴选、高校接榜的项目入驻制，人才培养全面推行高校学术导师加行业导师双导师制，校企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共同指导研究生，打造理论教学加企业实践加项目实战加创业实训一体化培养模式。研究院计划到2030年每年培养工程硕士博士不少于300人。
0: 记者日前从在邯郸长安召开的全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现场观摩会上了解到，为进一步夯实粮食增产基础，我省将搭建数字化管控平台，实现从水源到田间的精准闭环灌溉，同时持续推广2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深度融合，推动增产技术落地田间，为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技术支撑。
6: 眼下，我省夏粮收购正在有序推进。截至8月20号，全省入桶企业累计收购新产小麦超115亿斤，粮食购销较为活跃，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0: 近日，全省首个高速与文旅融合智慧平台沿着高速看邯郸正式上线运行。该平台依托智慧交通搭建交旅融合新载体，打通高速出行、文旅消费、便民服务、助农兴商全链条。
1: 全省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超过150万人。去年七月，我省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目前已有25家试点平台企业加入，为劳动者撑起职业保护伞。
2: 上午11点，外卖订单进入配送高峰，骑手小雷接连收到派单提醒，取餐、装箱、核对地址后，很快汇入城市车流。小雷告诉记者，跑外卖2年来，他最担心的不是一天能跑多少单，而是奔波途中突如其来的意外。
3: 为了让顾客更早地拿到餐品，有时候送餐路上会比较赶，难免会发生摔伤、磕碰。我们骑手主要最担心的就是发生意外之后没有保障，或者说保障的不够全面。
2: 小雷的顾虑也是众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共同的担忧。去年7月1号，我省作为全国第二批试点省份，正式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今年7月，试点平台企业由11家扩大到25家，覆盖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等行业，为我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支起职业伤害保障网。
4: 新职商出台以后，站长给骑手们做了充足的宣导。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新职商的这个保险的费用问题，保险的费用一直由我们全额承担，骑手不需要花一分钱。
2: 与传统工伤保险不同，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不以是否具有劳动关系为参保前提，而是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等方式，推动实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目前我省出行行业缴费基准额为每单1分钱，即时配送行业为每单7分钱，同城货运行业为每单1角8分钱。小额按单的缴费方式让职业伤害保障跟着订单走，围着劳动者转。
3: 我感觉就出了这个之后，我们骑手也可以放心跑，不会担心的太多，也可以心里有个安稳。
2: 外卖小哥心里的安稳体现在每一次高效便捷的赔付中。今年3月底，外卖小哥马宏图在取货途中不慎撞伤肋骨，通过新职伤保，不久前他的相关赔付已经全部到账。
5: 当时受伤了以后，我通过这个平台的这个保险理赔这块，然后提交的申请，其实心里边也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能不能通过。过了几天，就有工作人员联系我，然后提交了一些就医的资料，所有的这些医疗费用、生活保障金、一次性伤残补助，这些都已经到账了，大概有10000多块钱。对于我们基层配送员来说，心里边暖暖的，保证更多了。
6: 接到事故备案后，我们会安排专人跟进，对订单信息、事故经过和就医材料进行核查，对于事实清楚、材料齐全的案件，7个工作日内作出认定结论，同样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医疗审核。
2: 截至今年7月底，全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参保登记累计达到285.5万人，覆盖订单17.46亿单，征缴职业伤害保障费11934.2万元，累计支付各项待遇4728.22万元。职业伤害保障正在转化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7: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急难筹判，加强事故伤害数据的分析，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伤害预防宣传培训，持续完善具有河北特色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模式，让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更加扎实、更有温度。
0: 今年以来，廊坊锚定工业立市制造强势目标，以工业技术改造为抓手，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升级。一到七月，全市390个工业技改施工项目加快推进，完成投资同比增长56.9%，高于全省平均水平46.8个百分点，增速居全省首位。
1: 联播看天气，省气象台今天上午解除暴雨预警信号。根据当前雨水情的形势，经会商研判，省防止决定今天下午10点对石家庄市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对张家口市、唐山市、廊坊市、保定市、沧州市、衡水市、雄安新区、定州市、新集市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背景下，一至七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1: 洗涤用品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批准发布，标准涉及洗衣粉、洗衣液、肥皂等常用洗涤用品。标准明确要求，产品配方中若使用酶制剂、防腐剂、杀菌剂、香精等对生态环境或者特殊人群存在潜在安全风险的物质，必须在产品标识中清晰标注。同时，产品上市前，生产企业应对配方的安全性做安全评估。该标准将于明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
2: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今天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需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学校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
1: 最新发布的2025-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规模近1.88亿元，同比增长7.51%，5年实现2位数累计增幅，出版新动能持续释放文化发展活力。
2: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同比增长22%。
1: 明天晚上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开启第17轮调价窗口。最新测算显示，汽柴油预估上调幅度达到每吨400元、每吨385元。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0.3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3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33元。
2: 据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系统监测，全国共有402家网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七月份共收到网约车订单信息10.47亿单。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日到17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将安排4场全体会议，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进行探讨。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台风沙德尔预计明天凌晨到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消息，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应急救援力量赶赴西藏抢险救援。今天上午8点，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吉隆口岸。
2: 据尼泊尔警方今天通报，截至当地时间13:30，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已上升到270人。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报告说，据初步统计，644名游客在山洪中失联，包括来自约30个国家的517名外国游客和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声称，如果未能执政，以色列国家或将不复存在。据报道，在一档节目当中，他回顾说，自己在首个任期内已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否则伊朗本应已拥有核武器，而他们一定会使用它。
2: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昨天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参加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的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和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
1: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陆军发言人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

0: 所有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1: 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准备重启捕获法庭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邮轮及相关货物的程序，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按照该计划，美国联邦检察官可更快地将敌方或中立船只上的石油等货物认定为美国资产，相关货物可以被出售，所得款项将转交美国财政部。
0: 美国一名军事法庭法官今天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三名同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号开庭。这个日期比美国检方要求的2027年1月庭审时间晚了近1年半。法官称，这是因为需要额外时间解决开庭前的一些分歧，例如就哪些证据可提交法庭存在的不同意见。
1: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民众对美国的负面情绪升温，消费者抵制美货声势再起。加拿大规模最大的零售与食品分销商表示，公司将在货架签上重启 T 符号，以此标明因关税而价格上涨产品，并将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来推广本地产品。
0: 体育方面，昨天进行的2026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国女排延续火热状态，以3-0战胜中国台北女排，以3连胜结束小组赛。中国女排4-1决赛的对手是越南女排。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吴晓飞。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赵本山。说到小品，第一个想起来的小品演员一定就得是本山大叔了。赵本山1957年10月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铁岭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出品人、企业家、歌手，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东北二人转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本山传媒集团原董事长、辽宁曲艺家协会第八届副主席。1982年因主演拉场戏《摔三弦》而成名，1990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共21年登上春晚的舞台。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回味一下本山大叔的经典小品。
1: 喊啥大忽悠？你今儿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一名行不行？
2: 孩子爸，
1: 哎，
2: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1: 因为啥呀？
2: 这满大街的都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1: 你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2: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1: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蔫了，能把奸人忽悠蔫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2: 你可拉倒吧，
1: 信不信？
2: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1: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2: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们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失眠上人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1: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2: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1: 这拐打失误了。
2: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1: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2: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1: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2: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1: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2: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1: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哎，来人了，喊。
2: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3: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1: 好卖
2: 卖啊卖
1: 卖啥呀？
2: 拐
1: 连上
2: 拐卖了啊，拐卖了。
3: 走怎么回事？
2: 拐卖
3: 谁要拐卖你啊？
2: 他拐卖了。
3: 你要拐卖啊？
1: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3: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1: 啥事儿啊？你多管闲事儿！
2: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儿呢。
1: 没事玩呢。
3: 谁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儿玩儿。哎呀，
2: 再卖了，
1: 非常严重。
2: 啥呀？
1: 太严重了。
3: 说啥呢？
1: 没你事儿。
3: 这是
2: 啥严重？
1: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了，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没事，走，走，
3: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1: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3: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1: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3: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1: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3: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1: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3: 啥？
1: 那是不可能的。
3: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1: 在饭店工作。
2: 嗯，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1: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

0: 是不是饭店的？
1: 那你
0: 说我是饭店干啥的？颠勺的厨师呀？
2: 什么？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0: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
2: 师傅，是厨师不？
0: 啊，行，算你猜对了，
2: 哎，别算，是不是？
0: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2: 你能信吗？
0: 我信。
2: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
0: 我还想，
2: 真的。
0: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2: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0: 为啥？
2: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0: 那是哪儿憋的呢？
2: 腰部以下，啊，脚往上，
0: 腿啊，
2: 对头。
0: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2: 走两步，走两步，没病走两步。
0: 走两步。
2: 你鞋没毛病吧？
0: 有啥毛病？
2: 一根高一根低。
0: 这是旅游鞋四根低。
2: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0: 腿？
2: 一条腿短。
0: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2: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指定有病，右腿短，来，起来。
0: 好，
2: 这麻没？
0: 麻了。
3: 哎，他咋麻了呢？
2: 你剁你也麻。麻没？麻没吗？麻没？
0: 麻了，麻。
2: 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快走，走，别想走，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你走吧，你走，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什么玩意儿？你说，
2: 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0: 啊！不是大姐呀，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3: 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都瘸了。
2: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0: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2: 别着急啊，你呀啊，小的时候崴过腿
0: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2: 转移了。你知道吗？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切墩儿，老是往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干啥呀？
3: 我等会儿看他眼睛来不及。
2: 腰杆，我这调病。
0: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2: 用药不好使。
0: 好使吗？
3: 大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
2: 我老伴儿都知道吗？拄拐。
0: 拄拐？
2: 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0: 你呀、
2: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弯，
0: 这是条废腿啊。
3: 我说咱这是好腿。
2: 你说啥呀？好腿谁拄拐呀？
0: 是，
3: 你别没人了。哎呀，
0: 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掺和啥呀？这是，我看这腿怎么回？
2: 你不要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呢，就完了。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么严重呢？
2: 我甩丢多少只鞋了？
3: 哎呀，别在那扒瞎！你那甩丢鞋，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拱撵的吗？
2: 回好我能撵上吗？你鞋多少钱一只？
0: 那个220。
2: 220啊？正好一副拐钱啊。
0: 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2: 拐呀、
3: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2: 你说啥呢？不是卖啥呀？我煮什么玩意儿卖？
0: 对，
2: 我这样呢，一年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0: 行不？
1: 大哥，
0: 接管！
2: 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0: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1: 是，
0: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不是？我还得要，是吧？
1: 那什么，
0: 给一半，一百。
1: 哎，行，
0: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急眼。
2: 好，
0: 哎呀，别说话了。
1: 那什么，
2: 哎呀，大哥呀。

0: 我啥时候说？别笑啊，别，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这就这要自行车，你这我没说要自行车。我跟你说，大哥，以后我不自行车。
1: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
0: 是吗？
2: 对，
0: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1: 好好好，
0: 我拿回去推回去，不让再他坑你呢。他，
1: 你这是坑我。
0: 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兄弟，啊，嫁鬼！
1: 大哥，
0: 你缘分呐！
1: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0: 好啊，
3: 大哥，
0: 你别激动，
1: 为什么？
0: 我啥也不说了，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我啥分他还得谢呀？谢谢啊！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呀？走，换个地方。
3: 还干啥去？
0: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了。
1: 不信你话事。

0: 男人来的北方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出病来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1: 发家致富到的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
0: 拐了，
1: 放出来，
0: 卖拐了，
1: 出来。
2: 啊、嗯，好了，这回咱这有轮椅有销路了。
1: 你腿都好了？
2: 好了，这去年不给他活弄坏了吗？今年你看我怎么把他说服到车上了？
1: 快回家吧。
2: 不行，
0: 站住！朋友，
1: 那个。
0: 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
2: 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0: 我激动个屁股，你把我撑苦了知道这个不啊，我老婆跑了，工作也炒了，走找个地方说理去。
1: 兄弟，兄弟，我们把钱给你，再拐给我们回家，快，
2: 你过去
1: 拿着去。
2: 请问一年来这拐你拄没拄过？
0: 我拄什么拄，我压根没病。
2: 完了，我担心的事儿终于发生了。
1: 你当时我说不让你卖拐，你不信吗？跟这个
2: 我说他完了，媳妇儿，就你这眼力，你看看一年来有什么明显变化？往上看。
1: 你要说变化，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2: 对了，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导致了你的病毒迅速的往上涨，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好比是两条高速公路。

0: 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迅速往上转移，你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忽悠，接着忽悠，忽悠，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走两步？去年走两步瘸没？
1: 瘸了。
0: 坐两脚麻没？
1: 麻了。
0: 因为什么？
1: 你忽悠的。这回不用你忽悠了，我自己走两步。你不是爱看瘸吗？我给你走两步好不好？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好不好？可是我现在好了，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给你大错。哎，我给你撒呀好不好？
0: 行，看见吗？不但脑袋不好，精神还有问题。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1: 没问题。怎么测试？
0: 你现在的脑袋是不是大声说话都迷糊？
1: 我清略着呢。
0: 呼吸怎么样？
1: 没问题。
0: 那你喊一声行吗？
1: 好，这么的，我配合你，我完全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要戳穿你。
0: 好，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1: 来，
0: 有多少气往里吸多少气，嚎出来。

0: 喘气，有能耐别喘气。停，迷糊没？
1: 没迷糊，
0: 没迷糊。站住！
2: 他咋迷糊了呢？
0: 缺氧了呗，这么喊。这是他的体格，你这样都得倒下。
2: 别整了，你
0: 迷糊吗？
1: 没有，
0: 没迷糊，你搁那抓啥呢？
1: 有点冒金星。
0: 冒金星了？
1: 怎么了？
0: 现在你的脑袋明显智商偏低。
1: 你别整那个事儿，就咱这个脑细胞抠出来上升腰，比你多二斤。
0: 这样吧，我给你测试一下。
1: 没问题，
0: 我不拿仪器，我拿我媳妇儿给你出题儿，看
1: 来者不拒。
0: 好，
1: 嗯，
0: 学话会不？
1: 没问题，
0: 我媳妇怎么说你就怎么答，
1: 就是学话。
0: 开始，
1: 来，
2: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说准备好了吗？这叫学话。
1: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2: 老头他又错了。
1: 没有，
0: 刚才
1: 错。
0: 他说老头他又错了，你也得说他老头又错了。
1: 你这叫蒙人，你这叫。你要整就整那个智力测验，这个电视台你有的
0: 耶、yeah! 那样的，这样的
1: 来。
0: 好，我给你出一个三岁小孩能答上来的脑筋急转弯。
1: 你别整三岁小孩的，有能耐的整四岁的。
0: 四岁你行吗？
1: 五岁都不在乎。
0: 你看看他只在这个年龄段混，咱还怕他干什么？请听题儿。
1: 说
0: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等于三？
0: 错，媳妇儿你回答。
2: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正确。你算错还等于六呢？还
0: 是啊，等于好几亿呢，可惜你没答三。请听第二。
1: 我明白你啥意思了。说，
2: 兄弟，你别打了。
1: 我明白。来，
0: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
1: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0: 错。
2: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0: 正确。
1: 你这，你出生那个生啊，那叫谐音。你来，我
0: 请听题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1: 八个猴。
0: 错，
2: 俩猴。
0: 怎么了？树上骑上个猴，地下接猴。
1: 骑着呀？
2: 骑马的骑。
1: 骑。
0: 我说你这智商有问题吗？
1: 没有，你别，我明白了。
0: 我听题。
1: 说，
0: 树上骑个猴，地上一个猴，一共几个？
1: 俩猴。
0: 错，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1: 你上边骑个树受得了吗？
0: 你呀，他掉下来也是八个猴。就你这智商，
1: 你别再来。
0: 请听题
1: 啊，
0: 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耽误你美观？
1: 因为长。

0: 不脏我没腿夸夸
1: 长在别人脸上不脏你太笨了你！
0: 哎呀，
2: 长在你腰上，长在腰上那是火鸡腰。
0: 我怎么回事？
2: 你知道你这叫啥病吗？
0: 怎么的？
2: 我告诉你，非常好治。
0: 怎么？
2: 你俩腿必须离地，因为现在你有压。你只要离地了，你马上就能打上。
0: 离地，怎么离地呢？
2: 你想个办法。
0: 我
2: 看着吧，自己就找位子。
0: 用这个代替行不行？借你这个用不用？
2: 可以，
0: 好不好？坐这上头，
2: 请坐。
0: 好，大小还挺合适。
2: 挺合适吧？就按你号坐的。请听题。
0: 说，
2: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0: 在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2: 回答正确，恭喜你。
0: 你说，这
2: 明白没？
0: 怎么回事呢？这是
2: 因为你家两脚离地了，腿就没压力了，病毒就上不去了，高智商就占领最高盆地了。
1: 兄弟俩，你回家吧。
0: 明白吗？你别，我站起来试一个，我站起来试一个，
2: 站起来试啊
0: 啊！
2: 说一个醉汉，喝醉酒之后搬起这么大块石头照电视，哐！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0: 因为电视的质量好。
2: 错。
1: 因为没砸着。
2: 对，太简单了。
0: 那怎么还咔嚓一声呢？
1: 咔嚓一下砸地板上了吗？
2: 没砸着，喝多了。
0: 你别，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
2: 请听题。一个醉汉，
0: 咔嚓砸地下了，
2: 这是啊。看见没？你都会抢砸了。
0: 这你这么
1: 一个别
0: 来一个，
2: 一位司机驾驶着一台汽车
0: 啊，
2: 看前边的电线杆子蹲个头
0: 啊，
2: 刹车了
0: 啊？
2: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2: 错误。
1: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2: 正确。
0: 哎呀，对呀，红屁股红的圆的，我养的还不好使呢，咋还？不让你坐，你别。你这来，
2: 书上有吗？
0: 都红灯了，屁股。
2: 哎呀，你智商，你看你一坐上马上就会。
0: 哎，不对
2: 啊，
0: 不对啊，大哥
2: 啊，
0: 你看啊，我一坐上边，你往往问的都是问过的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的都是新的，
2: 是吧？
0: 不对啊。
2: 好，那就站起来再试一道
0: 啊，
2: 也就是最简单你答过的问题，
0: 好，
2: 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0: 你说，
2: 请听题儿，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0: 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2: 错。
0: 二啊！刚才你不说的是三吗？
2: 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0: 哎呀，你
2: 不行，你坐下。
0: 你
2: 家人在什么地方？
0: 对了对了，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2: 你看你能回答俩问题。
0: 哎呀，我
2: 这样，病好治，回去之后别让脚沾地就有办法了。你先下去，我们得回家
0: 了。
2: 下去，
0: 大哥。
1: 大哥，
0: 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
2: 嗯。
0: 现在虽然我这个智商吧有点问题，但是我不愚昧呀。我相信科学啊！哥，刚才听过你那番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你这么的，有多少钱？
2: 先别掏钱
0: 啊，
2: 兄弟，你这个人爱偏信，知道吗？回去之后别人一说，你又不做了。这样，这个轮椅，说实话，就是你去年那自行车改的。我就知道你得得这病，在这等你半年。
0: 是吗？那是十号谢谢。
2: 你要给钱，我告诉你啊，你就给一个改装费。
0: 好。
2: 400块钱，
0: 好，
2: 你要给多我就给你提，
0: 没
2: 处的，
0: 没问题，
2: 下次啥我都不卖，
0: 没问题。
2: 哎呀，都掏，
0: 大哥，我这就300多块钱，你
1: 大宝那就不少了。
0: 行啊，
2: 戴表呢？戴啥表的？
0: 戴什么表呢？
2: 啊，
0: 你试一下，
1: 就赖我，
0: 不是赖你，你叫什么？
1: 是你就赖我，我没说戴表，
0: 大哥，跟你说，你这
2: 太过奖了。

0: 大哥，
1: 不行不行，大哥，大哥，
0: 太有话了，
1: 大哥，大哥，
0: 不行，大哥，
1: 大哥，
0: 你来你来，大哥大哥，我跟你说啊，嗯，像我这种智商人的人，以后基本就看不懂表。你拿着啊，你拿着，你拿着啊。
1: 回去好好养病，
0: 好
1: 啊，一年就好，
0: 好了。
2: 你也不能可一个人扛着你，兄弟，你先别走，你要信我话，你赶紧下地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呢。
0: 你这是又坑我，你这是，你怎么这样呢？我知道我去年对你有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你总不能对一个病人耿耿于怀吧？啊！我走了，
2: 我不管你了，这种人让人骗的都可怜。
1: 可怜之人就必有可恨之处，
0: 谢友，
1: 你看还谢咱呢？吼啥？走回去。
2: 你这玩意儿要它有啥用呢？
1: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继续卖。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1: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2: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1: 随着人工智能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2: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1: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3: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4: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0: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5: 2027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0: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4: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

0: 国标的。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2: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3: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4: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5: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4: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5: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7: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8: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9: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7: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等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9: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7: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9: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7: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那个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10: 最早开始，
9: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1: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2: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9: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13: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

0: 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0%多。
2: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3: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 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心

0: 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5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6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6%，联邦预算收入超过18.64万亿卢布，约合1.4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扎实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各项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卢健、樊宏平、李小波等出席，方志勇当选市政协主席，古洪建、李浩、王东立、刘杰、黄志东、杨玉燕、李永兴当选市政协副主席。
2: 市人大16届一次会议举行主席团第3、第4、第5次会议。
1: 卢健与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范刚一行举行工作座谈。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27号上午，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承德大剧院闭幕。会议号召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承德市委坚强领导下，同心同德、锐意进取，为努力建成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方志勇、古洪建、李浩、王东立、刘杰、黄志东、杨玉燕、李永兴、王国辉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卢健、樊宏平、李小波、康海潮、田德峰、李少峰、李东、王跃军、刘洋、焦雅吉在主席台就座，刘文琴、吴清海、杨海龙、郭世刚、安长明、于山、孙喜明、张树国、张富民、王辉、傅艳江、孙卫青也在主席台就座。上午10时，闭幕会开始，方志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应出席委员360名，实际出席353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宣布了市政协16届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的选举结果，方志勇当选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主席，古洪建、李浩、王东立、刘杰、黄志东、杨玉燕、李永兴当选副主席，王国辉当选秘书长，马广春等62名同志当选常务委员。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政协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政协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会议指出，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经过全体委员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会议期间，

全体委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履行职责，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充分彰显了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独特优势，生动展现了新时代政协委员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和奋发有为的责任担当。会议组织严密，务实高效，风清气正，是一次高举旗帜、团结民主、凝心聚力的大会。会议认为，市委书记卢健在开幕会上做的讲话，充分肯定十五届市政协工作，鲜明提出十六届市政协工作要求，站位全局，振奋人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指导性、针对性，充分体现了中共承德市委对政协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极大增强了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会议认为，过去五年，市政协及其常委会在中共承德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凝心聚力、守正创新工作导向和三创四有五新目标要求，稳步实施六大工程，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成效。会议强调，新一届市政协常委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中共承德市委坚强领导下，认真落实市第十六次党代会精神，紧紧围绕一二三四五总体思路，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有效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以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筑牢忠诚之魂，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根本政治原则，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广泛团结各族各界，奋力画好新时代最大同心圆。要锚定发展之要，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充分发挥政协独特优势，精准建言，务实资政，助推市域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厚植为民之本，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常态化倾听民生，体察民情，汇聚民智，用心用情用力助推民生事业提质增效。要淬炼担当之能，持续抓好委员和机关干部两支队伍建设，全面激发履职内生动力，以过硬本领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新形象。要同心同德，实干争先，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扎实做好新时代人民政协各项工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8月27号上午，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方志勇主持会议。上午9时，会议开始。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共有委员360名，实际出席会议的委员353名，符合规定人数。省委督导组例会指导。会议表决通过了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办法，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随后，与会市政协委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常务委员。选举工

0: 作在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监督下，严格按照大会选举办法进行。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古洪健、李浩、王东立、刘杰、黄志东、杨玉燕、李永兴、王国辉出席会议。会后，方志勇主持召开了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第三次会议，听取了关于选举计票结果的汇报，根据选举办法确认这次选举结果有效。
1: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主席名单，2026年8月27号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方志勇满足。
0: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副主席名单，2026年8月27号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共七名，按姓氏笔画排序：王东立，蒙古族；刘杰，满族；李浩，满族；李永兴；杨玉燕，女，满族；古洪健；黄志东，满族。
1: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秘书长名单，2026年8月27号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王国辉。
0: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名单，2026年8月27号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共62名，按姓氏笔画排序：马广春、王旭、王哲，满族；王凤才、王志勇、王爱辉、甘明峰，满族；左春兰，女，满族；戴林，蒙古族；冯国杰，满族；冯艳秋，女；刘俊，满族；刘超，满族；刘丽萍，女，满族；刘延红，女，蒙古族；刘焕勇，满族；刘智慧，女，满族；严忠民，满族；米莱，回族；孙华春、孙金红，女；季铁鹏，满族；李欢，女，满族；李迪，女；李长海，满族；李文江、李守山、李志伟，满族；李小静、李葵花，女；杨洋，女，满族；杨淑华，女，满族；张雷，满族；张立峰、张学红，女，满族；张艳玲，女，满族；张雅丽，女，满族；张新宇，满族；邵凡，满族；苗玉才，满族；范东、房兴丽、孟祥辉，女；孟淑娟，女，满族；赵素娟，女，满族；侯小燕，女，满族；江癌峰，满族；贾雷，满族；高洪成、高雪静，女；郭子成，满族；唐世国，满族；梁继宝，蒙古族；彭英，女；董坤，女，满族；董淑琴，女；韩淑杰，女，满族；蔡成，满族；蔡静，满族；管丽娟，女，朝鲜族；季大义，满族；戴进忠，回族。
1: 下面播送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主席方志勇，男，满族，1967年12月生，大专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政协主席。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副主席古洪健，男，汉族，1969年10月生，

0: 央党校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政协副主席，李浩，男，满族，1970年四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管理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政协副主席。王东立，男，蒙古族，1969年七月生，大学学历，经济学学士，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政协副主席。刘杰，男，满族，1972年十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农业推广硕士，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政协副主席。黄志东，男，满族，1976年九月生，在职大学学历，农业推广硕士，93学社成员，现任承德市政协副主席，93学社承德市委主委。杨玉燕，女，满族，1970年七月生，大学学历，公共管理硕士，民盟成员，现任承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承德市委主委。李永兴，男，汉族，1974年六月生，在职大学学历，医学学士，无党派人士，现任承德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秘书长。王国辉，男，汉族，1970年六月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承德市政协秘书长。
1: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政协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2026年8月27号，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批准方志勇同志代表政协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
0: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政协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2026年8月27号，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批准李浩同志代表政协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做的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1: 下面播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2026年8月27号，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26年8月24号至27号上午举行。会议听取并讨论了市委书记卢健代表中共承德市委所做的讲话，一致认为卢健同志的讲话充分肯定15届市政协工作，鲜明提出16届市政协工作要求，站位全局，振奋人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指导性、针对性，充分体现了中共承德市委对政协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极大增强了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会议审议批准方志勇同志代表政协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批准李浩同志代表政协承德市第15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做的提案工作情况报告，选举产生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和常务委员。委员们列席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并讨论樊宏平同志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讨论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表示赞同并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期间，全体委员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认真履行职责，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充分彰显了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独特优势，生动展现了新时代政协委员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和奋发有为的责任担当。一致认为，会议组织严密、务实高效、风清气正，圆满完成各项议程，是一次高举旗帜、团结民主、凝心聚力的大会。会议认为，过去5年，市委市政府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

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实力稳步提升，生态文明。

0: 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凝心聚力、守正创新工作导向和三创四有五新目标要求，稳步实施六大工程，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成效。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和凝聚共识水平不断提高，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充分彰显，广大政协委员在政协工作中的主体作用，在界别群众中的代表作用，在本职工作中的带头作用越发明显。政协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不断深化，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新局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会议强调，今后五年是承德市实现“十五五”发展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的关键时期。新一届政协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中共承德市委坚强领导下，认真落实市第十六次党代会精神，紧紧围绕一二三四五总体思路，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有效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以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要坚定不移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政治上的坚定。要主动融入和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积极投身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动员广大委员当好招商引资的联络员、对外推介的宣传员，广泛牵线搭桥，吸引更多优质资源汇聚承德。要更加注重加强能力建设，大力弘扬赛罕坝精神和抗洪精神，持续强化委员和机关干部管理，健全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努力把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等优势转化为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履职实效。会议号召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承德市委坚强领导下，同心同德、锐意进取，为努力建成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八月二十六号十九时，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卢健、樊宏平、杨海龙、李晓波、齐建文、郭世刚、安长明、余山、孙喜明、杨志勇出席会议，杨海龙主持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37人，实到34人，符合法定人数。中共承德市委向大会主席团提交各职候选人推荐书，会议听取了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少峰做的关于各职候选人和市十六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情况及推荐理由的说明，决定将市委推荐的人员作为主席团提出的各职候选人和市十六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提交各代表团酝酿讨论。会议决定代表联合提名候选人的截止时间为2026年8月27号10时整。
0: 8月27号上午，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卢健、樊宏平、杨海龙、李晓波、齐建文、郭世刚、安长明、余山、孙喜明、杨志勇出席会议，杨海龙主持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37人，实到35人，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市政府秘书长薛连帝做的关于承德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修改情况的汇报，修改完善后的报告将送交大会秘书处秘书组备案。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大会秘书处秘书一组组长滕树海做的关于各代表团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市法院和市检察院工作报告情况的汇报，修改完善后的报告将送交大会秘书处秘书组备案。表决通过了议案。

0: 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孙信明做的关于代表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听取了大会秘书处组织一组副组长穆志明做的关于代表依法提出候选人的情况汇报。主席团依照本次大会选举办法，决定将代表依法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提交全体代表酝酿讨论。会议决定将大会各项决议草案提交各代表团审议。
1: 8月27号下午，是16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五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卢健、樊宏平、杨海龙、李晓波、齐建文、郭世刚、安长明、于山、孙喜明、杨志勇出席会议，杨海龙主持会议。会议应到主席团成员37人，实到34人，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大会秘书处组织一组副组长穆志明做的关于各代表团酝酿讨论主席团提出的各职候选人名单，是16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名单，以及主席团提交的代表依法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情况的汇报，确定了正式候选人名单和是16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名单，表决通过了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名单草案，以主席团名义提请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大会秘书处秘书一组组长滕树海做的关于各代表团审议大会各项决议草案情况的汇报，以主席团名义提请第四次全体会议表决。
0: 8月27号，市委书记卢健与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范刚一行举行工作座谈，双方就进一步深化政银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卢健代表市委市政府向范刚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长期以来对承德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承德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窗口期。刚刚胜利闭幕的承德市第16次党代会明确把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作为全市工作的主赛道、主战场，聚力推进产业数字化升级、智能化改造，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进“十五五”离不开中国农业银行。

0: 致力推进产业数字化升级、智能化改造，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进十五五离不开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的鼎力支持，希望中国农业银行河北要素保障畅通正银对接渠道，为中国农业银行在承德开展业务、推进项目营造优良环境。范刚表示，服务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是国有金融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农业银行河北省分行将围绕承德实际，充分发挥自身网点网络和传统经营优势，不断创新金融服务，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金融保障。市领导李东、刘洋参加。
1: 本次新闻节目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王辉，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承德市商务局的相关嘉宾将做客直播间，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3: 支不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为大家带来全新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是赵本山。说到小品，第一个想起来的小品演员一定就得是本山大叔了。赵本山1957年10月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铁岭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出品人、企业家、歌手，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东北二人转教授，国家一级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本山传媒集团原董事长、辽宁曲艺家协会第八届副主席。1982年因主演拉场戏《摔三弦》而成名，1990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共21年登上春晚的舞台。今天就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回

0: 为一下本山大叔的经典小品。
1: 喊大忽悠，大忽悠，
2: 喊啥大忽悠？你今天出卖这玩意儿，别叫我一名行不行？
1: 孩子爸，
2: 哎，
1: 要我说这个拐就别卖了。
2: 因为啥呀？
1: 这满大街的都腿脚好的，谁买你那玩意儿啊？
2: 废话，不卖了。做这副拐又搭工又搭料，一天一宿没睡觉，不做不赔了吗？
1: 哎呀，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能卖出去吗？
2: 你还不了解我吗？还管我叫大忽悠呢？我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能把蔫的忽悠捏了，能把奸人忽悠捏了，能把小两口过得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1: 你可拉倒吧，
2: 信不信？
1: 我就不信人家好好的腿你就能给人忽悠瘸了。
2: 你看吧，这就是我强项。
1: 我还不到你的强项。我孩子爸可有意思了，听说人家买马上人家卖车套，听说人家买摩托上那卖安全帽，听说人失眠上一家卖安眠药，听说人家
2: 别说了，这叫市场抓好提前量。
1: 你那提前量也有打失误的时候。
2: 这拐打失误了。
1: 听说锁柱子开四轮车把腿砸了，贪黑起早做这副拐，结果人家砸中了，出院以后直接坐轮椅了，这拐没卖出去。
2: 别着急，今天我就把这副拐卖出去。
1: 那这满大街都是腿脚好的，谁买呀？
2: 媳妇儿，今儿个咱们专门挑个腿脚好的卖给他，看看我大忽悠的能力。
1: 那你弄的那不是骗人吗？
2: 愿者上钩，懂吗？帮我喊两句。
1: 我不会忽悠你，自个儿整得了。
2: 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哎，来人了，喊。
1: 啊，拐了啊，拐了，拐了啊，哎，拐了，拐了，拐了。
3: 我说你瞎指挥啥呀你呀？你知道我要上哪儿，你就让我拐呀、啊！你，
2: 好卖，
1: 卖啊卖！
2: 卖啥呀？
1: 拐，
2: 连上，
1: 拐卖了啊！拐卖了！
3: 走，怎么回事？
1: 拐卖？
3: 谁要拐卖你啊？
1: 他拐卖了。
3: 你要拐卖啊？
2: 你啥眼神啊？拐卖？拐卖？我能拐卖这样的？你买呀？
3: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儿？这是
2: 啥事儿啊？你多管闲事儿！
1: 我俩是两口子，在这玩儿呢。
2: 没事玩呢。
3: 这两口子大过年的卖媳妇儿玩儿。哎呀，
1: 再卖了，
2: 非常严重。
1: 啥呀？
2: 太严重了。
3: 说啥呢？
2: 没你事儿。
3: 这是
1: 啥玩意儿严重？
2: 应该告诉你，不告诉这病危险。没事，我这看出点问题了，媳妇儿不让我说，你也不能信，你走吧，没事，没事，走，
3: 神神叨叨的，你可真
2: 就这病发现就晚期，
3: 你怎么回事你啊？大过年的说点好听的，怎么回事？
2: 别激动啊，看出点问题来，哎呀，说你也不信，
3: 你得说出来，我信不信的？怎么回事？
2: 先不说病情，我知道你是干啥的，
3: 还知道我是干啥的？我是干啥的？
2: 你是做生意的大老板？
3: 啥？
2: 那是不可能的。
3: 废话，大老板有骑这个出来的吗？
2: 在饭店工作。
1: 嗯，你咋知道他在饭店呢？
2: 身上一股葱花味儿，是不是饭店的？
3: 那你说我是饭店干啥的？
2: 颠勺的厨师
3: 呀，
1: 是吧？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
2: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是吗？是厨师不？
3: 啊，行，算，你猜对了，
2: 哎，别算，是不是？
3: 是。那你刚才怎么的？说我说什么？又是严重了，又是晚期，那是怎么回事？
2: 你能信吗？
3: 我信。
2: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感觉没感觉到你的浑身某个部位跟过去不一样了？你想，
3: 我很想，
2: 真的。
3: 我没觉着，我就觉着我这脸越来越大呀。
2: 对了，这不是主要病症。你知道你的脸为什么大了？
3: 为啥？
2: 是你的末梢神经坏死把上边憋大了。
3: 那是哪儿憋的呢？
2: 腰部以下，
3: 啊，
2: 脚往上，
3: 腿啊，
2: 对头。
3: 不对，我腿没啥大毛病。
2: 走两步， 走两步。

0: 没病走两步，走，走两步，
1: 走走走，
0: 走走两步，走走走两步，走两步，再走两步，走两步。
1: 行，你鞋没毛病吧？
0: 有啥毛病？
1: 一根高一根低，
0: 这是旅游鞋四根低。
1: 对头，就是你的腿有病。
0: 腿？
1: 一条腿短，
0: 没那个事儿。我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话，那卖裤子人就告诉我了。
1: 卖裤子告诉你，你还买裤子吗？谁像我心眼真好啊。这样吧，我给你调调，信不信你的腿随着我的手往高抬，能抬多高抬多高，往下使劲落，好不好？信不信腿直接有病，右腿短，来起来。好，麻没？
0: 麻了。
2: 哎，他咋麻了呢？
1: 你剁你也麻。麻没？麻没吗？麻没？
0: 麻了，麻。
1: 走起来，走起来，别控制，腿100%有劲，腿短，别控制，放松，走，走走走走，快走，走，别想走。嗯，你走来，你跟我走，好吧？来，走走起来，一来一来好了，走走，哎，走，哎，走，你走吧。走吧，
0: 走，
1: 走，走，走，走，
0: 哎呀，
1: 你走，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呀，哎呀，我媳妇，
2: 你媳妇瘸了，
0: 什么玩意儿？你说，
1: 你看着吗？我媳妇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0: 啊？不是，大姐呀，这是早咋没发现呢？这是
2: 早你没碰见她，你早碰见她早都瘸了。
1: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0: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1: 别着急啊，你呀，小的时候，崴过腿
0: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1: 转移了，你知道吗？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啊，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切墩儿，老是把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力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干啥呀？
2: 我等会儿看个眼睛来回见。
1: 你要干？我在调病。
0: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1: 用药不好使，
0: 好使吗？
2: 大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
1: 啊，我老伴儿都知道吗？拄拐。
0: 拄拐？
1: 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0: 你呀，
1: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弯，
0: 这是条废腿啊。
1: 你废
2: 腿？咱这是好腿。
1: 你说啥呀？好腿谁拄拐呀？
0: 是，
1: 你别蒙人了。
0: 哎呀，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插我啥呀？这是我跟着腿怎么回？
1: 你不用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呢，就完了。
0: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么严重的？
1: 我甩掉多少只鞋了？
2: 哎呀，别在那发瞎！你那甩掉鞋那回不是上人家偷小鸡拱眼的吗？
1: 腿好了能眼上吗？你鞋多钱一只？
0: 那个220。
1: 220啊？嗯。正好一副拐钱啊，
0: 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1: 拐呀，
2: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1: 你说啥呀？不是，卖啥呀？我拄什么玩意卖？
0: 对，
1: 那这样呢？
0: 对，
1: 你抠送给他不就完了吗？
2: 不卖了。
1: 别说话了，行不？
0: 大哥，
1: 借款。
0: 哎呀呀，大哥，哎呀哎呀，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1: 我知道你性格吧？啊，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0: 是，
1: 你要脸，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不是？我还得要，是吧？
0: 那什么，
1: 给一半，100。
0: 哎，行，
1: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积啊。
0: 好，
1: 哎呀，别说话了。
0: 那什么，哎呀。哎呀，大哥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两头加一块才32块钱，
2: 你看，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1: 要什么自行车啊？要啥自行车？
0: 要啊，对，
2: 没说要自行车，
0: 对，
1: 这怎么样呢？
2: 你说的要自行车，
1: 跟人家说清楚，
2: 我啥时候说？
1: 别笑啊，
0: 别，
1: 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说，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2: 我没说要自行车。
0: 我跟你说，
1: 以后我不用说。
0: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1: 对，
0: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1: 好
2: 。行，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我拿过去，推过去，不让他坑你呢。他，
0: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

0: 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兄弟，啊，下跪！
1: 大哥，
0: 你听缘分的。
2: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0: 好啊，大哥，
2: 你别激动。
0: 为什么？我啥也不说了。我，
3: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2: 过啥分他还得谢呀？
0: 谢谢啊！
2: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眼睛？走，换个地方。
3: 还干啥去？
2: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0: 不信你话事。

0: 男人还是别跑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出病来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1: 发家致富到的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
0: 拐了，
1: 放出来，
0: 卖拐了，
1: 出来。
2: 啊、嗯，好了，这回咱这有轮椅有销路了。
1: 你腿都好了？
2: 好了，这去年不给他活弄坏了吗？今年你看我怎么把他托付到车上了？
1: 快回家吧。
2: 回家，
0: 站住！朋友，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
2: 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0: 我激动个屁啊，你把我撑苦了知道这个不啊，我老婆跑了，工作也炒了，走找个地方说理去。
1: 兄弟，兄弟，我们把钱给你，再拐给我们回家，快，
2: 你过去
1: 拿着去。
2: 请问一年来这拐你煮没煮过？
0: 我煮什么煮，我压根没病。
2: 完了，我担心的事儿终于发生了。
1: 你当时我说不让你卖拐，你不信吗？跟这个
2: 我说他完了，媳妇儿，就你这眼力，你看看一年来有什么明显变化？往上看。
1: 你要说变化，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2: 对了，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导致了你的病毒迅速的往上涨。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好比是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迅速往上转移。你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0: 忽悠，接着忽悠。忽悠，你是不是想让我再走两步？
2: 去年走两步瘸迈，
0: 瘸了；
2: 坐两脚麻迈，
0: 麻了。
2: 因为什么？
0: 你。

0: 忽悠你。
1: 这回不用你忽悠了，我自己走两步。
0: 你不是爱看拳吗？我给你走两步好不好？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好不好？
1: 可是我现在好了，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给你大跳。哎，我给你撒呀，好不好？
2: 行，看见吗？不但脑袋不好，精神还有问题。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1: 没问题。怎么测试？
2: 你现在的脑袋是不是大声说话都迷糊？
1: 我清溜着呢。
2: 呼吸怎么样？
1: 没问题。
2: 那你喊一声行吗？
1: 好，这么的，我配合你，我完全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要戳穿你。
2: 好，深深地吸上一口气，
1: 来，
2: 有多少气往里吸多少气，嚎出来。

0: 别喘气，有能耐别喘气。停！迷糊没？
1: 没迷糊，
0: 没。站住！
2: 他咋迷糊了呢？
0: 缺氧了呗，这么喊。这是他的体格，你这样都得倒下。
2: 别整了你，
0: 迷糊吗？
1: 没有，
0: 没迷糊，你搁那抓啥呢？
1: 有点冒金星。
0: 冒金星了？
1: 怎么了？
0: 现在你的脑袋冥想智商偏低。
1: 你别整那个事儿，就咱这个脑细胞抠出来上升腰，比你多二斤。
0: 这样吧，我给你测试一下。
1: 没问题，
0: 我不拿仪器，我拿我媳妇儿给你出题儿，
1: 来者不拒。
0: 好，
1: 嗯，
0: 学话会不？
1: 没问题，
0: 我媳妇怎么说你就怎么答，
1: 就是学话。
0: 开始，
1: 来，
2: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说准备好了吗？这叫学话。
1: 啊，行行行，明白明白。
2: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2: 老头他又错了。
1: 没有，刚才
0: 错。他说老头他又错了，你也得说他老头又错了。
1: 你这叫蒙人呢，这叫。你要整就整那个智力测验，这个电视台你有就耶、
0: yeah! 那样的，这样的
1: 来。
0: 好，我给你出一个三岁小孩能答上来的脑筋急转弯。
1: 你别整三岁小孩的，有能耐的整四岁的。
0: 四岁你行吗？
1: 五岁都不在乎。
0: 你看看他只在这个年龄段混，咱还怕他干啥？请听题
1: 说。
0: 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等于三？
0: 错，媳妇儿你回答。
2: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是不是？你算错还等于六呢？还
0: 是啊，等于好几亿呢，可惜你没答上。请听第二
1: 道。我明白你啥意思了。说，
2: 你别打了，
1: 我明白。来
0: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
1: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0: 错，
2: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0: 正确。
1: 你这，你出生那个生啊，那叫谐音。你来，我
0: 请听题说，树上七个猴，地上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1: 八个猴。
0: 错，
2: 俩猴。
1: 怎么了？
0: 树上骑上个猴，地下几个猴？
1: 骑着呀，
2: 骑马的骑。
1: 骑。
0: 我说你这智商有问题吗？
1: 你别，我明白了，我
0: 太听题。
1: 我听题说，
0: 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一共几个？
1: 俩猴。
0: 错，树上骑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1: 你上边骑个树受得了吗？
0: 你看他掉下来也是八个猴。就你这智商，
1: 你别再来。
0: 请听题
1: 啊，
0: 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耽误你美观？
1: 因为长在我腰上不耽误美观。
0: 错，
2: 长在别人脸上不耽误你。你太笨了你。
1: 哎呀，
0: 还长在你腰上，长在腰上那是火鸡腰。
1: 我怎么回事？
0: 你知道你这叫啥病吗？
1: 怎么的？
0: 我告诉你，非常好治。
1: 怎么？
0: 你俩腿必须离地，因为现在你有压。你只要离地了，你马上就能打上。
1: 离。

0: 离地，怎么离地的呀？
1: 你想个办法。
0: 我
1: 看着吧，自己就找位子。
0: 用这个代替行不行？借你这个用不用？
1: 可以，
0: 好不好？坐这上头，
1: 请坐。
0: 好，大小还挺合适。
1: 挺合适吧，就按你的号坐着。请听题。
0: 说，
1: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0: 在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回答正确，恭喜你。
0: 你说，
1: 明白没？
0: 怎么回事？你说是？
1: 因为你家两脚离地了，腿就没压力了，病毒就上不去了，高智商就占领最高盆地了。
2: 兄弟俩，你回家吧。
0: 明白吗？你别，我站起来试一个。我站起来试一个，
1: 站起来试啊
0: 啊！
1: 说一个醉汉，喝醉酒之后搬起这么大块石头照电视，哐！电视一点没坏，为什么？
0: 因为电视的质量好。
1: 错。
2: 因为没砸着。
1: 对。太简单了，
0: 那怎么还咔嚓一声呢？
2: 咔嚓一下砸地板了吗？
1: 没砸着，我喝多了。
0: 你别，再来一个啊！再来一个，
1: 请听题。一个醉汉，
0: 哗啦砸地下了，
1: 这是啊。看见没？你都会抢答了。
0: 这，你怎么？
2: 你可别。
0: 来一个。
1: 一位司机，驾驶着一台汽车
0: 啊，
1: 看前边的电线杆子蹲个头
0: 啊，
1: 刹车了
0: 啊？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1: 错误。
2: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1: 正确。
0: 哎呀，对呀，红屁股红的圆的，我养的还不好使呢，咋还？不是你再来。
1: 书上有吗？
0: 当红灯了，屁股。
1: 正确。
0: 哎呀。
1: 你智商，你看你一坐上马上就会。
0: 哎，不对
1: 啊，
0: 不对啊，大哥
1: 啊，
0: 你看啊，我一坐上边，你往往问的都是问过的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的都是新的，
1: 是吧？
0: 不对啊。
1: 好，那就站起来再试一道
0: 啊，
1: 也就是最简单你答过的问题，
0: 好，
1: 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
0: 你说，
1: 请听题儿。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0: 一加一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1: 错。
0: 二啊！刚才你不说的是三吗？
1: 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0: 哎呀，你，
1: 不行，你坐下。一加一在什么地方？
0: 对了对了，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1: 你看你能回答俩问题。
0: 哎呀，我
1: 这样，病好治，回去之后别让脚沾地就有办法了。你先下去，我们得回家
0: 了。
1: 下去，
0: 大哥，你听我说句话行不行？现在虽然我这个智商吧有点问题，但是我不愚昧呀。我相信科学
1: 啊。
0: 哥刚才听过你那番科学讲解之后，我明白了，我下半辈子我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你这么的。有多少钱？
1: 先别掏钱
0: 啊，
1: 兄弟，你这个人爱偏信，知道吗？回去之后别人一说，你又不做了。这样，这个轮椅，说实话，就是你去年那自行车改的。我就知道你得得这病，在这等你半年。
0: 是吗？那是好，谢。
1: 你要给钱，我告诉你啊，你就给一个改装费。
0: 好，
1: 400块钱。
0: 好。
1: 你要给多，我就给你提。
0: 没
1: 处了。
0: 没问题。
1: 下次啥我都不干。
0: 没问题。哎呀，
1: 都掏掏，
0: 大哥我。我这就300多块钱，你
2: 大宝那就不少了。
0: 行啊，
1: 戴表呢？戴啥表的？
0: 戴什么表呢？
1: 啊，
0: 你试一下。
2: 就赖我，
0: 不是赖你，那你叫什么？
2: 是你就赖我，我没说要表。
0: 大哥，
1: 跟你说，你这
0: 大哥，
2: 我没说要表。
0: 大哥，
1: 不行，
0: 大哥，
1: 太像话了。
0: 大哥，你来，大哥，我跟你说啊，像我这种智商人的人，以后基本就看不懂表。你拿着啊，
1: 回去好好养病。
0: 好
1: 啊，一年就好。
0: 好了，
2: 你也不能可一个人扛着你。兄弟，你先别走，你要信我话，你赶紧下地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呢。
0: 你这是又坑我，你这是，你怎么这样的？我知道我。

0: 去年对你有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你总不能对一个病人耿耿于怀吧？啊！我走了，
1: 我不管你了。这种人让人骗的都可怜，
2: 可怜之人就必有可恨之处。
0: 谢友，
2: 你看还谢咱呢？吼啥？走回家。
1: 你这玩意儿要它有啥用呢？
2: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继续卖它。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评论员文章，压实责任，强化担当，凝聚优化营商环境的整体合力，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滦平县医院心血管内科筑牢心脏生命线，守护群众心健康。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责任重于泰山，担当成就未来。近日召开的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对全市上下全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出了明确要求，做出了具体部署。优化营商环境事关全局，事关承德长远发展。全市各级各部门、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牢牢扛起责任，强化使命担当，凝聚整体合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提供坚强保障。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营商环境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也是区域政治生态、社会生态的综合反应。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构建亲而有度、轻而有为的亲轻政商关系。各级干部要坦荡真诚同企业交往，满腔热忱服务经营主体，真心实意为企业纾困解难，守住交往底线，防范廉政风险。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只有政治生态清明，营商环境才能优良。纪检监察部门要常态化开展监督，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对侵害企业和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一流的营商环境需要政商双向奔赴，只有为企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营造更加宽松稳定的发展环境，才能充分激发企业的潜力与创造力。当前市委市政府正以鲜明态度、坚强决心，全力以赴优化营商环境，积极营造尊重企业家价值、鼓励企业家创新、发挥企业家作用的良好氛围。希望广大企业负责人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在服务地方发展、吸纳就业、帮扶救助等方面承担责任、体现价值，进一步坚定信心、做大做强，齐心协力推动承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水和空气，对广大群众和经营主体而言，须以不可缺少。